0: 等眼病问题。
1: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2: 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吃官呀，收俺司老禅十大将你手下。

岂不

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天哪！

生于南，心灵叫罗星。

0: 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俺不撵来你晚不撵，撵起来为娘，我的老

别呀，娘起来痛。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2: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1: 多一份耐心陪伴，
2: 少一份催促责备，
1: 多一份包容理解，
2: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1: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3: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系。

0: 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1: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最近呢，很多听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呀，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来呀发闷，整天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暗沉，而且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憔悴。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盲目买了各种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实呢，秋冬调理身体呀非常简单，日常坚持吃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合适咱们秋冬来

0: 身体的调养。
1: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呐，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益处非常多，清淡滋养，不燥热啊，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间调理。但说实话呀，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杂粮食补真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上挑选食材，买回来还要清洗啊，炒熟，最后还得费劲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就不懂这个科学配比，食材是随便胡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是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都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两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就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0: 所以今天咱们电台携手厂家给咱们中老年听友啊谋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就是方便食补省心养生，这里面呀足足11种天然好食材，全部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体质搭配好比例，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然后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好，冲出来满屋是谷物香，入口呢是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啊都觉得好喝。
1: 对，重点是价格非常给力啊，大家仔细听了，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啊，专门给咱们的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次市场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呢，只要你能抢到前2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享受厂家专属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9元，分量特别扎实，足足能冲30碗，平均下来一碗啊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0: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要想趁着秋季黄金期好好食补减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呀，要是没听明白，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1: 哎，这句句都是大实话，一点不夸张不吹牛。首先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是特别扎实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样啊产地都正宗，用料扎实，不碎料啊，不掺那个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关键是配方干净啊，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又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0: 这款粉的制作工艺啊也是非常讲究的，所有食材都是柴火文火慢慢的炒熟的，不搞速成快炒，慢慢的风熟才是把食物本身的香味彻底逼出来，营养呢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不会流失浪费。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的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呀，大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呢也会比较娇嫩，但这款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的搅两下就可以彻底化开，也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啊，就是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清香，喝着温润舒服，日常的代替白粥啊豆浆啊，口感更好，营养呢也更丰富多了。
1: 咱们大家呀，自己静下心来算一笔明白账啊，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了。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这个黑芝麻、薄皮核桃啊、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1斤都要几10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这个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专项补贴之后啊，29.9元就能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就能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够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听友啊，

0: 真是实实在在的捡了个大实惠了啊！想要订购的叔叔阿姨，赶紧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还有一件事儿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食补这件事儿啊，最忌讳的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身体呢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改变。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来精气神儿，就必须得日复一日的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呢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体，比盲目的乱买昂贵补品呐、胡乱的进补呀，靠谱太多了。大家一定记住，29.9元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乐意享受。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立刻呢就变回了79元的原价。到时候想再买，想再捡这个实惠，可就难了。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这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啊，价格降了这么多了，品质会不会缩水呀、用料会不会降级呀、我明确的负责任的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啊。本次降价呢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线下79元一桶的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呢29.9元原封不动的给大家。而且这个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这个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啊，晚上睡前冲一碗是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行。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不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自己秋冬调理身体，补足气血，改善气色，还是囤回家呀，给家里老人小孩日常的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补贴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的来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元到手一大桶，一桶的是30碗，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啊，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啊，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啊，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平时根本遇不到。秋冬是一年当中最珍贵的食养黄金期了，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去，咱们的气色、精神、体质都能一点点养回来，稳下来。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先到先得，抢完就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7999681，4007999681。
1: 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地道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
0: 对啊，最后的福利提醒大家千万要听清了，市场价7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要29.9元一桶，一桶可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这名额几乎所剩无几了，哎，正在实时递减啊，手慢就没了。错过本次福利，再想拿到这个价格，最少要等1整年。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身，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3: 二娘，二娘哟，这闺女上哪儿去了呀？二娘，这闺女生来多伶俐，真是大姑喜欢你。我看看你，这闺女可是个有福的，这长得粗是粗，举是举，鼻子底下长个嘴，眉毛一抬扬下里，一对耳朵分左右。咦，这闺女的头发还是黑的。

0: 嘿，看这闺女厉害的吧？
1: 嗯，可气死我了！
0: 耶，那脾气还挺小嘞。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脑袋哪是傻，我看都看不清，往前走几步仔细看看你哟，嘿嘿嘿。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才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

0: 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话对不对呢？对，这句话的意思大概就是家里有一位长寿的老人，真的跟得到了宝贝一样。这个老宝贝有啥作用呢？我告诉大家，是经验。人活一辈子，每天都要经历很多的事情，每件事儿都需要去处理，如何解决，怎样解决的好，人都是学来的知识，而不是生来就会。学而知之，不能生而知之，这是哲理啊。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对自己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一个事情过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儿办的是不是八面见光啊，是不是办得糊里糊涂，谁都会思考。我们走路避免不了摔跟头，比如某个位置有块砖头，第一次你在那儿被绊倒了，摔了一个仰八叉，那好了，你有两个事儿需要做。第一，要把这块绊倒你的砖头挪走，既避免了自己再次被绊倒，也避免了别人被他绊倒。

既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这是第一种解决方式。那么还有第二种人，绊倒了，扑的扑的裤子，抬身走了，而且不长记性。第二次走到那儿，又被绊倒了一回，这样的人就不行了。首先没有爱心，没有公德心，一切自我，这不行。反过来，前面我说的那种人属于有智慧的，好事坏事都能记住，而且把结果牢牢记在心里，一辈子都不忘记，留下来是啥呀？经验呐，经验值钱了。所有在某一个领域成功的人，都会善于总结经验，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会分析事情的轻重缓急和利弊各占多少，用这个去指导晚辈儿啥事儿该咋做，而且做得好，这就是高人。所以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就是这个意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话很对，在广贤文里边好像也有记载，这八个字很透彻，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后面还有八个字呢。后面的八个字意思就不一样了，后面这八个字是家有一老如有一贼，这八个字不好听，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听了会烦，说我老了咋还成了一个贼了呢？其实大伙理解错了，这个贼的意思是人越老越应该明白事理，越应该理解晚辈儿，说话办事都要从对方这个角度来出发，轻易不要给孩子们添麻烦，也不要轻易找不自在。我们看电视，有时候看到新闻里有些老人和谁发生口角了，胡搅蛮缠，倚老卖老，这样做老人会让自己的孩子们感到万分无奈和头疼。豆腐掉灰堆儿，打打不得，骂骂不得，这叫越活越糊涂。因此呢，我在这方面一直都很自律，凡是自己能干的事儿，不求别人来做，这样就减少了一些摩擦和不愉快。我儿子闺女都很孝顺，一直想接我去颐养天年，我不去，去干嘛呀？我腿脚很灵便，脑袋瓜还不糊涂，眼睛不花，耳朵不聋，我自己都琢磨了，等到自己走不动爬不动那天儿，我就去养老院了，不想给儿女们添麻烦。每家都有每家的事儿，我何必再去给人家添麻烦呢？自己有工资，住养老院也够了。我也跟孩子说过我的想法，儿子闺女都不同意，说那哪行，您老把我们拉扯大了，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咋能忍心不管您呢？您就放宽心吧，到时候我们哥几个一起来照顾您。我说现在不提这个，到时候再说，过哪条河脱哪双鞋，明天的事儿明天说，后天的事儿后天讲，说早了没用，他们都说反正绝不会让您去养老。

一辈子身子骨啥样，事业啥样，都是早就定好的。别埋怨，也别啊较劲儿。有问题，该咋处理咋处理。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啥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眉眼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哎，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用啊，还不如想办法呢。办法在哪儿？在我们头脑里，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被问题给难死了，跟头把式，踉踉跄跄，咋样都能过去。一个办法，开开心心的承受煎熬，大大咧咧的面对问题，这是好的方法。说起来这些，我打记事儿开始到现在，不是年头少啊，从家里小康到一无所有，再到东山再起，一直到现在，这个历程不短，一步一个坎儿，沟沟坎坎，迈过了多少都记不住了。不过呢，啥困难啥痛苦也都过去了。始终我就抱着一个信念，坚持，坚持到后结果一定错不了，而且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充满欢喜充满希望的去做，事情就会向着好的方向走。境随心转，心随念转，这也是一种感召吧。我这些思维的改变和豁达，完全是依照我老父亲这么多年的教诲。老父亲虽然走了，可是他老人家给我留下的无穷的财富，这个财富不是留下多少钱多少房子，不是的，老父亲留给我的是一种做人的境界和做人的准则，不是其他的物质方面。物质靠自己，精神靠领悟领会学习传承。老父亲作为一位没有啥文凭的老中医人，一辈子都活在中医的世界里，就算是到了100岁的时候，他还能耳聪目明的健步如飞，还有病人来找他老人家给开方子抓药治病。有时候我们阻拦他，不让老人家再去费心费力了。老父亲总说，谁找我是信得过我，是对我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的信任。一根朽木就算是扔在煤炉子里，没有啥火炎了，但是至少还能有点火星子，还能发挥点余热。人活到啥时候都要明白一点，多给这个明亮的世界留下点念想吧，就算最后走了也留点影子，留点名声。其实我觉得老父亲说的有道理，非常有内涵。人活一辈子要啥呀，带不走一丝一毫，还不如留下点啥。谁都一样，别想着带走，只想着留下什么，那么这个世界就有了爱，有了温度。

的未来有了希望。我读私塾读了不少年，百家姓、千字文、描红、写大字、四书五经，这些个需要时间，而且我父亲要求高，告诉我一定要学透了、学精了才可以。家里虽然不富裕，可是在读书方面还是舍得投资的。我和我哥哥用的书包都是用的洋布料的，当时咱们国内还很少有自己生产的这个布料，有也都是那种家织布，纺车纺出来的棉线。北平有好多家织布的小作坊，开这个的都不是北平本地人，这都是湖南、湖北、两广或者是福建那边过来的人啊，来做这个活计。因为利润低，都不会雇人干活，全都是家里人来做。大人小孩子齐上阵，木头做的纺车织布机摆在院子的天井当中，大人小孩都要学着操作。手摇的织布机旁边线梭子上挂着几个颜色的棉线，用手一摇，线梭子滴溜溜乱转，织过一排线就要用手推一下横杆子，目的是干嘛呢？让松散的线来增加它的密度。这种夹织布很粗糙，做衣裳不抗穿，穿久了容易断线，线儿一断就破洞了。我们家里基本都是穿这种夹织布，夏天穿的都是白色的粗布坎肩儿、白褂子，秋冬季呢有棉袍，北平也叫棉猴。我母亲针线活很棒，做袍子、续棉花胎子、漆鞋口、纳鞋底儿、做鞋帮，都是手到擒来的。那年月没有缝纫机，全靠着手工，一针一线，全家上下十几口人都是我母亲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当时我有个叔叔小时候得了一场病，哮喘病，啥都干不了，也没法娶老婆养家糊口的，就一直单身。我爷爷活着，他就跟我爷爷在一块儿生活。我爷爷老了走了，就没有落脚处了。我老父亲看到这些情况有点上火了，仔细琢磨很久，就跟我母亲商量说，老二咋办呢？这身体自己个儿咋过呀？我母亲很开通，拿眼睛瞧了我父亲一眼说，你心里都定了咋办？难都明白呢，你想咋办就咋办吧，难不阻拦。我父亲听了就笑了，他说，那就让他跟咱过吧，多一双筷子当孩子养呗，就算多个娃。其实我父亲和我母亲完全没有责任去管我这个叔叔，我父亲成家立业了，再说我还有大伯，但我父亲就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到啥时候都是这样。
心里头有杆秤，总是平的，这也好，至少啥时候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亏心。我这叔叔得的病很有意思，他的哮喘不是自己身体的问题。当年我爷爷有个朋友，是在北平官府中的一个小头头，跟我爷爷处得好，最早也是打老家那儿过来的，有点文化，谋了个差事，做久了，有了人脉，提拔了个小官职，有点权力。我们家里过去的日子算不得富裕，算不得贫穷，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吃的也是粗茶淡饭，总之能吃饱，但日子也得精打细算，所以很少买调料、香油、花椒面子、大料拌子、酱油，基本没有。做菜，一勺猪油，几块葱花，炸锅，就很好了。我从记事儿到13岁，就吃过一次香油，那玩意儿真的是太香了。我感冒发烧，我父亲给我弄了一个小药方子，熬了一点中药汤子，喝下去发汗，汗出来了我就虚脱了。我母亲看到这样，就咬牙把仅有的一个细白面用一只青花二碗弄了点面疙瘩，给我做了一碗疙瘩汤。正好街坊张大妈来了，看得我烧得糊里糊涂啊，又看到我母亲做的疙瘩汤，就说：“胡嫂子，你等一下。”说完就跑回家，不用一会儿，手里拿着一个长脖子的玻璃瓶子走进来了，把瓶口的木塞子拔掉，使劲儿往出控。其实我当时看见了那个瓶子，基本上是空的。可是张大妈很有毅力，坚持着使劲儿控着。我看到瓶子口滴下来了两滴香油，掉在了疙瘩汤的碗里头。我母亲很感激张大妈，说：“他婶子，行了行了，够了，都有两滴的了，借个味儿就行了。”张大妈说：“这是家里最后的一点香油啊。孩子有病，嘴里没味儿，滴点香油，孩子能爱吃啊。”我母亲用筷子把两滴香油搅和了一下，瞬间香味儿就飘出来了。虽然有病，食欲不好，可闻到了香油的香味儿，我还是忍不住嘴里都是口水。我母亲一口一口喂我吃，疙瘩汤一大碗下去了，身上顿时充满了力量。就这样，我父亲的一副小中药加上一碗疙瘩汤，治好了一次重感冒。因此我对香油打那时候就情有独钟啊，喜欢的了不得。这可能是总也吃不到的原因吧，越缺越是喜欢。我前面说的，我爷爷的那个朋友给我们家里拿来了一瓶洋品牌的酱油，很大的一瓶子，有2斤左右吧，都是洋文，看不懂。酱油拿回来，我爷爷放在碗橱的最里面，
目的是

着需要的时候用。突然有一天，我这个叔叔在家里吃窝头，吃咸菜，可能是他觉得没滋没味吧，他就偷偷的把那瓶子酱油拿出来，倒在窝头上，非常香甜的吃起来。转眼俩窝头吃肚子里去了。我爷爷回来一看这情况，就急眼了，拿着竹板子就抽我叔叔的后背。我叔叔还小，十几岁，几板子下去就哇哇大哭。我爷爷解了气，转身走了。我叔叔抽抽搭搭回屋子里头，躺炕上就睡着了。等到了晚上，我叔叔就开始咳嗽，最后咳嗽的都上不来气儿了。我爷爷开始没明白咋回事儿，后来突然想起来，孩子用酱油泡窝头吃，挨打了，哭了，后睡着了，这就是原因。可是大祸已经酿成了，后悔也没用。好在自己是土郎中，就开始自己给孩子开药、熬药、喝药。也许原因很多，我叔叔的病一直也没好，只是缓解了一些，每天还得靠着喝汤药来维持，病也算坐实了。每天除了喘就是咳嗽，我爷爷很内疚，始终过不来这个弯子，谴责自己为啥为了那一点酱油去打孩子，因此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不过光内疚有啥用？没用啊。我爷爷走之前还是放不下我叔叔的以后咋办，本心想让我父亲去管我叔叔，可他说不出口，我父亲上面还有哥哥，所以我觉得我爷爷走了也是没有静心走，他是带着遗憾和内疚走的。我父亲和我母亲说起我叔叔，我母亲欣然接受了现实，我父亲很感激我母亲的开通，就把我叔叔安顿在了我们家里头。我叔叔自从得了病，人的性格也变了，很自私，很特性，自身啥都不能做，可是对于一些事儿非常挑剔，吃的稍微差一点儿，他就骂骂咧咧，摔摔打打。医生超过一周，我母亲没有给他洗，他也嘴上说三道四。我父亲害怕我母亲因为这些个事儿生气，就背后开导我母亲。我母亲听了就跟我父亲说，你不用说，我不在乎这些个，比咱们小那么多呢，就当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吧。我父亲很释然，加感激我母亲的行为，不是自己的亲人，没有任何血缘，能做到这样非常不错了，本身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去做这些个事儿，但我母亲不但做了，还做得很好，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榜样啊。直到后来我们胡家大院散开了，各奔东西，我们家还是有我叔叔一席之地。我大了，到了21岁了，我叔叔去世。

0: 走得很好，走那天他没有啥先兆，该吃吃该喝喝。反常的是他早上起来从头到脚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我母亲过年给他买的新衣裳试了试，说嫂子，这衣裳我平时舍不得穿，我可喜欢了。我母亲忽然觉得有些个诧异，就随口说，喜欢就穿呗，再过年嫂子还给你做一身更好的。我叔叔站在堂屋中间对我母亲说，嫂子你坐那儿。我母亲更加诧异地看着我叔叔，但他还是坐下来。我叔叔脸对着我母亲，双膝一软就跪下了。我母亲有些懵了，连忙去搀扶我叔叔，一边说，这可使不得，这是干啥呀。我叔叔给我母亲磕了三个头。我母亲发现我叔叔脸上都是眼泪，我叔叔说，老嫂比母，这些年嫂子受累了，开始来家里头我挑三拣四，我就想你和我哥哥把我赶走，我流落街头自生自灭算了，不拖累你们。可我哥哥不说啥，嫂子你也不说啥，对我一如过去，我没啥说的，走，对不起你和我哥哥，尤其对不起你的一片心，所以我只能昧着心思活着，这个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够呢。我母亲赶紧拽他起来，一边掉着眼泪一边说，你是我兄弟，哪来那么多的说头，以后可不该这样了。我叔叔说，以后不了。当晚上我叔叔就在他那铺温热的小炕上安详地走了。最后我们谁也不知道我叔叔啥原因走的。后来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咱弟的五脏六腑都衰竭了，这没办法治了，平时咱都不知道他有多难受，走了也是解脱。我母亲听了还是一个劲儿的哭，她说，咱弟是有些矫情，可是他毕竟小啊，太白瞎了这岁数。我父亲就安慰他说，咱也对得起他了，求个心安就好了。讲这段事情，我其实就是想说，一切都是安排好的，谁也阻挠不了，办法只有一个，接受，这就是规律，这也许是他自己的造化吧。总之，我父亲、母亲对于养着我叔叔那么多年，不说闲，不说淡，始终如一，也算是积了德，修了好。我觉得我父亲100多岁无疾而终，高寿而走，我母亲也是一样，活到99岁高龄，都和他们良好的行为和豁达的心态有关联，修好不见好始终少不了，这也是规律。包括我们胡家大院，从热闹非凡到凑四分五裂，我们各自到了 我们该来到的地方，也都是规律和定数。我老父亲一辈子把心眼放得正正的，我母亲一生都在包容豁达中熬着日子，后都想到了晚年衣食无忧的幸福日子。虽然都是老了才有了福气，但大家要知道，老来享福比少年青年衣食无忧，老了却贫困潦倒好得多。老了有福气才叫善果。我不知道听我节目的老哥老兄老姐老妹是不是有同感。
1: 好了，下边先来接听第一位听众吧。
2: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月月有改变。
4: 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病症都不要担心。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4: 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老高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
7: 哎，胡老你好。
0: 啊，欢迎你啊。
7: 哎呀，这大岁数了，你还为我们患者你操心费力的，这我谢谢你啊。啊谢谢。
0: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是吧？您
7: 是
0: 哪的人呢？
7: 我是青岛的。
0: 哦。
7: 我今年71岁。我跟我的情况，我跟你说说啊。
0: 好，您请讲吧。
7: 哎，我也这个14年得的糖尿病。
0: 哦。
7: 这个高血压呀，也有10多年了。高压是178，就是反正天天的吃一片药，着急了，一天吃一片药控制呢，一直到现在控制。
0: 哦。
7: 住的喝的草膏， 一个月了吧，我就把。

0: 这个降压药物就停了。
1: 啊，
0: 我这一个月我不吃这个降压药物了，血压问我天天量，在134啊，120、134，这不低压80、90这样啊。
2: 哦，
0: 我这
2: 血压下来了是吧？啊，
0: 再一个我这是有冠心病，心跳特别快，上午不、
1: 啊、
0: 下午都得跳100多，一到黑夜非得吃盐酸布鲁塞尔麦片，非得吃两片那个控制度跳，跳的很难受，
2: 哦、
0: 跳120、123下都那意思，真的后不上得吃两片那药。我从那喝着保康，我这药我觉我10多天我都跳着差着了，我都不吃那药了。
2: 啊，你看多好啊，是吧？啊。
0: 那个，再一个我就是有那个三月这做的这风湿骨病，还有，我这个右腿呀、都有20-30年的关节，膝盖都肿的到这左边出，膝盖都肿都多出10些年的了。花这想办法也就这病，我说我也不巧再关着劲儿学了，完这回喝着好高，可他还周正起来了，还治上了，慢慢的。
2: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吧？
0: 啊，这位差的，这位他不难受了，喝着老高，
2: 你看看
0: 多好、啊，不难受了，反还怕冷。
2: 啊，您的糖尿病怎么样啊？
0: 血糖是空腹7点就是减量的，刚才量的是13.3后两小时，这也不算高，也不算低，我觉得。
2: 对对对对对，啊，明显的见好了，是不是啊？
0: 啊，我觉得我这精有点精神头了，我看马路我这老虎不老。
2: 啊，
0: 我跟你说，
2: 啊、
0: 我这上班我得腰间盘突出的，完、
2: 啊、
0: 我那屋完我这是我这听你讲课，完我说我这不好路，我这喝好高，拿着手机完我听听，正赶上搞活动，完我就买了第一档那个15盒的那个，完我喝了，喝上有一个礼拜，我那大腿就有劲了，浑身也有劲了，完我这腰不疼，腰间盘突出正犯那屋腰一点不疼，都喝着喝着差多了这腰，不老，我还跟你说个事儿，我呀，我挣的现在也有30个月呀，我这就现在孩子，咱们农村都带着尿盆，不是孩子的屋尿尿啊，那沉淀物忒多，尿罐子一那尿罐一摘，我底下血白的多厚，我瞅的我趁的我胖，我心说我得尿毒症了还是肾炎呢，我今儿也不说，我也没老爷子这么记得，我今儿我成瞅我得啥病了，尿罐成成浆沉淀物啊。喝着法膏，喝上，说实话也都半了多月吧，也现在有半了月了，这尿一点点都清了了。
2: 你看看多好啊！
0: 现在你尿的罐里都有尿半下，你这一咱们一看到底是清亮的，这个
2: 好极了，我这为得高兴啊！啊，
0: 是我成高兴，我这一尿清了呢，我成高兴，我耐心的高兴。
2: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自己高兴，您全家都高兴，是不是啊？
0: 是啊。
2: 所以我首先我听到您这个用了好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大家伙儿啊，让多的朋友听到您的反馈以后，感受到用好膏以后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啊都有巨大的这个好的作用，太好了。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把它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
0: 吴老，你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2: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好，再见。
3: 老高一天3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

0: 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2: 跟您通话呀，说心里话，我心里头特别高兴啊。
1: 啊啊啊！
2: 嗯、怎么的呢？我跟你说呀，这个我这个病啊，是您呐、啊、给我治好了。
1: 啊
2: 啊。嗯。说老实话，我今年是72了，就是我那是，40多岁的时候。我得那个狐臭坏死，哎，当时吧得狐臭坏死的时候，当时没那么严重，哎，就感觉这两个胯胯那地方啊，就是走道的时候就感觉吃力了，哎，后期吧就是往下蹲啥的就费劲了，哎，你说有啊、有时候吧，咱说不得这个干点啥，或者有时候上个厕所啥的，蹲时间长了就起不来了。哎，后期发展严重了，就完就拄拐了，哎，那时候就行动就吃力了，因为啥、啊？我就感觉那个就是拄拐的时候也挺费劲，干脆呀、啊，就是感觉那个行动就不便了，哎，
1: 对 对, 对，
2: 有的时候咱说干点啥吧，尤其这个家里人都不放心了，上个厕所啥都得看着点扶着点，
1: 那可
2: 都怕我摔倒了吧？
1: 啊，一摔倒了骨头坏死就可以骨折呀、啊、然后咱丧失咱们活动能力了，是不是？
2: 是是是、
1: 啊、
2: 哎呀，那时候我就感觉咋的，我说我这人呢、啊、就完了，你说人吧生下来他就会走道、
1: 嗯、
2: 你说生活自理啥的吧，那时候咱说身体没毛病的时候想干啥就干点啥，你说这咋得这毛病以后就完了呢，啥也不行了，自己想动弹啥都难呢，那时候自己生活根本自理就费劲了都、嗯、
1: 那可不是吧。
2: 嗯，另外我这个眼神也不好，哎、
1: 啊、
2: 我的眼睛吧这个也时间挺长了，看东西吧它总模糊、
1: 啊、
2: 哎，看东西不清楚，慢慢吧就感觉啥呢，就像那个有雾似的了、
1: 嗯、
2: 哎，看东西根本就是像蒙成东西似的，
1: 啊啊啊！
2: 后来也上医院也看过，也检查过，这不是得那个白内障了吗？
1: 哦，白内障，嗯，水液体浑浊了、
2: 啊。是，嗯，你说加上眼神再不好，你说这没少看病，也没少跑医院啥的，哎，
1: 嗯、
2: 你像我们那个本身我们这医院这地方，也没少跑，没少看这儿那儿的，但是始终效不太明显。
1: 嗯，自己很失望，心情不好，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
2: 是，但是我这人吧也是没事的时候我容易也愿意听个广播听个节目啥的
1: 啊，
2: 后来听那个胡老您讲这个虎火膏这个，哎、
1: 啊、
2: 说老实话听您这个我感觉到挺激动，而且这个听您讲之后啊，对您这个哎呀非常认可。
1: 嗯嗯嗯
2: 嗯啊，我听说您这个老师这个能让人呢回归本源，哎，
1: 没错，
2: 这一点、
1: 哎、
2: 嗯，就是这方面吧以前咱也不知道，哎，不明白的事
1: 儿、嗯、
2: 所以这个以身体呀、啊、得病以后吧就逐渐的就不行了。
1: 嗯，
2: 哎，没想到这个您救了我，当时我就这个用上了
1: 啊，
2: 用上这个火膏之后吧感觉挺好、
1: 啊、
2: 哎，头那个也就是一个礼拜的时候吧、
1: 啊、
2: 就感觉这个身体呀、啊、我这个一动弹的时候呢不像以前那感觉那么明显了，原来吧我一动弹这个胯骨这地方就疼受不了
1: 啊啊啊
2: 啊啊，那是说老实话就得是那个扶着东西啥都非常的艰难，哎、
1: 嗯、
2: 但是我用一个来月的时候呢，那时候话我就那个下地呀、
1: 啊、
2: 我试探着拄着拐这个上个这个屋里头动了动的，哎，我感觉到哎能支撑住了，哎，我上能走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2: 哎这功夫吧还真没让家人扶着，哎，感觉挺欣慰的，
1: 哎，
2: 后来逐渐的、
1: 哎、
2: 慢慢的就越来越好了，等到那个四个来月的时候我的拐杖也扔了，
1: 你看、
2: 哎、扔了之后吧屋里屋外呀、啊、 这个生活啊问题。

0: 不大了。
1: 嗯，
0: 哎，这时候我就看到光明了。
1: 嗯嗯
0: 嗯，而且我这眼睛也是，也随着那个时间这个一点点的渐强，就看那个之前那个雾啊，一点点也往外散了。哎，嗯，看啥吧也感觉到清楚多了。
1: 嗯、
0: 一点都不耽误事了，嗯，
1: 没错，
0: 自己瞅个啥吧也瞅准上了。 哎那个家人呢一看我恢复这程度也挺高兴的。哎，
1: 嗯嗯嗯，
0: 因为我现在已经这个服用这不有七个来月了差不着
1: 啊啊啊，
0: 挺好啊。 啊现在我那个走走撂撂啥的没事了。哎，蹲一些铁来啥的，这胯子这地方一点不疼了。
1: 哎呀，我真为您高兴啊、
0: 嗯、
1: 您不是一种病能够好了，而且多种疾病同时好了，那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吧？哎，
0: 哎呀，是啊，我就说我这一生吧，人活到这个份上，现在这个又回归像您说能回归本源，回归年轻状态这种状态，哎呀，多幸福啊。嗯，
1: 哎，就是这就是您怎么样呢、
0: 嗯，
1: 用了老高以后他的本源疗法来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嗯，
1: 好的，祝贺您吧。
0: 哎、
1: 啊，好，再见，咱们再见
0: 了。
1: 好，再见啊。好，再见。
0: 哎，好，哦，再见。哎，
1: 好，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胡老师。
3: 好，欢迎你啊。
4: 那个，终于给您通上话了。我替我父亲跟您说一下，他现在那个服用了咱们胡老的一些变化和身体状况。
3: 嗯嗯嗯嗯。
4: 因为我父亲吧是河北张家口的
3: 啊，
4: 还今年68岁了。他之前吧、
3: 啊、
4: 也有过冠心病，心绞痛，
3: 啊，
4: 心脏一直也不是太好。然后稍微干点活呢，就是胸口吧也特别堵得慌。
3: 啊，
4: 而且前3-2年还有一些得过一次轻微的脑梗。
3: 哦，
4: 浑身吧就说是。也没有劲儿，走路吧、
3: 啊、
4: 也不利索。
3: 啊，
4: 我父亲这边不是身体状况之前不是太好，也有过糖尿病，什么东西也不敢吃。
3: 啊，
4: 反正老人这个思想负担也挺重的。
3: 是的，是的。
4: 嗯，反正这个血脂也高，晚上睡眠呢也不是特别好，
3: 啊、
4: 而且之前那个晚上起夜的次数也特别多，一晚上。
3: 啊
4: 能多的时候要达到6-7次、7-8次，
3: 嗯嗯，
4: 反正因为他有糖尿病嘛，就说是这个眼睛这块他有一定的并发症，也有看东西都特别清楚。但之前也去很多的这个医院吧，也去看过，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和效果。
3: 啊啊啊！
4: 嗯，这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老人了解到咱们这个老高，
3: 啊，
4: 这也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这个心理态度吧。现在吃了将近有一个月了吧，
3: 啊，
4: 反正现在明显的就是感觉身上也有点劲儿了，走路呀、
3: 啊，
4: 感觉也比以前要利索点了，尤其是这个睡眠。还有这个晚上就这个起夜的次数，明显的就减轻了，也减少了。
3: 你看看，多好啊，
4: 嗯、
3: 是吧？
4: 为什么？就是我父亲也一直就说，让我看看通过什么渠道或者方式感谢一下胡老师。
3: 好，别客气啊，只要老人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同时呢，
4: 对对对对，
3: 这个老高的效果啊，也是必然的。
4: 嗯，所以说这次机会特别难得，就是我也代表我包括我们家人吧，就是感谢一下胡老，感谢一下这个老高。
3: 啊，别客气，这是老人的这种机遇啊，让病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嗯，
4: 对对对对，胡老师。
3: 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

0: 听到您老人这些个疾病使用了老膏以后都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老膏本源疗法对于这些个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1: 对的，冯老师啊，既然就说是我父亲也服用老膏之后他有一些效果，所以说我们也会把这个老膏去把它推广出去，
0: 对，
1: 让多的人体会到老膏的这个效果。
0: 没错啊，坚持让老人用吧，有什么问题
1: 肯定的
0: 随时打电话给我啊，我会对您的老人有很好的帮助。
1: 行，好的，胡老师，谢谢您啊。
0: 好，再见啊。
1: 再见啊，胡老师。
2: 温馨提示，购买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2: 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的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膏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6: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5: 一张片子，3个科室，5种说法。
6: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5: 跑了8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6: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你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5: 那些门诊3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6: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5: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6: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5: 少一段弯路就是最好的治疗，
6: 少一点恐慌就是最好的开始。
5: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粒药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线400-119-7299，400-119-7299。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

0: 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昨天节目当中您提到了哈，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好多听友都特别感兴趣。
1: 嗯，
0: 毕竟咱说眼睛哈，这么精密的部位，要是说真有这种香港老牌药，既便宜又好用，能把大家伙这个眼睛真正保护起来，那咱听友得少遭多少罪呀、啊、大家很幸福啊。
1: 对呀、啊、
0: 嗯，
1: 讲到眼睛啊，其实很多人最容易忽略它。
0: 嗯，
1: 眼睛虽然呢只有那么小的一块地方，但是里边呢角膜、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那么多结构，
0: 嗯，很复杂。
1: 对，每一层啊都严丝合缝，每一层眼物质之间，
0: 嗯，
1: 都必须要足够的润滑液，
0: 是，
1: 哎，才能确保啊眨眼和眼球运动的时候保持湿润。
0: 嗯，
1: 若润滑不足，就会导致眼干、异物感、眼睛疼痛等情况。
0: 嗯，这时候就不舒服了啊。
1: 对，
0: 眼睛想要好，有足够的润滑，咱说是前提，是基础，也是大家保护眼睛健康至关重要的一步。
1: 对，
0: 嗯，
1: 任何组织之间呢，都是需要润滑的。
0: 嗯，
1: 给大家举个例子，膝关节炎知道吧？
0: 知道。
1: 到了后期啊，走路咔咔响，痛的呀不敢着地。
0: 对，
1: 就是因为骨头缝里润滑液没有了。
0: 是的。
1: 变成了骨头磨骨头。
0: 嗯，
1: 眼睛跟骨头是一样的，咱们每一次眨眼，每一次转动眼球，甚至你跑一下蹦一下，
0: 嗯，
1: 眼睛内部都会产生震颤和摩擦。
0: 哦，
1: 对于年轻人来讲感觉不到痛干涩，是因为呀年轻人的眼睛里边有足够的润滑液在缓冲。
0: 嗯嗯，
1: 但是老年人不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里的润滑液是越来越少的，
0: 不够用了啊。
1: 对，
0: 眼睛润滑少了，那么眼组织之间这个摩擦肯定越来越大了。咱说眼球每转动一下，对内部结构这种磨损也都是在加剧的啊。
1: 对，
0: 这种磨损如果说一直持续下去，那这眼睛迟早会出问题的。
1: 没错。
0: 嗯，
1: 如果眼睛的润滑呀保护少了10%，我们看东西的时候啊就特别容易感觉累
0: 疲劳啊，
1: 哎，眼睛会干。
0: 嗯，
1: 睡一觉啊还能好，这是最轻微的。
0: 嗯，
1: 但是要减少了30%，眼睛开始红肿，早上起来呀觉得磨得慌，
0: 嗯，
1: 像进沙子一样，
0: 像有东西似的。
1: 要是再严重点，少了50%以上，那就开始啊出现畏光、流泪、视物模糊。
0: 嗯，
1: 哎，这说明你的角膜呀上皮已经啊被磨损了。
0: 哦，
1: 甚至啊虹膜和视网膜都在受罪。而一旦你的眼睛失去润滑达到70%以上，就会出现哪一个非常可怕的症状。
0: 嗯，
1: 眼球震颤。
0: 眼球震颤，这个昨天你也提到了，我想问问孙主任，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毛病呢？
1: 之前一个患者当时啊是被家里用轮椅推来的。
0: 嗯，
1: 又吐又晕，走路都不敢走。
0: 嗯，
1: 不敢睁眼睛，看东西就觉得天旋地转。
0: 嗯嗯，
1: 这种情况第一反是什么？
0: 哎呦，又晕又吐，然后天旋地转，我觉得可能是眩晕的问题呀，或者说是脑梗、脑出血这样的情况。
1: 第一反应啊，很多人都认为啊就是眩晕症。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岁数大了呢，可能还会多想是不是脑袋就有问题吧。
0: 是是。
1: 送到医院之后啊，也是把大脑查了个遍。
0: 嗯。
1: CT、核磁都做了，结果一查，脑袋呀没啥大事儿。
0: 那能不能是血压高带来的？
1: 血压情况啊，高压是160，低压呢是98。
0: 嗯。
1: 心率是80。这个情况啊绝对不会让人晕到这个程度。
0: 那这就奇怪了啊，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查不出来了？
1: 我可能还会更加考虑啊，像耳石症啦，
0: 嗯，
1: 或者是啊颈椎病。
0: 嗯，对。
1: 哎。

0: 但是这些呀，问诊之后都一一排除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就说呀，那就查一下眼睛吧。
1: 眼睛，
0: 哎，因为常见的都已经排除掉了。
1: 嗯，
0: 哎，那我们现在就要怀疑呀，眼球震颤。当人睁眼睛想看东西的时候，眼球转不动，卡住了。
1: 嗯，
0: 眼部肌肉就会痉挛，导致眼球不受控制的高频率的抖动。
1: 嗯嗯，
0: 这种抖动频率极快，1秒钟就能颤动几十次，甚至上百次。
1: 哦，
0: 哎，你自己感觉不到眼珠子颤，但是你会觉得晕，因为视觉信号全都乱了。
1: 我的天哪！眼珠1秒钟，咱说颤好几十下，这就能解释他为什么会有晕的那种感觉了啊！还真是一个新的知识点。所以大家以后啊，说头晕找不到原因的时候，你也要看看是不是因为眼睛引发的。
0: 原因查出来之后，也没有用别的药，就把眼睛湿润做好了，头晕的症状也逐渐改善了。
1: 听您这么一说，发现这个润滑对视网膜的保护就太重要了。
0: 那我们保护眼睛，光有润滑，不抗炎能行吗？
1: 那肯定不行啊。眼睛的炎症我是有所了解的啊，那太遭罪了。你像这个最典型的，天天眼睛痒啊、红啊，包括说可能是眼角这个分泌物还会多一些。
0: 对，抗炎呢也是保护眼睛至关重要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层保护。除了润滑和抗炎，还有很重要一点，要保持眼睛的稳定性。能做到三层保护，就只有视网膜保护剂。
1: 所以用香港老牌的视网膜保护剂，既能解决大家眼干、眼涩、眼膜痛，又能预防眼病的恶化，给眼睛真正的润滑和保护。有需要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拨打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我刚才提到的这三重保护，正是目前呢，眼科医学界公认的所有眼病患者都必须攻克的三大难题。尤其是对于白内障的患者来说，用上视网膜保护剂，眼干、眼涩、磨得慌的感觉，很快呀就会得到改善。
1: 那太好了，这是很多白内障朋友最常见的症状了啊。10个白内障的人，9个都在干磨流眼泪，就非常遭罪的。
0: 因为白内障的朋友，他的晶体呀老化了、变硬了，在这个过程中，本质上就是眼睛内部润滑液枯竭的过程。所以说，白内障患者每一次眨眼都是干涩的，眼皮和眼球在干推，
1: 很难受。
0: 哎，那种感觉就像是眼珠子里边长了倒刺，能不痛吗？
1: 肯定不舒服
0: 能
1: 啊。
0: 不流眼泪吗？
1: 对。
0: 但是如果白内障患者眼睛有了充足的润滑，这些症状啊，自然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1: 那可真是给这些白内障朋友就解决了很大的一个难题了啊。
0: 没错，
1: 嗯，
0: 香港老牌滴眼液，它里边的透明质酸钠呀，就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难题。这可不是一般的保湿剂，它是一种极其特殊的高分子多糖体，在医学上称为仿生水磁铁。一颗可以给你锁死500毫升以上的水分，
1: 高效锁水啊。
0: 换句话说，它的吸水和锁水的能力，是它自身重量的500倍，甚至是1000倍。
1: 500倍、1000倍，这哪是吸水呀？简直就是给眼睛建了一个微型的小水库了啊！咱有这么大的这个水量储备，那润滑起来肯定没得说啦，没问题啦。
0: 而且不仅呢是润滑，更关键的是它的成膜性。
1: 成膜
0: 滴进去之后啊，它不像水一样就流走了，
1: 嗯，
0: 而是能迅速的趴在你眼球的表面，快速的渗透。它能在你的角膜、虹膜、视网膜之间形成一层有厚度、有弹性的水膜缓冲垫，完美的阻隔开了眼睛之间的摩擦。
1: 哎。
0: 这种砂纸磨眼睛的刺痛感，瞬间呢就被这层水膜给抚平了，你就会感觉眼睛一下子润到底，这种润是持久的。

0: 存在了。
1: 哎，
0: 有个白内障的患者，眼睛干涩到根本不敢眨眼。每眨一次眼睛啊，就像是用刀片刮眼球一样痛。
1: 哎呀，太遭罪了。
0: 市面上的滴眼液都用遍了，像是人工泪液、透明质酸钠都用过。哎，都是刚滴上还行，过了10分钟就不行了。眼睛还是啊，干得睁不开。
1: 这个太短了，有效性啊。
0: 对，后来啊，就用上了香港的视网膜保护剂。才用了不到1周，他就感觉眼睛啊像喝饱了水，眨得特别顺滑，那种啊磨痛感基本上就都消失了。
1: 哎，这就是动物原提取的一个优势啊，分子结构和人眼细胞非常相似，所以它可以穿透各个眼组织，快速给眼睛补水，并且是长效补水。
0: 没错，
1: 嗯，
0: 视网膜保护剂当中的透明质酸钠是从牛眼角膜中提取的。生物活性强，锁水能力是人工的几十倍。还有很重要一点，透明质酸钠还能给晶状体补水。
1: 哦，
0: 这对于白内障患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1: 晶状体补水，孙主任，这一点您得给大家伙详细讲一讲啊。咱都知道白内障是晶状体浑浊了，但它跟补水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白内障的核心原因呢，就是眼睛的代谢出问题了，晶状体的代谢变慢了。晶状体是由水组成的，变慢之后呢，出现缺水，而且呢，就是弹性下降，变硬了，里边的代谢垃圾呢，接着就排不出去
1: ，
0: 堆积在那儿啊，就浑浊了。视网膜保护剂里边的透明质酸钠，利用它500倍的携带能力和高渗透性，能够穿透进去，给晶状体进行啊深层补水，水分补足了，晶状体就软化了，代谢正常了，垃圾排出来了，就会发现晶状体啊不会越来越浑浊，眼前的雾啊也不会啊一天比一天多，这样就能把呀你的视力帮你稳住，把你未来手术的几率降到最低。
1: 明白了，就有点像那个干瘪的葡萄干，水分一足，它又慢慢慢慢变回饱满的葡萄的状态了啊，那么自然就没那么硬，也不会那么浑了，这才是从这个根源上解决问题。
0: 对，
1: 嗯，
0: 而且在香港，医生做白内障手术的时候也都会用到这个透明质酸钠，因为它是可以保证眼底湿润，避免手术损伤，而且香港的眼科医院他们每年的白内障手术率非常低。因为香港市民从发现眼睛干涩，出现轻微白内障苗头开始，就坚持用视网膜保护剂。既能改善症状，又能保护眼组织，延缓眼病发展。很多老人用到80岁、90岁，
1: 坚持用，
0: 眼睛啊依然水润透亮。一辈子啊都不用去受手术那份罪。
1: 哎呦，那太好了。所以说哈，咱看这不是一瓶普通的滴眼液，这可以说是给咱们白内障患者请的一道免手术金牌了啊。咱们听友们，如果说现在感觉眼睛干磨呀，视力模糊，真的别再拿普通滴眼液来对付了，赶快换上这一款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咱真正哈把水分锁住，把晶状体护住，你别等说最后真看不见了，那时候再后悔了，早点下手。
0: 而且我还要跟你说，光把水锁住了，你解决了干磨和晶状体浑浊的问题，这还只是啊迈出的第一步，
1: 后续还有。
0: 对呀，视网膜保护剂对于白内障患者来说还有一个更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啊抑制炎症的释放。你说抑制炎症对于白内障患者重不重要？
1: 那可太重要了。你看之前我一个同事，他家奶奶做完这个白内障手术，术后那段时间就天天滴消炎的那种滴眼液，但一停药吧，眼睛立马就有这个发红发肿红血丝的状态。老太太也特别害怕啊，因为她听说说经常发炎会导致这个复发率升高，她就怕这手术说哎呀白做了，这回这个罪白遭了。
0: 他的担心呢、是非常有道理的。白内障手术之后啊，如果炎症控制不住，复发率也能达到70%，
1: 挺高的啊。
0: 而且一旦发炎，眼球内部环境脆弱，

0: 特别容易引起眼内感染。眼内感染可是眼科的灾难。
1: 嗯，
0: 轻则呀视力再次下降，重则眼球化脓萎缩。
1: 哦，
0: 哎，这个时候啊，医生甚至呀要采取手术摘除眼球。
1: 哇，难怪现在大家都依赖滴眼液啊！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对抗这个炎症的情况。
0: 没错，
1: 嗯，
0: 但是普通的滴眼液对抗不了炎症，它只是起到消炎的作用。
1: 嗯，
0: 就好像等着火烧起来去扑火。而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它的逻辑完全不同。
1: 嗯，
0: 它里边特别添加了硫酸软骨素，是从牛软骨当中提取出来的。
1: 是的，
0: 它不是去被动的杀菌，而是直接减少炎症介质的释放，从源头上直接阻断红肿热痛的产生。
1: 嗯，明白了。就普通滴眼液是等这个火着起来了大家才去灭火，而咱们这个视网膜保护剂是压根儿不让火着起来，这比单纯说追着炎症跑要高明很多啊。
0: 对，
1: 嗯，
0: 对于白内障的患者朋友，术后护理做好了，没有炎症，眼内环境干净了，它就不容易长出增殖膜，
1: 嗯，
0: 并且能够加速角膜和伤口的愈合，杜绝啊后发胀出现，
1: 嗯，
0: 哎，让我们的手术啊真正能做到一劳永逸，
1: 这才是真正的为眼睛健康保驾护航啊。
0: 对，
1: 嗯，
0: 之前有个患者，老太太75了，做完白内障手术后啊，特别焦虑上火，
1: 嗯，
0: 结果眼睛痛红，眼睛干，磨得慌。眼睛还特别痛，
1: 嗯，
0: 而且分泌物还特别多。
1: 那他这种情况如果说要是发炎的话，咱说这个手术那不就是白做了吗？
0: 对呀，所以当时家里人都很害怕，用了很多滴眼液，但是效果都不明显。
1: 嗯，
0: 哎，老太太一看呢始终不缓解，就更上火了。
1: 对呀，
0: 嗯，如果持续下去，炎症加剧之后很有可能会造成啊急性的视力下降，
1: 嗯，
0: 爆盲，到时候啊手术真的就白做了。
1: 嗯，
0: 后来呀把视网膜保护剂给用上了，一天滴三次，
1: 嗯，
0: 就滴了一天，眼睛就不红了，
1: 控制住了，
0: 连续滴了三天，眼睛有湿润了，
1: 嗯，
0: 也不磨得慌了，一个星期分泌物开始减少了。
1: 嗯，
0: 现在3年过去了，和他同一批做手术的，有的眼睛又花了，
1: 嗯，
0: 有的经常红肿，但是他的眼睛不光是一次没有复发过，而且视力还保持得非常好。
1: 嗯，要不为什么要让大家用视网膜保护剂啊？它是真正能让各类眼病症状快速改善的。
0: 改善症状啊，只是一方面，
1: 嗯，
0: 它能让白内障患者手术不白做，
1: 嗯，
0: 同时缓解眼病患者的焦虑。因为它的配方除了三大核心成分，还有薄荷脑，
1: 嗯，
0: 退火呀非常快
1: 哦，
0: 滴一滴就能把这个火苗给浇灭了。只有啊好的滴眼液，
1: 嗯，
0: 才能啊解决到这个程度。
1: 没错，咱看啊，不论是各种眼病，还是说术前的、术后的，视网膜保护剂对大家来讲性价比它都是高的。
0: 对，
1: 嗯，
0: 为了确保啊护理方面万无一失。视网膜保护剂啊，还特别添加了牛磺酸。
1: 嗯，
0: 它可是眼睛天然的渗透压调节器，能够调节晶状体的渗透压，
1: 哎，
0: 让晶状体始终保持在一个不胖不瘦、饱满健康的稳定状态，
1: 最佳状态。
0: 哎，不管外界环境怎么变，里边呢结构不坏，
1: 嗯，
0: 视力永远是稳定的，这也是白内障啊不发展的关键。
1: 是的。好的视网膜保护剂哈，它对眼睛能起到三重保护，并且是三大核心成分都是动物源提取，相比较人工合成的作用，它的效果就更明显更明确了。
0: 而且我们说呀，光有好的成分还不够，
1: 嗯，
0: 香港视网膜保护剂之所以在香港能够啊已经应用了这么多年，之所以患者进去马上就能感觉到效果，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底层技术，
1: 嗯，
0: 哎，这也是其他地方很难攻克的。
1: 嗯，
0: 就是啊，塑渗技术。
1: 塑渗，就这词儿听着挺有速度感的啊。
0: 对，速度啊，就是速度快。
1: 对。
0: 哎，渗呢，就是渗透性强。
1: 嗯。
0: 它是渗透吸收， 所以说很多人呢、用上香港视网膜保护剂之后，刚听进去干膜的感觉马上就缓解了，
1: 很快。
0: 而我们用其他的电影液一个月才有效果，原因就在这儿。普通电影液是在眼球表面眨眼睛出去了，而速渗型视网膜保护剂它能主动的往眼睛里钻。
1: 哎，这个区别就出来了啊。效果快不快，咱说取决于你药物成分能不能快速进入到深层的眼组织当中去。
0: 对，
1: 嗯，
0: 咱们的角膜呀，也就是黑眼球表面这层膜，它虽然薄，但是它足足啊有5到7层组织，
1: 很难进到里边。
0: 哎，你可以把角膜呀想象成一道啊秘密的护栏，栅栏之间呢连接的非常紧密，缝隙非常小。这是为了保护啊我们眼睛不进入啊细菌病毒而进行的一个防御机制。
1: 就这个护栏本来是为了防其他一些脏东西呀、防细菌的，但是它同时也把一些药给挡外边了啊。
0: 对，普通滴眼液由于技术限制，它的药物分子太大了。就好比你想在栅栏里面扔篮球，那缝隙那么小，篮球肯定被弹回来。
1: 对，进不去。
0: 所以说普通电液滴进去立刻就被泪液稀释了。真正能穿透这些栅栏的，转运到眼球内部的能到10%就已经不错了。
1: 很少。
0: 剩下的90%啊就都啊溜走了。所以说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滴完眼水过一会儿啊嗓子眼是苦的。
1: 哎呦，太有了。孙主任，我之前一直以为那是药劲儿太大渗透下去了呢。
0: 哎，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哈。哎，那个药啊没有进眼睛，
1: 没到眼睛里，
0: 哎，就顺着我们的鼻泪管啊流到鼻腔去了，又回到嘴里去了。这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普通电液滴了跟没滴一样。因为你买一瓶电液90%都让你喝了，
1: 对，
0: 只有10%作用在眼睛上。你想想那样能好使吗？
1: 那肯定不好使啊。这下明白了啊，药物成分咱说都吃到嘴里了，眼睛上根本没用到。但以往我们说没有别的选择啊，现在有这个视网膜保护剂了，眼病的患者朋友大家福利来了，所以一定要尝试一次感受一下。
0: 香港老牌速渗型视网膜保护剂它解决了这个问题。它采用的是速渗技术，普通药是篮球，那它就是细沙。它滴进眼睛的一瞬间，利用它天然分子结构的特性，直接穿透角膜5到7层的栅栏，
1: 畅通无阻啊。
0: 它有效的物质吸收率能达到90%以上。
1: 咱来对比一下，从10%到90%，9倍的差距呀。
0: 对，滴进去后，有效成分瞬间被角膜抓取吸收，剩下的那些流了出来，仅仅是多余的无菌用水而已。所以滴进去一瞬间，眼睛内部立马就湿润了，那种干涩疼痛马上缓解。这就是速渗的威力，不浪费一滴药，不耽误一秒钟。
1: 可以这么样来形容，说普通的滴眼液是篮球撞墙，
0: 对，
1: 你看着挺多，实际全流大家嗓子眼里去了。那么香港视网膜保护剂是细沙穿网，同样滴一滴，那么实际它全都补到大家眼睛里了。难怪啊，好多朋友都说这个香港老牌药见效快，你看人家是真真正正把这药送到眼睛内部该去的地儿，有这90%的吸收率兜底儿，再加上咱们前面说的这个三大王牌成分，这眼睛咱说想不好都难啊。
0: 而且视网膜保护剂能够做到啊速渗的技术这么牛，能直接进入到眼睛起到润滑的作用，核心原因呢还是三从动物园提取，是真正的生物同源制剂。香港视网膜保护剂它里边的透明质酸钠是直接提取自牛的眼角膜，你想一想，一头牛就2只眼睛，
1: 对，
0: 提取多少。
1: 哎呦，这个我还真没具体一个概念，但知道就是牛的眼睛虽然看着挺大，角膜也就那一层薄薄的膜啊，你真要是用于提取这种高纯度的透明质酸钠，那数量我估计也是少得可怜啊。
0: 对，一头牛啊2只眼睛，

0: 提存之后啊，只能提取出不到 0.2 毫升的医用级透明质酸钠。
1: 嗯，
0: 也就是说一支视网膜保护剂，
1: 嗯，
0: 背后至少需要7到8头牛的角膜。
1: 我的天哪，这也太奢侈了啊，就难怪现在没有药厂愿意去从牛眼当中提取，这成本和效率跟人工合成的比起来，那也是天地之差了。
0: 对呀，
1: 嗯，
0: 这种工艺啊，需要浪费的时间和成本太高了，
1: 是
0: 出产量啊极低。但是香港老牌药它宁可呀生产量少，甚至说如果没有合格的原材料我就停产，
1: 嗯，
0: 它也绝对不会去用人工合成的来替代，
1: 它高标准，
0: 必须确保患者呀能用从牛眼角膜提取出来的天然成分，
1: 嗯，
0: 做到啊生物塑肾，真正修复啊你的角膜，改善你的症状。
1: 嗯，这才是真正的匠心啊，人家是把每一滴眼药水都当成这个艺术品在做了，只为保证说这个塑肾的效果。
0: 对，
1: 嗯，
0: 而且再看呢第二个成分硫酸软骨素，
1: 嗯，
0: 现在市面上啊无论是口服的还是普通电液里的硫酸软骨素，99%都是人工化学合成的。
1: 哦，
0: 分子啊太大，根本进不去角膜。但是视网膜保护剂里边的硫酸软骨素是从牛软骨中天然萃取的。
1: 嗯，
0: 牛软骨中的天然分子链本身就是微小的，有活性的。
1: 嗯，
0: 能自动识别眼部的炎症区域，穿透力极强，能顺着角膜的缝隙直接钻到眼底，抑制炎症因子的释放。
1: 嗯，
0: 这种天然活性是人工合成品模仿不下来的。
1: 明白了，人工合成的咱说只能在表面停留，天然提取的是真正能钻进去直达病灶它去干活的。
0: 对，
1: 嗯，
0: 还有啊最难的第三个，
1: 嗯，
0: 牛磺酸。
1: 嗯，
0: 这个我先问你一下，你知道牛磺酸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1: 哎呦，这难不倒我，它是最早从这个牛胆汁里发现的，所以叫牛磺酸。
0: 对，
1: 嗯，
0: 牛磺酸本身呢，就是视网膜中含量极高的物质，对于眼部健康是不可替代的意义。
1: 嗯，
0: 但是天然提取牛磺酸的过程极其复杂，要经过10几道工序，去除杂质，留住活性。
1: 嗯，
0: 这个提炼比例来说呀，你都觉得震惊。
1: 多少啊，孙主任？
0: 100斤的原料牛胆汁，
1: 嗯，
0: 最后也就能提炼出10毫升成品的医用级牛磺酸。
1: 这太低了，咱说一般厂家他真的做不到啊，说坚持用动物园提取。
0: 是的，
1: 嗯，
0: 但是香港啊，为了真正保护眼睛的大门，这么多年呢，依旧坚持使用动物园提取。
1: 嗯，
0: 将品质做到极致，
1: 这个真是不容易了啊。咱看小小的这个视网膜保护剂竟然把真材实料做到了极致，把生物同源也是做到了巅峰，以前用的那些化学合成的滴眼液，那在它面前简直就像喝白开水和喝这个顶级高汤的区别一样，根本不是在一个层面上的。但是啊，孙主任，听您讲完这三大成分完全都是天然提取，又是牛眼角膜又是牛胆汁的，这成本肯定低不了啊。配方这么全面，又是香港地区咱说这个老字号，说实话您昨天说它才几十块钱，这个我是完全没想到的。
0: 你没想到，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啊
1: 也没想到，
0: 都没想到。大家肯定想法都一样，
1: 嗯，
0: 是不是孙老师说错了？
1: 嗯，
0: 觉得太便宜了。
1: 是的，
0: 哎，
1: 就这种这么专业的还是香港老牌，搁在其他地儿怎么着也得说几百上千，但您说才几十块钱，也就是去菜市场买几斤肉的这个价格了。
0: 其实啊，这也是香港老牌药制药啊最务实，也让老百姓最幸福的地方。
1: 嗯，
0: 他们不跟你讲什么精美的包装，也不搞那些啊天花乱坠的明星代言。
1: 嗯，
0: 他研究的就是四个字：实惠有效。
1: 嗯，
0: 药啊是用来治病的，不是摆着看的。
1: 是，
0: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图的不就是啊性价比吗？
1: 没错。
0: 哎，几十块钱你看着呀不起眼，但是他撬动的可是咱们整个晚年的生活质量。
1: 是的，这就叫花小钱办大事儿啊。
0: 嗯，

0: 想想，你就是几斤肉吃了也是吃了，但如果这几十块钱换来的是对大家眼睛实实在在的保护，那这笔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
1: 没错，
0: 嗯，
1: 你别看它呀只有几十块钱，但它解决的是整个中老年群体面临的视力危机。
0: 嗯，
1: 哎，眼睛是衰老和病变，它是啊不可逆的。
0: 是的，
1: 不管是现在已经确诊白内障、眼底病的老友，还是说呀觉得自己眼睛还行、暂时没毛病的，
0: 嗯，
1: 其实都必须立刻把视网膜保护剂用起来。
0: 没错，
1: 因为如果不去干预，随着年龄增长，眼病啊会找上门的。
0: 嗯，
1: 这是人体机能衰退的必然规律，谁也逃不掉。
0: 确实，生老病死啊，这是自然规律。咱说机器用久了都要磨损，更何况是这双咱用了几十年的眼睛，每天睁开眼睛就得用它，哪有说不出现问题的这个道理啊？
1: 对呀，俗话怎么说？四十七八，两眼花花。
0: 嗯，
1: 人只要到了四十七八岁、五十来岁，身体机能啊往下走，最先发出信号的就是眼睛。
0: 嗯，
1: 而且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呢、啊，跟古人是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了，现在花眼都提前了。
1: 对不对？古人天天白天在哪里啊？
0: 嗯，
1: 在山上打猎。采药，
0: 大自然，
1: 在地里干活，
0: 对，
1: 满眼呢都是绿色的东西，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哎，人看的也是远处的东西，
0: 对。
1: 我们现在天天睁开眼睛看的是什么？
0: 手机、电脑、
1: 电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哎，离得两米都算很远的东西了，
0: 对。
1: 哎，所以说的话，眼睛的衰老程度就更大了，
0: 是。
1: 而且的话，我们也说，人呢如果半身不遂了，他是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哎，如果人有心脏病了，他也能看到亲戚朋友的笑脸，但是如果眼睛出问题了，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生活是非常困苦的，
0: 完全不一样。
1: 哎，家人的表情面貌你也看不到了，
0: 是的。
1: 哎，所以说视力的保护啊，对于我们来说确实太重要了，
0: 很大的一件事啊。
1: 哎，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最先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眼睛的衰退。
0: 嗯。
1: 调节力下降、晶状体老化、玻璃体浑浊，这都是定数。但是为了保证自己未来在十年、二十年，不至于看到个药瓶说明书，都得呀、啊、满世界找老花镜。
0: 嗯，
1: 不至于恶化到白内障必须动刀，或者黄斑变性、青光眼、失明，就得赶紧呢用上这款视网膜保护剂。
0: 要用上，
1: 趁着现在还能看见，趁着现在症状还轻。赶紧给它补水、消炎、稳细胞，
0: 嗯，
1: 保护好我们的眼睛。
0: 是的，现在咱说也不需要大家去承担几千几万的高额费用，也不需要大家专门跑到香港排队呀、找代购，这都不需要啊。就是这几十块钱的成本价格，每天滴一滴就能把脆弱的视网膜细胞给它充盈起来，把眼部的环境啊清理干净。那如果说大家不想让眼病啊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一些不必要的困扰，不想拖累子女，那就别犹豫，机会就在眼前。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血压忽高忽低，经常跑医院怎么办？血糖一天测了三次，三次都不稳，是不是得一天跑三趟医院？跑不起也跑不动，挂一次号排一上午队，见到医生，医生说先观察观察，那要观察多久？可能就要观察到你下一次挂上号。可难的又何止是血压和血糖？关节疼得下不了楼，是该歇着还是该动？咳嗽一整个冬天，是老慢支还是其他原因？胃病反反复复，药吃了一抽屉，越吃心里越没底儿。还有失眠、头晕，术后不知道怎么调养，一身病不知道先治哪个，指标看不懂，只能自己猜，药吃了不管用，只能自己扛。这就是没有一位好医生在身边，大家最难的地方。所以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检查单，是一个靠谱并且你能问得着的医生。名医

0: 诊做的就是补上这个缺口。名医精诊重在精诊二字，精是精准，看病准，下药准，诊是诊病因，诊风险。一张片子，一份化验单，通过大家的描述就能抓住要害。血压为什么早上高？血糖波动的根源在哪？几种药能不能一起吃？精准快速解决老年人的困扰。同时，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临床稀缺药以及濒危药。找好医生，找放心药，就在名医精诊。栏目咨询热线：
1: 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名医精诊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渠道为您找药，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如果您也经常需要代购药品，如果您需要四季调养的经典中药，如果您需要救急濒危中药，如果您需要国际的特效好药，都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喂，你好，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那个我呀，我是大连的。
2: 嗯。
3: 今年71岁。
2: 啊。
3: 我就有几个毛病想请教你，给我指导指导。
2: 啊，不客气，您说啊。
3: 第一个是我是左眼呢白内障，还不那么严重，就雾雾昭昭，看人看不太清。
2: 嗯。
3: 第二是枪梗，我有枪梗。第三个问题是呢，我左脚麻，小腿麻，还有点肿浮肿。我就这三个问题，我想请孙主任给我指导指导。
2: 白内障、脚麻、浮肿，你有没有糖尿病？
3: 有，三高都有。
2: 血糖、血压现在怎么样？
3: 血压不高，控制呢，吃那个硝苯地平，
2: 嗯，
3: 一天一片。血糖
2: 吃什么硝苯地平？哪一种硝苯地平？
3: 那叫半心酮，对，
2: 啊，控制硝苯地平。血糖怎么样？
3: 血糖空腹都在76，
2: 嗯，
3: 这样，餐后都是9左右吧。
2: 啊，血糖也行。
3: 行，也高点是吧？
2: 不高，你70多岁不高。脚肿的话是什么时候肿？白天重还是晚上重？
3: 我感觉哪没有白天黑天之分，早上起来它也依然有坑，白天它也有坑。
2: 就一条腿？
3: 嗯，就左腿。
2: 血管查过吗？
3: 血管我没查过呀。
2: 这个查一查是不是静脉堵了？
3: 我没查，没上医院查，我住院通过血管，他也没说啥呀。
2: 你住院通的是动脉还是静脉呀？
3: 好像静脉打那个通血管针呢。
2: 对呀，你这是静脉堵了。
3: 堵了。
2: 嗯，那静脉堵在哪儿了？你打通血管针打的是什么针？另外，你现在有没有用抗凝药？
3: 没用啥抗凝药，就吃点阿司匹林。我现在也不吃，吃完胃难受。停了有半年了，没吃。
2: 不是抗凝的药，地方沙班或者是华法林。
3: 他汀啊。
2: 他汀降血脂的。抗凝的药没有吃过？
3: 没有。
2: 那你查一查到底静脉是什么原因堵的，是瓣膜的事情还是血栓的事情？血栓的事情你得抗凝啊。
3: 我有枪梗，我今住院检查出枪梗。
2: 枪梗不是病啊，不要把什么东西都拿出来当病看。
3: 啊，我就拿它当脑梗治呢，有时还吃当脑梗吃药呢。
2: 你有糖尿病高血压，你降糖降压不就完事儿了吗？
3: 我瞎吃，我也不明白。
2: 你呀，血管这个，从今到医院去好好查查。我感觉症状是静脉堵了，该取血栓，该取血栓，该抗凝抗凝啊。
3: 嗯，
2: 哎，
3: 这抗凝吃点啥药呢？你给我指导指导。
2: 你去看一下是血栓还是瓣膜的事情，不是说肿就吃抗凝的药。
3: 这查啥呢？到医院查哪项啊？
2: 做个腿的静脉彩超就完事了。
3: 啊，静脉彩超，行，
2: 很简单的。
3: 嗯，
2: 对，完了之后你就跟彩超结果该是什么就用什么药呗。完眼睛这个，正常的话吧，早期白内障70多岁人了，就是没。

0: 低糖的病也会有白内障，有糖的病肯定白内障来得更快。保护一下眼睛的疲劳，我给你推荐呢，你用一个视网膜保护剂，集润滑、消炎、修复于一体，全方位的护眼。我们眼睛啊，各种不适疾病，它好转的速度就加快了。完，再有一个，你焦虑症太重了。啊，你这
1: 是吧？
0: 种又胃不好，睡眠肯定也不好，我都不用问。哎，肯定天天浑身当下没好地方，这焦虑症来的。哎，大问题就在这儿呢，拿没病的东西当病治，这不是焦虑症吗？对不对？哎，所以说呀，我建议你用上这个香港养和集团的消油汤脏腑和解剂。
1: 那个现在有吗？
0: 香港的视网膜保护剂，我们正在找程序呢。到了一定通知你，工作人员呢已经把你的信息记下来了。哎，
1: 好，
0: 养和集团的可不好弄，我让工作人员帮你看一看啊。就是脏腑和解剂，这是养和集团专用的。完，我让他们联系你，怎么调理啊？别什么东西都当病治啊。
1: 好，
0: 哎，那好嘞，
1: 好了，谢谢冯主任。
0: 啊，不客气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眼组织啊，是时刻需要润滑的。眼细胞呢，更要抵御脱水、炎症的威胁。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眼周机能衰退，稍不注意就会出现眼干、不适，甚至眼病加重。所以视网膜保护剂呢，是人眼健康的核心保障。香港高渗型视网膜保护剂是真正能做到效果看得见的护眼好物。比如说，看得见眼干、异物感会缓解，看得见炎症消退、眼压稳定，看得见视力不滑坡，不用怕失明。在香港啊，下到说用眼压力大的孩童，上到需要护眼的百岁老人，每天滴1到2次就能满足眼睛的一切需求。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哎，孙主任呐，这电话可算是打进来，给我急的。你快把那个咱们香港的视网膜保护剂给我报上名吧。我之前用过，效果可好了，必须得给我续上。
0: 别着急啊，咱慢慢说。你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是什么？
4: 我啊，今年56了。我这个干眼症啊，好几年了。这眼睛难受起来简直要命啊。眼珠子干着，我跟你说，就像那冒烟似的。眨一下眼皮吧，就磨得生疼，就像眼里进了沙子一样。我随身兜里就揣着那个眼药水啊，当时觉得挺凉快，挺舒服。过不了一会儿啊，也就有半个钟头那样，眼睛又干，受不了，还磨挺，还疼。这不后来听别人说香港视网膜保护剂用得好，我就想办法让亲戚帮我在香港买了几个，这一用上区别太大了。第一次吧能管3-4个小时，半天就是这个眼睛都水润水润的，可舒服了。用了有半个月那样吧，咋也不磨了，眼睛也不干涩，挺好。
0: 咱普通眼药水用上都会感觉效果不持久。因为很重要一点，就是市面上大部分滴眼液啊，它都是人工合成的化学制剂，它的分子结构啊和我们人体自身细胞是不匹配的，所以说滴进去之后呢，只能停留在眼球表面，它无法呀渗透到角膜层里边。那在眼球表面，大家想风一吹眨2次眼睛就没了，所以说呢它治标不治本。但是香港视网膜保护剂，它里边的核心成分呢、是高纯度的透明质酸钠，而且这个透明质酸钠呀，它是从牛的眼角膜中提取出来的动物原型成分。这种成分的分子结构啊，就和咱们人体的眼组织它是高度相似的，亲和力极强，滴进去一滴能瞬间呢、穿透眼表层，层层渗透到角膜深层，就像给干涸的地里啊浇透了水一样，在眼组织之间呢就形成一层牢固的锁水膜。有了这层膜，不管你眨眼睛还是转眼球，都有润滑保护作用，自然呢就不磨了。而且更好的是什么？眼睛不磨了，眼睛轻松，眼睛就不疲劳。 不疲劳的眼睛啊，它代谢速度就是正常的了。那正常的代谢速度，眼睛老化的速度也会下降，就可以预防啊老化引起的黄斑变性，哎，代谢异常引起的白内障，就都可以得到很好的预防。
4: 怪不得呢，我之前吧眼睛就一干，就里面就像充血，整个就那眼白呀、就痛痛的，看着就跟那眼底出血似的，我也害怕呀。结果用了视网膜保护剂之后，我就发现这个血丝也退下不少，眼睛吧觉得清亮多了，也不红不肿了。
0: 这对了，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强烈的建议咱中老年人一定要用视网膜保护剂。普通的眼药水只能补水，但解决不了炎症。香港视网膜保护剂除了润滑，还特别添加了硫酸软骨素，这可是天然消炎的灭火器，它从根源上抑制你眼部的无菌炎症，炎症消退了，充血自然就减退了。
4: 对，
0: 并且里边还有牛磺酸，它是专门稳定啊眼球内部渗透压的，能让受损的视网膜细胞恢复活力，保持啊眼球的饱满。所以说呀，它集润滑、消炎、修复于一体，全方位的护眼。所以说用它，我们呢看东西更清楚了，眼睛也不疲劳了，我们眼睛啊各种不适疾病它好转的速度就加快了。
4: 主任这次好不容易把这东西盼来了，我寻思给我家孩子也订几盒，他能用吗？你说主任？
0: 家孩子多大了？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4: 他今年30岁，在设计公司上班，天天你就对着电脑画图呗。回家吧也抱着手机不撒手，你说他也不听。以前吧他视力还可好了，现在说眼睛发干发涩，你就发现他有点假性近视呢。主任，
0: 不光是假性近视，使用地电脑的时候，第一个除了近视以外，花眼也会出现，散光也会出现，哎，更主要是什么，时间久了飞蚊症也会出现，眼睛衰老的速度啊是非常快的。这个都跟什么，眼睛的代谢速度和眼疲劳有直接关系。这个时候啊最好一定要用上啊这个视网膜保护剂，完全可以用，而且跟你说非常必要。哎，因为什么，像手机电脑啊属于蓝光，它对眼睛的伤害非常大。长期这么透支啊，不用等老40-50岁，视网膜功能啊就会严重退化。在香港学生呢学习压力是非常大的，年轻人呢也是长期对着电脑加班，他们呢都会把这款视网膜保护剂当作日常的保养品，趁年轻赶快把这三重保护做上，给眼睛啊建起防火墙，对抗蓝光和疲劳，这样啊到了岁数大了他们视力也不会垮。
4: 是，咱说句心里话，孩子工作辛苦，咱也帮不上忙，也不懂啊。哎，我就寻思把他眼睛保护好，现在就能给我报上名吗，主任？
0: 香港的视网膜保护剂，我们正在找程序呢，到了一定通知你。工作人员呢，已经把你的信息记下来了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们。
4: 行，那谢谢你，主任。那我就等你的消息啊。
0: 哎，好嘞，那好，再见。
4: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源提取，透明质酸钠补充眼部润滑，锁住水分，快速改善眼睛干涩、异物感、畏光等不适，同时降低日常用眼和运动中的机械性损伤。硫酸软骨素抗炎，修复角膜损伤，减少炎症介质释放，促进角膜上皮细胞再生，有效缓解角膜炎等炎症问题。牛磺酸稳定眼细胞状态，调节细胞渗透压，避免高糖高盐环境下眼细胞脱水或肿胀，预防玻璃体液化和视网膜脱离。它是真正温和安全的食用型视网膜防护剂，长期食用能缓解各类眼部不适，延缓眼病发展。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5: 孙主任你好。
0: 还是我啊。
5: 哎，谢谢陆主任，我想报名啊，报名那个视网膜保护剂。因为我的眼睛不太好，我就觉得我得赶紧用上。
0: 别着急，你先介绍一下你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5: 我本身不是有糖尿病吗？十来年了。
0: 嗯。
5: 但是最近这大半年吧，我总感觉这眼睛啊，像隔了一层那个啥呢，塑料布那种感觉，看啥呢，就是灰秃秃的，不透明了。看东西呢，就是感觉还有重影，
0: 嗯，
5: 就轮廓吧看不清，花虚。最烦人的是啥呢？这个眼睛啊，就还有那个黑影子啊，在前面飘来飘去，就跟那个小蚊子一样。
0: 嗯，
5: 你怎么洗呀、啊？怎么抓呀、啊？也赶不走，揉也不行。有时候呢，那个眼睛还干涩、痒、胀、疼。主任，我您看我这个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吗？
0: 这个呀，按你这个描述啊，已经是并发症了。你的并发症啊，从视网膜到玻璃体到晶状体都被累积到了。糖尿病啊，病人十年是个坎儿，只要是十年以上，基本上都会出现呢眼部的问题，视网膜会出现，同时的话玻璃体包括晶状体也同时会出现，尤其玻璃体的并发症会出现的更早，我们叫屈光改变。而且糖尿病的眼病啊，和普通眼病不一样，这是什么？因为你啊，血液里糖分呢太高了，眼底血管啊长期泡在高糖环境里，就像腌咸菜一样，高糖环境啊会让眼底细胞严重脱水。你想，原本饱满的细胞干瘪了，它还能正常工作吗？
5: 哎呀，那人脱水了都危险，这眼底细胞要脱水的话，那是不是我这快瞎了呀？
0: 眼底细胞脱水啊，会引起失明，包括我们说晶状体玻璃体引起的问题也一样啊，白内障也可以引起失明啊，也是糖尿病并发症啊。如果你任性继续干瘪下去，视网膜功能萎缩，失明是早晚的事儿，而且呀、啊、会发生暴盲，就是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是啊哎心脏大脑出问题供血不好的时候，或者血糖剧烈波动的时候，突然间就什么也看不着了。所以说现在一定啊快速的把视网膜保护剂用上来，给我们这些干瘪的细胞啊补水。
5: 哦，主任，其实我也没闲着呀，之前不是上药房了吗，那店员给我推荐的那个好多种眼药水，就是让我滴那个透明质酸钠的，还有那个什么硫酸软骨素，还有那个牛磺酸啥的、我也不知道哪一个好，我就寻思着一样买一瓶先试一试，结果钱没少花，滴进去时候吧，当时就感觉稍微是眼睛滋润一点，过一会儿吧，该咋样还咋样，这个黑影呢、一点没少，看东西还是乌漆蒙蒙的呀。
0: 因为你用上这些药店里买的这个眼药水啊，它成分呢都是单一的滴眼液，更关键是就单一的层面、单一的问题，它还不一定能给你解决得了，因为那些大部分是人工合成的，分子量大，根本呢穿不透眼底，只能停留到表面，所以你感觉没有效果。但香港视网膜保护剂，它里边透明质酸钠、硫酸软骨素和牛磺酸，全都是动物源性成分，是从牛的眼组织中提取的天然成分。这种天然提取的成分，分子量小，关键是和我们人体的结构啊非常接近，亲和力强，滴到眼睛里不需要转化，直接就能给视网膜细胞啊识别出来，并且吸收进去，这叫天然生物利用度。哎，那这些人工合成的眼药水是做不到这些的。
5: 哎呀，怪不得呀，还得是这种天然提取的这个靠谱，毕竟是进眼里边、眼睛里边的东西啊，那化学兑出来的能跟着天然的比吗？
0: 对呀。当然比不了了，视网膜保护剂啊，你长期坚持下来，哎，那些因为高糖环境啊被腌得干瘪、脱水的眼底细胞，就能重新呢合饱营养，慢慢的鼓起来，就好比给你干涸的叶子浇透了水，让它立马支棱起来。刚开始用，你会觉得那种干涩、胀痛的感觉就消失了，眼睛啊湿润了，凉凉的。坚持用的时间呢，眼底细胞喝饱了水，功能恢复了，你会发现呢，眼前那层雾开始变淡了，看东西越来越亮堂，原本你眼睛那些乱飘的黑影、飞蚊症，因为玻璃体和视网膜得到了营养滋润，就慢慢的沉下去了，消散了。 这说明你眼底的环境稳定了，不再继续恶化了，也不用整天呢提心吊胆，怕哪天呢突然间失明看不见了。
5: 太好了，太好了，主任，您这一说呀，我的心里就亮堂了。
0: 嗯，
5: 我要的就是这个结果呀，为了我这个晚年退休的幸福生活，不能做瞎子呀，这个钱必须得花。
0: 嗯，
5: 那我现在就报名行吗，主任？
0: 好的，已经帮你登记上了。而且咱不说钱必须得花，香港的这个视网膜保护器啊，我在节目中跟大家说了，几十块钱非常便宜的，根本呢就不用考虑钱的问题。眼睛花了，小孩近视了，哎，咱看手机多了有飞蚊症了，包括我们说了有早期的白内障、黄斑变性、眼压不稳定，这些呀都要抓紧时间用上。关键是我们要想到香港人都在用啊，香港人用药是非常苛刻的，所以说呀，这两天关注节目，什么时候到啊，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我们工作人员也会联系你啊。
5: 那行，那行，主任，那谢谢了，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
0: 好，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5: 好的，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眼睛啊是非常干净的器官，不能有任何病菌杂质，所以入眼的产品咱也要保证它足够干净安全。视网膜保护剂呢是香港百姓都认可的实用型护眼好物，其品质标准严苛到极致，零添加防腐剂，用真空罐封一体技术实现的是无菌保障，无菌水经过多重过滤灭菌，杂质控制远超普通眼部产品，通过皮肤刺激、急性眼刺激、细胞毒性三项安全试验，对眼表和细胞无任何负担。 pH 值精准匹配人眼泪液的环境，温和无刺激。那这样的视网膜保护剂滴进眼睛，咱说才安心，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以前没机会用到这样高品质的护眼产品，现在机会来了，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报名机会。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7: 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8: 一口好牙关乎膳食营养、生活品质和身心健康，
7: 日常坚持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养成良好护牙习惯，
8: 定期检查口腔，及时洗牙补牙，杜绝口腔小问题拖成大隐患，
7: 健康口腔，健康生活。
9: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1: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12: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13: 河南戏曲广播
12: 传统文化最先锋。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中秋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之成，再次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中秋是一个团圆的节日，在这个节日期间，我们不仅可以欣赏到美丽的月色，同时呢还可以品尝到美味的月饼，还可以和自己的家人一起享受天伦之乐。主持人驰骋还是衷心的祝愿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幸福，阖家团圆。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天都能够开心快乐。也特别想跟大家说啊，无论未来的路有多么的遥远和艰难，只要我们心中有爱，有团圆之情，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来欣赏由著名的曲剧表演艺术家王秀玲、张香兰领衔主演的曲剧《风雪配》，我们共同来欣赏吧。

0: 老爹，
1: 话虽如此，可是你还得去呀。此事都怪高老张，硬要回问大心想，这一回又要认亲去，你不去岂不坏了事一桩啊？
2: 天大官人呐！再委屈也不过，哎，就这一趟。表兄弟亲亲情长，多起怜。既然想亲把他亲，你不去亲呀，谁承担啊？

0: 么君子不君子的，干脆一句话，你倒是去不去？
1: 此事断难从命。
0: 好啊，陈强。

0: 好话说了千千万，这算我嘴上没实惠。别说了，你不去我自己去，弄穿了反正是一场官司，高下我可也少不了一。
1: 哎呀，大官人，这可是不得呀、啊、就说你有钱有势不怕热火，前大官人是个红门秀才呀，如今有功名，将来有前程，要万一判一个同谋诓骗之罪，他的死案寒窗可就算白搭了呀。
0: 给了

0: 钱大官人，你就答应了吧。你表兄已经吃在难处，你要不拉他一把，以后咋好意思见面呢？
1: 哎，是啊，表弟，你就答应了。事到如今，这桩亲事可都在你身上了。你要是不答应前去，那个这桩天定的姻缘都被。

0: 钱大官人，你就答应了吧。
1: 是啊，表弟，你就答应了吧。事到如今，这桩亲事可都在你身上了呀，表弟。
0: 是啊，俗话说，君子有成人之美。事成之后，你表兄还能恢复你啊？
1: 是啊，表弟。你替我迎亲回来转，为兄我给你心愿，张皇陵照人间。你别管为兄我花多少钱呐、啊！
2: 表兄，你怎么讲出这等话来？我岂肯为此？
1: 软的硬的都不灵验。

0: 兄，哎呀，表兄不好意思，你快快请起。
1: 不，你要不答应我，跪死这儿我都不站起来。
0: 哎呀，表兄快快请起，我从下就是。
1: 嗯，那我都起来了。啊，表弟，事成之后，玉兄我重重酬谢于你啊。小爷，小爷，
2: 来了来了。
1: 小爷，去考十号大专，明天过户迎亲啊。
2: 是。
1: 有臣，高在高价，可不要贪杯无事，回来另有酬谢啊。
3: 大官人，你放心吧。
1: 哎，表弟，你请回带玉兄，我准备准备吧啊。

子吧，眉头放干。

是有福不在忙，无福抛短肠。

0: 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还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们去了，是找袭人姐姐去了吗？我找她

0: 羊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羊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最近呢，很多听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呀，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来呀发闷，整天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暗沉，而且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憔悴。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盲目买了各种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实呢，秋冬调理身体呀非常简单，日常坚持吃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合适咱们秋冬来身体的调养。
1: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呐，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益处非常多，清淡滋养，不燥热啊，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间调理。但说实话呀，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杂粮食补真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上挑选食材，买回来还要清洗啊，炒熟，最后还得费劲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就不懂这个科学配比，食材是随便胡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是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都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两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就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0: 所以今天咱们电台携手厂家，给咱们中老年听友啊谋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就是方便食补，省心养身。这里面呀足足11种天然好食材，全部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体质搭配好比例，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然后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好，冲出来满屋是谷物香，入口呢是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啊都觉得好喝。
1: 对，重点是价格非常给力啊，大家仔细听了，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啊，专门给咱们的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次市场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呢，只要你能抢到前2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享受厂家专属补贴底价。

0: 一桶只要29.9元，分量特别扎实，足足能冲30碗，平均下来一碗啊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1: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要想趁着秋季黄金期好好食补减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呀，要是没听明白，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1块1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0: 哎，这句句都是大实话，一点不夸张，不吹牛。首先，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是特别扎实，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样啊产地都正宗，用料扎实，不碎料啊，不掺那个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关键是配方干净啊，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又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1: 这款粉的制作工艺啊也是非常讲究的，所有食材都是柴火文火慢慢的炒熟的，不搞速成快炒，慢慢的风熟才是把食物本身的香味彻底逼出来，营养呢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不会流失浪费。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的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呀，大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呢也会比较娇嫩，但这款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的搅两下就可以彻底化开，也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啊，就是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清香，喝着温润舒服，日常的代替白粥啊豆浆啊，口感更好，营养呢也更丰富多了。
0: 咱们大家呀，自己静下心来算一笔明白账啊，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了。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这个黑芝麻、薄皮核桃啊、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十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这个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专项补贴之后啊，29.9元就能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就能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够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听友啊，真是实实在在的捡了个大实惠了啊！想要订购的叔叔阿姨，赶紧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还有一件事儿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食补这件事儿啊，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身体呢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改变。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来精气神儿，就必须得日复一日的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呢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体，比盲目的乱买昂贵补品呐、胡乱的进补呀靠谱太多了。大家一定记住29.9元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乐意享受，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立刻呢就变回了79元的原价，到时候想再买想再捡这个实惠可就难了。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这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啊，价格降了这么多了，品质会不会缩水呀、用料会不会降级呀、我明确的负责任的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啊。本次降价呢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线下79元一桶的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呢29.9元原封不动的给大家。而且这个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这个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啊，晚上睡前冲一碗是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行。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不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自己秋冬调理身体，补足气血，改善气色，还是囤回家呀，给家里老人小孩日常的补充。

0: 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补贴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的来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元到手一大桶，一桶的是30碗，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啊，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啊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啊，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平时根本遇不到，秋冬是一年当中最珍贵的食养黄金期了，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去，咱们的气色精神体质都能一点点养回来，稳下来。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先到先得，抢完就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7999681，4007999681。
0: 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地道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
1: 对啊，最后的福利提醒大家千万要听清了，市场价7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要29.9一桶，一桶可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这名额几乎所剩无几了，哎，正在实时递减啊，手慢就没了，错过本次福利再想拿到这个价格最少要等1整年，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身，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狂犬病是人畜共患的重大公共卫生隐患。
4: 所有家养犬、猫必须按时规范接种兽用狂犬病疫苗，定期加强免疫。
3: 接种疫苗既是对宠物负责，更是对家人、邻里和社会负责。
5: 文明养宠，防疫先行。
6: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7: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中秋节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池诚，再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幸福。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著名的曲剧表演艺术家王秀玲老师、张香兰老师共同领衔主演的曲剧《风雪配》。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欣赏吧。

是吧？

0: 要不是啊，就不跟你说了。
1: 嗯，
0: 啊，底子拿好了，你自己上吧。
1: 哎呀，看你吧，帮忙帮到底儿。哎，咱俩一块上好吧？

0: 自己小房中。
1: 哟，恼了不是？可不是来谢给你做好了，就这样谢成我吗？
2: 看你说的那算啥话的吧，不叫你干坐了，出去吧。
1: 好，我走了啊，我可是真走了啊。
2: 哎呀，我的箱还没装呢，俺嫂子真走了。
1: 回来，到明天洞房花烛，你再也不会找那嫂子了。
2: 哎呀，嫂子，嫂子。

娘娘来。

是捉鸡，他越是闹啊。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中秋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之成。这几天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曲剧《风雪配》，是由著名的曲剧编艺术家王秀玲、张香兰等艺术家领衔主演的。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继续来欣赏吧。

时碰书童正房。可笑那总兵老贼得意忘形，竟将半副銮驾迎娶的字样写在庚

0: 节之上把柄落在我手，新娘绕过玉塔，而问朝中有位御史，左青天左大人，铁面无私，敢作敢为，我去找这位老官，要告他总兵一状。
1: 相公，小姐，
0: 带路。
1: 嗨，还带路呢，快看看你的脚吧，
0: 脚怎么样了呀？
1: 小姐，这长途跋涉，你的脚呀都走肿了。哎，我真有点担心，万一被人识破，那还不把人给羞死了？
0: 羞死个玉妹，救活个玉丽，除掉个方恒星，这也值得呀。
1: 我就算你说的对，可是那左老大人要是不准撞呢？
0: 要是不准撞
1: 啊？
0: 要是不准撞嘛。哼，我就去找皇帝老官，连他一块儿搞。
1: 啊，你还想见皇上啊？
0: 怎么你还

0: 解馋的洛阳晃有多远呐、
1: 啊？二十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啊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手下，没兄长

流落在红

一国吧。

岂不发

儿子养眼。

传音，死于了儿身。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话对不对呢？对，这句话的意思大概就是家里有一位长寿的老人，真的跟得到了宝贝一样。这个老宝贝有啥作用呢？我告诉大家，是经验。人活一辈子，每天都要经历很多的事情，每件事儿都需要去处理，如何解决，怎样解决的好，人都是学来的知识，而不是生来就会。学而知之，不能生而知之，这是哲理啊。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对自己所经历的事儿 肯定都有一个事情过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儿办的是不是八面见光啊？是不是办的糊里糊涂？谁都会思考。我们走路避免不了摔跟头。比如某个位置有块砖头，第一次你在那儿被绊倒了，摔了一个仰八叉。那好了，你有两个事儿需要做。第一，要把这块绊倒你的砖头挪走，既避免了自己再次被绊倒，也避免了别人被他绊倒，既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这是第一种解决方式。那么还有第二种人，绊倒了，扑的扑的裤子，抬身走了，而且不长记性。第二次走到那儿，又被绊倒了一回，这样的人就不行了。首先，没有爱心，没有公德心，一切自我，这不行。反过来，前面我说的那种人属于有智慧的，好事坏事都能记住，而且把结果牢牢记在心里，一辈子都不忘记。留下来是啥呀？经验呐，经验值钱了。所有在某一个领域成功的人都会善于总结经验，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会分析事情的轻重缓急和利弊各占多少，用这个去指导晚辈儿啥事儿该咋做，而且做得好，这就是高人。所以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就是这个意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话很对。在广贤文里边好像也有记载，这八个字很透彻，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后面还有八个字呢。后面的八个字意思就不一样了。后面这八个字是家有一老如有一贼，这八个字不好听，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听了会烦，说我老了咋还成了一个贼了呢？其实大伙理解错了，这个贼的意思是人越老越应该明白事理，越应该理解晚辈儿，说话办事都要从对方这个角度来出发，轻易不要给孩子们添麻烦，也不要轻易找不自在。我们看电视，有时候看到新闻里有些老人和谁发生口角了，胡搅蛮缠，倚老卖老，这样做老人会让自己的孩子们感到万分无奈和头疼。豆腐掉灰堆儿，打打不得，骂骂不得，这叫越活越糊涂。因此呢，我在这方面一直都很自律，凡是自己能干的事儿，不求别人来做，这样就减少了一些摩擦和不愉快。我儿子闺女都很孝顺，一直想接我去颐养天年，我不去。去干嘛呀？我腿脚很灵便，脑袋瓜还不糊涂，眼睛不花，耳朵不聋，我自己都琢磨了，等到自己走不动爬不动那天儿，我就去养老院了，不想给儿女们添麻烦。每家都有每家的事儿，我何必再去给人家添麻烦呢？自己有工资， 住养老院也够了。我也跟孩子说过我的想法，儿子闺女都不同意，说那哪行，您老把我们拉扯大了，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咋能忍心不管您呢？您就放宽心吧，到时候我们哥几个一起来照顾您。我说现在不提这个，到时候再说，过哪条河脱哪双鞋，明天的事儿明天说，后天的事儿后天讲，说早了没用，他们都说反正绝不会让您去养老院。说到这儿，我觉得一代人一代人来回换着，这是自然规律，规律永远都是有章可循，日出日落，四季更替，花开花落，岁月流转，自然就是这样，是永恒的一个铁律，包括生老病死，从小到大，你不认可也不行。因此，无论我们遇到啥，都是定数，一辈子身子骨啥样，事业啥样，都是早就定好的。别埋怨，也别较劲儿，有问题该咋处理咋处理。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啥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眉眼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哎，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用啊，还不如想办法呢。办法在哪儿？在我们头脑里，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被问题给难死了。跟头把式，踉踉跄跄，咋样都能过去。一个办法，开开心心的承受煎熬，大大咧咧的面对问题，这是好的方法。说起来这些，我打记事儿开始到现在，不是年头少啊，从家里小康到一无所有，再到东山再起，

方向走，境随心转，心随念转，这也是一种感召吧。我这些思维的改变和豁达，完全是依照我老父亲这么多年的教诲。老父亲虽然走了，可是他老人家给我留下的无穷的财富，这个财富不是留下多少钱多少房子，不是的，老父亲留给我的是一种做人的境界和做人的准则，不是其他的物质方面。物质靠自己，精神靠领悟领会学习传承。老父亲作为一位没有啥文凭的老中医人，一辈子都活在中医的世界里，就算是到了100岁的时候，他还能耳聪目明的健步如飞，还有病人来找他老人家给开方子抓药治病。有时候我们阻拦他，不让老人家再去费心费力了。老父亲总说，谁找我是信得过我，是对我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的信任。一根朽木就算是扔在煤炉子里，没有啥火炎子，但是至少还能有点火星子，还能发挥点余热。人活到啥时候都要明白一点，多给这个明亮的世界留下点念想吧，就算最后走了也留点影子，留点名声。其实我觉得老父亲说的有道理，非常有内涵。人活一辈子要啥呀，带不走一丝一毫，还不如留下点啥。谁都一样，别想着带走，只想着留下什么，那么这个世界就有了爱，有了温度，有了未来，有了希望。我读私塾读了不少年，百家姓千字文，描红写大字，四书五经，这些个需要时间，而且我父亲要求高，告诉我一定要学透了，学精了才可以。家里虽然不富裕，可是在读书方面还是舍得投资的。我和我哥哥用的书包都是用的洋布料的，当时咱们国内还很少有自己生产的这个布料，有也都是那种加织布，纺车纺出来的棉线。北平有好多家织布的小作坊，开这个的都不是北平本地人，这都是湖南湖北两广或者是福建那边过来的人啊，来做这个活计。因为利润低，都不会雇人干活，全都是家里人来做，大人小孩子齐上阵。木头做的纺车织布机摆在院子的天井当中，大人小孩都要学着操作。手摇的织布机旁边线梭子上挂着几个颜色的棉线，用手一摇，线梭子滴溜溜乱转，织过一排线，就要用手推一下横杆子，目的是干嘛呢？让松散的线来增加它的密度。这种加织布很粗糙，做衣裳不抗穿，穿久了容易

断线儿，线儿一断就破洞了。我们家里基本都是穿这种夹织布，夏天穿的都是白色的粗布坎肩儿、白褂子，秋冬季呢有棉袍，北平也叫棉猴。我母亲针线活很棒，做袍子、续棉花胎子、漆鞋口、纳鞋底儿、做鞋帮，都是手到擒来的。那年月没有缝纫机，全靠着手工，一针一线，全家上下十几口人，都是我母亲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当时我有个叔叔，小时候得了一场病，哮喘病，啥都干不了，也没法娶老婆养家糊口的，就一直单身。我爷爷活着，他就跟我爷爷在一块儿生活。我爷爷老了，走了，就没有落脚处了。我老父亲看到这些情况，有点上火了，仔细琢磨很久，就跟我母亲商量说，老二咋办呢？这身体自己个儿咋过呀？我母亲很开通，拿眼睛瞧了我父亲一眼说，你心里都定了咋办？难都明白呢，你想咋办就咋办吧，难不阻拦。我父亲听了就笑了，他说，那就让他跟咱过吧，多一双筷子当孩子养呗，就算多个娃。其实我父亲和我母亲完全没有责任去管我这个叔叔，我父亲成家立业了，再说我还有大伯，但我父亲就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到啥时候都是这样，心里头有杆秤，总是平的，这也好，至少啥时候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亏心。我这叔叔得的病很有意思，他的哮喘不是自己身体的问题。当年我爷爷有个朋友，是在北平官府中的一个小头头，跟我爷爷处得好，最早也是打老家那儿过来的，有点文化，谋了个差事，做久了，有了人脉，提拔了个小官职，有点权力。我们家里过去的日子算不得富裕，算不得贫穷，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吃的也是粗茶淡饭，总之能吃饱，但日子也得精打细算，所以很少买调料、香油、花椒面子、大料拌子、酱油，基本没有。做菜，一勺猪油，几块葱花炸锅就很好了。我从记事儿到13岁就吃过一次香油，那玩意儿真的是太香了。我感冒发烧，我父亲给我弄了一个小药方子，熬了一点中药汤子，喝下去发汗，汗出来了我就虚脱了。我母亲看到这样，就咬牙把仅有的一个细白面用一只青花二碗弄了点面疙瘩，给我做了一碗疙瘩汤。正好街坊张大妈来了，看得我烧得糊里糊涂啊，又看到我母亲做的疙瘩汤，就说
胡嫂子，你等一下。说完就跑回家，不用一会儿，手里拿着一个长脖子的玻璃瓶子走进来了，把瓶口的木塞子拔掉，使劲儿往出控。其实我当时看见了那个瓶子，基本上是空的。可是张大妈很有毅力，坚持着使劲儿控着。我看到瓶子口滴下来了两滴香油，掉在了疙瘩汤的碗里头。我母亲很感激张大妈，说：“他婶子，行了行了，够了，都有两滴的了，借个味儿就行了。”张大妈说：“这是家里最后的一点香油啊，孩子有病，嘴里没味儿，滴点香油，孩子能爱吃啊。”我母亲用筷子把两滴香油搅和了一下，瞬间香味儿就飘出来了。虽然有病，食欲不好，可闻到了香油的香味儿，我还是忍不住嘴里都是口水。我母亲一口一口喂我吃，疙瘩汤一大碗下去了，身上顿时充满了力量。就这样，我父亲的一副小中药加上一碗疙瘩汤，治好了一次重感冒。因此我对香油打那时候就情有独钟啊，喜欢的了不得。这可能是总也吃不到的原因吧，越缺越是喜欢。我前面说的，我爷爷的那个朋友给我们家里拿来了一瓶洋品牌的酱油，很大的一瓶子，有二斤左右吧，都是洋文，看不懂。酱油拿回来，我爷爷放在碗橱的最里面，目的是留着需要的时候用。突然有一天，我这个叔叔在家里吃窝头，吃咸菜，可能是他觉得没滋没味吧，他就偷偷的把那瓶子酱油拿出来，倒在窝头上，非常香甜的吃起来。转眼俩窝头吃肚子里去了。我爷爷回来一看这情况就急眼了，拿着竹板子就抽我叔叔的后背。我叔叔还小，十几岁，几板子下去就哇哇大哭。我爷爷解了气转身走了，我叔叔抽抽搭搭回屋子里头，躺炕上就睡着了。等到了晚上，我叔叔就开始咳嗽，最后咳嗽的都上不来气儿。我爷爷开始没明白咋回事，后来突然想起来孩子用酱油泡窝头吃，挨打了，哭了，后睡着了，这就是原因。可是大祸已经酿成了，后悔也没用。好在自己是土郎中，就开始自己给孩子开药、熬药、喝药。也许原因很多，我叔叔的病一直也没好，只是缓解了一些，每天还得靠着喝汤药来维持，病也算坐实了。每天除了喘就是咳嗽，我爷爷很内疚，始终过不来这个弯子，谴责自己为啥为了那一点酱油去打孩子。
因此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

不过光内疚有啥用？没用啊。我爷爷走之前还是放不下我叔叔的以后打扮，本心想让我父亲去管我叔叔，可他说不出口，我父亲上面还有哥哥，所以我觉得我爷爷走了也是没有静心走，他是带着遗憾和内疚走的。我父亲和我母亲说起我叔叔，我母亲欣然接受了现实，我父亲很感激我母亲的开通，就把我叔叔安顿在了我们家里头。我叔叔自从得了病，人的性格也变了，很自私，很特性，自身啥都不能做，可是对于一些事儿非常挑剔，吃的稍微差一点儿，他就骂骂咧咧，摔摔打打。衣裳超过一周，我母亲没有给他洗，他也嘴上说三道四。我父亲害怕我母亲因为这些个事儿生气，就背后开导我母亲。我母亲听了，就跟我父亲说：“你不用说，我不在乎这些个，比咱们小那么多呢，就当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吧。”我父亲很释然，家感激我母亲的行为，不是自己的亲人，没有任何血缘，能做到这样非常不错了，本身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去做这些个事儿，但我母亲不但做了，还做得很好，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榜样啊。直到后来我们胡家大院散开了，各奔东西，我们家还是有我叔叔一席之地。我大了，到了21岁了，我叔叔去世了，他走得很好，走那天他没有啥先兆，该吃吃该喝喝，反常的是他早上起来从头到脚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我母亲过年给他买的新衣裳试了试，说：“嫂子，这衣裳我平时舍不得穿，我可喜欢了。”我母亲忽然觉得有些个诧异，就随口说：“喜欢就穿呗，再过年嫂子还给你做一身更好的。”我叔叔站在堂屋中间对我母亲说：“嫂子你坐那儿。”我母亲更加诧异地看着我叔叔，但他还是坐下来。我叔叔脸对着我母亲，双膝一软就跪下了。我母亲有些懵了，连忙去搀扶我叔叔，一边说：“这可使不得，这是干啥呀？”我叔叔给我母亲磕了3个头，我母亲发现我叔叔脸上都是眼泪。我叔叔说：“老嫂比母，这些年嫂子受累了，开始来家里头，我挑三拣四，我就想你和我哥哥把我赶走，我流落街头，自生自灭算了，不拖累你们。可我哥哥不说啥，嫂子你也不说啥，对我一如过去，我没啥说的。走，对不起你和我哥哥，尤其对不起你的一片心。”

0: 以我只能昧着心思活着，这个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够呢。我母亲赶紧拽他起来，一边掉着眼泪一边说，你是我兄弟，哪来那么多的说头，以后可不该这样了。我叔叔说，以后不了。当晚上我叔叔就在他那铺温热的小炕上安详地走了。最后我们谁也不知道我叔叔啥原因走的。后来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咱弟的五脏六腑都衰竭了，这没办法治了，平时咱都不知道他有多难受，走了也是解脱。我母亲听了还是一个劲儿的哭，她说，咱弟是有些矫情，可是他毕竟小啊，太白瞎了这岁数。我父亲就安慰他说，咱也对得起他了，求个心安就好了。讲这段事情，我其实就是想说，一切都是安排好的，谁也阻挠不了，办法只有一个，接受，这就是规律，这也许是他自己的造化吧。总之，我父亲、母亲对于养着我叔叔那么多年，不说闲，不说淡，始终如一，也算是积了德，修了好。我觉得我父亲100多岁无疾而终，高寿而走，我母亲也是一样，活到99岁高龄，都和他们良好的行为和豁达的心态有关联。修好不见好，始终少不了，这也是规律。包括我们胡家大院，从热闹非凡到透四分五裂，我们各自到了我们该来到的地方，也都是规律和定数。我老父亲一辈子把心眼放得正正的，我母亲一生都在包容豁达中熬着日子，后都想到了晚年衣食无忧的幸福日子。虽然都是老了才有了福气，但大家要知道，老来享福比少年青年衣食无忧，老了却贫困潦倒好得多。老了有福气才叫善果。我不知道听我节目的老哥老兄老姐老妹是不是有同感。好啦，下边先来接听第一位听众吧。
1: 温馨提示，购买或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熬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月月有改变。
3: 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病症都不要担心。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3: 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
6: 哎，胡老你好。
0: 啊，欢迎你啊。
6: 哎呀，这大岁数了，你还为我们的患者你是操心费力的，这我谢谢你啊。啊，谢谢。
0: 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是吧？您
6: 是
0: 哪的人呢？
6: 我是青岛的。
0: 哦。
6: 我今年71岁。我跟我的情况，我跟你说说啊。
0: 好，您请讲吧。
6: 哎，我也这个14年得的糖尿病。
0: 哦。
6: 这个高血压呀，也有10多年了。高压是178，就是反正天天天的吃一片药，着急了，一天吃一片药控制呢，一直到现在控制。
0: 哦。
6: 就得喝这好高，有一个月了吧，我就把这降压药物就停了。
0: 嗯。
6: 我有一个月我不吃这个降压药了，血压问我天天量，在134啊，120、134，这不是低压80、90这样啊。
0: 哦，血压下来了是吧？
6: 再一个，我这是有冠心病，心跳特别快，上午不，下午都得跳100多，一到黑夜非得吃盐酸布鲁塞尔那片，非得吃2片那个控制度跳，跳的很难受，跳100、123下都那一个，真的后不上得吃2片那药，我从那喝着好高。我这药我觉我10多天我都跳着差着了，我都不吃那药了。
0: 啊，你看多好啊，是吧？
6: 再一个我就是有那个三月的做的这风湿骨病。还有我这个右腿啊都有20-30年的关节，膝盖都肿的，到这左边从膝盖都肿都多肿10些年的了，花这想办法也没办法。我说我也不巧再关着劲儿学了，完这回喝着好高，可他还周正起来了，还治上了。
0: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吧？
6: 啊，这回差的，这回他不难受了，喝着老高，
0: 你看看
6: 多好，不难受了，反还怕冷。
0: 啊，您的糖尿病怎么样啊？
6: 血糖是空腹7点就减量的，刚才量的是13.3，我俩有吃。也不算高也不算低，我觉得。
0: 对对对对对，明显的见好了，是不是啊？
6: 啊，我觉得我这精有点精神头了，我看板我这老虎不老，我跟你说，我这看板我这腰间盘突出的，完我那会完我这说我这听你讲课，完我说我这不好路，我这喝好高，拿着手机完我听听，正赶上搞活动，完我就买了低档那个15盒的那个。我喝上有一个礼拜，我那大腿就有劲了，浑身也有劲了。完我这腰不疼，腰间盘突出，正犯的功，腰一点不疼。 喝着红酒差不多了，这腰。
0: 啊。
6: 嗯，吴老，
0: 哎，
6: 我还跟你说个。

0: 那我呀，我挣的现在也有30个月呀，我这就现在孩子，咱们农村都带着尿盆，不是孩子的屋尿尿啊，那沉淀物忒多，尿罐子一那尿罐一摘，我叠上血白的多厚，我愁的，我趁着我胖，我心说我得尿毒症了还是肾炎呢，我今儿也不说，我也没老爷子这我记得，我记得我成愁，我得啥病了，尿罐成成浆沉淀物啊，完事儿喝着发高，喝着发高，喝上。说实话也都半个多月吧，也现在有半个月了、
1: 啊、
0: 这尿一点点都清亮了、
1: 啊、你看看多好啊
0: 啊！现在你尿的罐里头有尿半下，你这一咱们一看到底是清亮的，
1: 嗯，好极了，我这胃得高兴啊啊
0: 啊！是我成高兴，我这一尿清亮了，我成高兴，我内心的高兴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自己高兴，您全家都高兴，是不是啊啊
0: 啊，是是啊、
1: 所以我首先我听到您这个用了好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大家伙啊啊，让多的朋友听到您的反馈以后，感受到用好膏以后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啊都有巨大的这个好的作用，太好了。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把它治好了，
0: 啊、
1: 千万别半途而废啊！啊，
0: 哎，吴老，你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1: 哎。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
0: 哎，
1: 好，再见。嗯。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跟您通话呀，是心里话，我心里的特别高兴啊。嗯，怎么的呢？我跟你说呀、啊，这个我这个病啊，是您呐、
1: 啊、
3: 给我治好了。
1: 啊
3: 嗯，说老实话，我今年是72了，就是我那是，40多岁时候，我得那个狐臭坏死。哎。当时吧，得狐臭坏死的时候，当时没那么严重。哎。就感觉到两个胯胯那地方啊，就是。走道的时候就感觉吃力了，哎，后期吧就是往下蹲啥的就费劲了，
1: 啊
3: 哎，你说有啊、有时候吧，咱说不得这个干点啥，或者有时候上个厕所啥的，蹲时间长了就起不来了，
1: 嗯，
3: 哎，后期发展严重了，就完就拄拐了，哎，那时候就行动就吃力了，因为啥我就感觉。那个就是拄拐的时候也挺费劲，干脆呀、啊、就是感觉那个行动就不便了，哎，
1: 对，
3: 有的时候咱说干点啥吧，尤其这个家里人都不放心了，上个厕所啥都得看着点扶着点，
1: 那可
3: 都怕我摔倒了吧，
1: 啊，一摔倒了骨头坏死就可以骨折呀、啊、然后咱丧失咱们活动能力了，是不是？
3: 嗯，是是是。哎呀，那时候我就感觉咋的，我说我这人呐、啊、就完了，你说人吧生下来他就会走道，你说生活自理啥的吧，那时候咱说身体没毛病的时候想干啥就干点啥，你说自打得这毛病以后就完了呢，啥也不行了，自己想动弹啥都难呢，那时候自己生活根本自理就费劲了都、嗯、
1: 那可不是吧。
3: 嗯，另外我这个眼神也不好，哎，我的眼睛吧，这个，也时间挺长了，看东西吧，它总模糊，哎，看东西不清楚，慢慢吧，就感觉啥呢？就像那个， 有务实。

0: 东西根本就是像萌生东西似的。
1: 啊啊啊！
0: 后来也上医院也看过，也检查过，这不是得那个白内障了吗？
1: 哦，白内障，嗯，水晶体浑浊了。
0: 啊、是，嗯，你说加上眼神再不好，你说这没少看病，也没少跑医院啥的，哎。
1: 嗯，
0: 你像我们那个本身我们这医院这地方也没少跑没少看这儿那儿的，但是始终效不太明显。
1: 嗯，自己很失望，心情不好，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
0: 是，但是我这人吧也是没事的时候我因为也愿意听个广播听个节目啥的
1: 啊，
0: 后来听那个胡老您讲这个虎火膏这个，哎，说老实话，听您这个我感觉到挺激动，而且这个，听您讲之后啊，对您这个，哎呀，非常认可。
1: 嗯嗯嗯
0: 啊，我听说您这个老师这个能让人呢回归本源，哎，
1: 没错，
0: 这一点，嗯，就是这方面吧，以前咱也不知道，哎，不明白的事儿，所以这个身体呀、啊。得病以后吧，就逐渐的就不行了。
1: 嗯，
0: 哎，没想到这个您救了我，当时我就这个用上了
1: 啊，
0: 用上这个火膏之后吧，感觉挺好。
1: 啊、
0: 哎，头那个也就是一个礼拜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身体呀、
1: 啊，
0: 我这个一动弹的时候呢，不像以前那感觉那么明显了。原来吧，我一动弹，这个胯骨这地方就疼，受不了。
1: 啊啊啊！
0: 啊，那是说老实话，就得是，那个扶着东西啥都非常的艰难，哎。
1: 嗯。
0: 但是我用一个来月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就，那个下地呀、
1: 啊，
0: 我试探着，拄着拐这个上个这个屋里头动了动弹，哎，我感觉到，哎，能支撑住了。哎呀，我上能走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哎，
0: 这功夫吧还真没让家人扶着，哎，感觉挺欣慰的，
1: 哎，
0: 后来逐渐的、
1: 哎、
0: 慢慢的就越来越好了，等到那个四个来月的时候，我这拐杖也扔了，
1: 你看，
0: 哎，扔了之后吧，屋里屋外呀、啊，这个生活啊问题不大了，
1: 嗯，
0: 哎，这时候我就看到光明了，
1: 嗯
0: 嗯。而且我这眼睛也随着那个时间这个一点点的渐强，就看那个之前那个雾啊，一点点也往外散了，
1: 哎，
0: 嗯，看啥吧也感觉到清楚多了，
1: 嗯，
0: 一点不耽误事儿了，嗯，
1: 没错，
0: 自己瞅个啥吧也瞅准上了，哎，那个家人呢一看我恢复这程度也挺高兴的，哎，
1: 嗯嗯嗯，
0: 因为我现在已经这个不用，这不有七个来月了，差不着
1: 啊啊啊，
0: 挺好啊啊、
1: 哎！
0: 现在我那个走走撂撂啥的，没事了，哎，蹲一些铁来啥的，这胯骨这地方一点不疼了。
1: 哎呀，我真为您高兴啊、
0: 嗯！
1: 您不是一种病能够好了，而且多种疾病同时好了，那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吧？哎。
0: 哎呀，是啊，我就说我这一生吧，人活到这个份上，现在这个又回归，像您说能回归本源，回归年轻状态这种状态，哎呀，多幸福啊！嗯，
1: 哎，就是，这就是您怎么样呢？
0: 嗯、
1: 用了老膏以后，他的本源疗法，来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对不对啊？
0: 对，是这样。嗯，
1: 好的，祝贺您吧。
0: 哎嗯、
1: 啊。好，咱先谈到这儿完了。好，再见啊！好，再见。
0: 哎，好，哦，再见。嗯，
1: 好，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胡老师。
3: 好，欢迎你啊。
4: 那个终于给您通上话了。我替我父亲给您说一下他现在那个服用了咱们火膏的一些变化和身体状况。
3: 嗯嗯嗯嗯。
4: 因为我父亲吧是河北张家口的。

0: 他今年68岁了。他之前吧也有过冠心病，心绞痛，心脏一直也不是太好。然后稍微干点活呢，就是胸口吧也特别堵得慌。而且前3-2年还有一些得过一次轻微的脑梗。
1: 哦。
0: 浑身吧就说是也没有劲儿，走路吧也不利索。我父亲这边不是身体状况之前不是太好，也有过糖尿病，什么东西也不敢吃。反正老人这个思想负担也挺重的。
1: 是的是的。
0: 这个血脂也高，晚上睡眠呢也不是特别好。而且之前那个晚上起夜的次数也特别多，一晚上能多的时候要达到6-7次7-8次。反正因为他有糖尿病嘛，就说是这个眼睛这块他有一定的并发症，也有看东西都特别辛苦。之前也去很多的这个医院嘛，也去看过，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和效果。这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老人了解到咱们这个老高，就是也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这个心理态度吧。现在吃了将近有1个月了吧，反正现在明显的就是感觉身上也有点劲儿了，走路呀、感觉也比以前要利索点了，尤其是这个睡眠。还有这个晚上就是一个起夜的次数，那明显的就减轻了，也减少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为什么？就是我父亲也一直就说，让我看看通过什么渠道或者方式感谢一下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只要老人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同时呢，
0: 对
1: 这个老高的效果啊，也是必然的。
0: 所以说这次机会特别难得，就是我也代表我包括我们家人吧，就是感谢一下胡老，感谢一下这个老高。
1: 别客气，这是老人的这种机遇啊，让病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胡老师。
1: 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老人这些个疾病使用了老高以后都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老高本源疗法对于这些个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对的，胡老师啊，既然就说是我父亲也服用老高之后它有一些效果，所以说我们也会把这个老高去把它推广出去，
1: 对，
0: 让多的人体会到老高的这个效果。
1: 没错啊，坚持让老人用吧，有什么问题
0: 肯定的
1: 随时打电话给我啊，我会对您的老人有很好的帮助。
0: 行，好的，胡老师，谢谢您啊。
1: 好，再见啊。
0: 再见啊，胡老师。
2: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4: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的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哎呦，哎呦，乖乖，好险呐！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成形，天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子带的都尖准了。

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刘国来问问那有实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你们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奸贼，我正的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凉，残忍狂暴，贪戴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0: 铁拆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将。

吃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

咦。

不分，他要与

祖母的儿子呀。

坏了。

他就为国把忠心，把命我挂帅。

生于南，岂能叫罗生？

老爷坐着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杀北战力气重。

0: 胆数还小。我这个爱热闹，我说。
1: 请预约22号。
2: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3: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2: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3: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2: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3: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你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2: 那些门诊三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3: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2: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3: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2: 少一段弯路就是最好的治疗，
3: 少一点恐慌就是最好的开始。
2: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粒药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昨天节目当中您提到了哈，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好多听友都特别感兴趣。
5: 嗯，
4: 毕竟咱说眼睛哈，这么精密的部位，要是说真有这种香港老牌药，既便宜又好用，能把大家伙这个眼睛真正保护起来，那咱听友得少遭多少罪呀、啊、大家很幸福啊。
5: 对呀、啊、
4: 嗯，
5: 讲到眼睛啊，其实很多人最容易忽略它。
4: 嗯，
5: 眼睛虽然呢只有那么小的一块地方，但是里边呢，角膜、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那么多结构，
4: 嗯，很复杂。
5: 对，每一层啊都严丝合缝，每一层眼物质之间，
4: 嗯，
5: 都必须要足够的润滑液，
4: 是，
5: 哎，才能确保啊眨眼和眼球运动的时候保持湿润。
4: 嗯，
5: 若润滑不足，就会导致眼干、异物感、眼睛疼痛等情况。
4: 嗯，这时候就不舒服了啊。
5: 对，
4: 眼睛想要好，有足够的润滑，咱说是前提，是基础，也是大家保护眼睛健康至关重要的一步。
5: 对，
4: 嗯，
5: 任何组织之间呢都是需要润滑的。
4: 嗯，
5: 给大家举个例子，膝关节炎知道吧？
4: 知道，
5: 到了后期啊，走路咔咔响，痛的啊不敢着地。
4: 对，
5: 就是因为骨头缝里润滑液没有了。
4: 是的，
5: 变成了骨头磨骨头。
4: 嗯，
5: 眼睛跟骨头是一样的，咱们每次眨眼，每次转动眼球，甚至啊你跑一下蹦一下，
4: 嗯，
5: 眼睛内部都会产生震颤和摩擦。
4: 哦，
5: 对于年轻人来讲，感觉不到痛干涩，是因为啊年轻人的眼睛里边有足够的润滑液在缓冲。
4: 嗯嗯，
5: 但是老年人不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里的润滑液是越来越少的，
4: 不够用了啊。
5: 对，
4: 眼睛润滑少了，那么眼组织之间这个摩擦肯定越来越大了。咱说眼球每转动一下，对内部结构这种磨损也都是在加剧的啊。
5: 对，
4: 这种磨损如果说一直持续下去，那这眼睛迟早会出问题的。
5: 没错。
4: 嗯，
5: 如果眼睛的润滑呀保护少了10%，我们看东西的时候啊就特别容易感觉累
4: 疲劳啊，
5: 哎，眼睛会干。
4: 嗯，
5: 睡一觉啊还能好，这是最轻微的。
4: 嗯，
5: 但是要减少了30%，眼睛开始红肿，早上起来啊觉得磨得慌。
4: 嗯，
5: 像进沙子一样，
4: 像有东西似的。
5: 要是再严重点，少了50%以上，那就开始啊出现畏光、流泪、 视物模糊。
4: 嗯，
5: 哎，这说明你的角膜呀，上皮已经啊被磨损了。
4: 哦，
5: 甚至啊，虹膜和视网膜都在受罪。而一旦你的眼睛失去润滑达到 70% 以上，就会出现哪一个非常可怕的症状。
4: 嗯，
5: 眼球震颤。
4: 眼球震颤，这个昨天你也提到了，我想问问孙主任，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毛病呢？
5: 之前一个患者当时啊是被家里用轮椅推来的。
4: 嗯，
5: 又吐又晕，走路都不敢走。
4: 嗯，
5: 不敢睁眼睛，看东西就觉得天旋地转。
4: 嗯嗯，
5: 这种情况第一反是什么？
4: 哎呦，又晕又吐，然后天旋地转，我觉得可能是眩晕的问题呀，或者说是脑梗、脑出血这样的情况。
5: 第一反应啊，很多人都认为啊，这是眩晕症。
4: 嗯，
5: 对不对？
4: 对。
5: 岁数大了呢，可能还会多想，是不是脑袋这有问题吧？
4: 是是。
5: 送到医院之后啊，也是把大脑查了个遍。
4: 嗯。
5: CT、核磁都做了，结果一查，脑袋呀没啥大事儿。
4: 那能不能是血压高带来的？
5: 血压情况啊。高压是160，低压呢是98，
4: 嗯，
5: 心率是80，这个情况啊绝对不会让人晕到这个程度。
4: 那这就奇怪了啊，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查不出来了？
5: 我可能还会更加考虑啊，像耳石症啦，
4: 嗯，
5: 或者是啊颈椎病。
4: 嗯，对。
5: 但是这些呀、问诊之后都一一排除了。
4: 嗯，
5: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就说呀，那就查一下眼睛吧。
4: 眼睛。
5: 因为常见的都已经排除掉了。
4: 嗯。
5: 那我们现在就要怀疑啊，眼球震颤。当人睁眼睛想看东西的时候，眼球转不动，卡住了。
4: 哦，
5: 眼部肌肉就会痉挛，导致眼球不受控制的高频率的抖动。
4: 嗯嗯，
5: 这种抖动频率极快，一秒钟就能颤动几十次，甚至上百次。
4: 哦，
5: 你自己感觉不到眼珠的颤，但是你会觉得晕。
4: 嗯，
5: 因为视觉信号全都乱了。
4: 我的天哪，眼珠一秒钟咱说颤好几十下，这就能解释他为什么会有晕的那种感觉了啊，还真是一个新的知识点。所以大家以后啊说头晕找不到原因的时候，你也要看看是不是因为眼睛引发的。
5: 原因查出来之后也没有用别的药，
4: 嗯，
5: 就把眼睛湿润做好了，头晕的症状也逐渐改善了。
4: 嗯，听您这么一说，发现这个润滑对视网膜的保护就太重要了。
5: 那我们保护眼睛，光有润滑不抗炎能行吗？
4: 那肯定不行啊，眼睛的炎症我是有所了解的啊，那太遭罪了。你像这个最典型的，天天眼睛痒啊、红啊，包括说可能是眼角这个分泌物还会多一些。
5: 对，
4: 嗯，
5: 抗炎呢也是保护眼睛至关重要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层保护。
4: 嗯，
5: 除了润滑和抗炎，还有很重要一点，要保持眼睛的稳定性。
4: 嗯，
5: 能做到三层保护就只有视网膜保护剂。
4: 所以用香港老牌的视网膜保护剂，既能解决大家眼干眼涩眼膜痛，又能预防眼病的恶化，给眼睛真正的润滑和保护。有需要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拨打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5: 我刚才提到的这三重保护，正是目前呢眼科医学界公认的所有眼病患者都必须攻克的三大难题。
4: 嗯，
5: 尤其是对于白内障的患者来说，用上视网膜保护剂，眼干眼涩，磨得慌的感觉，
4: 嗯，
5: 很快呀就会得到改善。
4: 嗯，那太好了，这是很多白内障朋友最常见的症状了啊。十个白内障的人，9个都在干磨流眼泪，就非常遭罪的。
5: 因为白内障的朋友，他的晶体呀老化了，变硬了，在这个过程中，本质上就是眼睛内部润滑液枯竭的过程。
4: 哦，
5: 所以说白内障患者每一次眨眼都是干涩的，眼皮和眼球在干推，
4: 嗯，很难受。
5: 那种感觉就像是眼珠子里边长了倒刺，
4: 嗯，
5: 能不痛吗？
4: 肯定不舒服、啊。
5: 能不流眼泪吗？
4: 对。
5: 但是如果白内障患者眼睛有了充足的润滑，
4: 嗯，
5: 这些症状啊，自然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4: 那可真是给这些白内障朋友就解决了很大的一个难题了啊。
5: 没错，
4: 嗯，
5: 香港老牌滴眼液，它里边的透明质酸钠呀，就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难题。
4: 嗯，
5: 这可不是一般的保湿剂，它是一种啊极其特殊的高分子多糖体。
4: 嗯，
5: 在医学上称为啊仿生水磁铁。
4: 嗯，
5: 一颗可以给你啊锁死500毫升以上的水分，
4: 高效锁水啊。
5: 换句话说，它的吸水和锁水的能力，
4: 嗯，
5: 是它自身重量的500倍，甚至是1000倍。
4: 500倍、1000倍，这哪是吸水啊，简直就是给眼睛建了一个微型的小水库了啊。咱有这么大的这个水量储备，那润滑起来肯定没得说啦，没问题啦。
5: 而且不仅呢是润滑，
4: 嗯，
5: 更关键的是它的成膜性。
4: 成膜
5: 滴进去之后

0: 不像水一样就流走了，
1: 嗯，
0: 而是能迅速的趴在你眼球的表面，快速的渗透，
1: 嗯，
0: 它能在你的角膜、虹膜、视网膜之间形成啊一层有厚度、有弹性的水膜缓冲垫，
1: 嗯，
0: 完美的阻隔开了眼睛之间的摩擦，
1: 哎，
0: 这种啊砂纸磨眼睛的刺痛感，瞬间呢就被这层水膜给抚平了，
1: 嗯，
0: 你就会感觉眼睛一下子润到底，这种润是持久的，
1: 嗯，听明白了。这个视网膜保护剂是润滑，它相当于是在眼球和眼皮之间加了一层避震膜，让它们能够很顺滑的走，不是说硬碰硬的那种状态啊。
0: 这个总结的非常到位啊。
1: 嗯，
0: 白内障的朋友啊，一天就只要滴一到两滴，滴到三五天的时候，眼睛干涩的症状就会有很大的缓解。
1: 嗯，
0: 眼组织之间的磨损就不存在了。
1: 哎，
0: 有个白内障的患者，眼睛干涩到根本不敢眨眼。
1: 嗯，
0: 每眨一次眼睛啊，就像是用刀片刮眼球一样痛。
1: 哎呀，太遭罪了。
0: 市面上的滴眼液都用遍了，像是人工泪液、透明质酸钠都用过。
1: 嗯，
0: 哎，都是刚滴上还行，过了十分钟就不行了。
1: 嗯，
0: 眼睛还是啊干得睁不开。
1: 这个太短了，有效性啊。
0: 对。后来啊就用上了香港的视网膜保护剂，才用了不到一周，他就感觉眼睛啊像喝饱了水，
1: 嗯，
0: 眨得特别顺滑，那种啊磨痛感基本上就都消失了。
1: 哎，这就是动物园提取的一个优势啊，分子结构和人眼细胞非常相似，所以它可以穿透各个眼组织，快速给眼睛补水，并且是长效补水。
0: 没错，
1: 嗯，
0: 视网膜保护剂当中的透明质酸钠是从牛眼角膜中提取的，生物活性强，锁水能力啊是人工的几十倍。还有很重要一点，透明质酸钠还能给晶状体补水。
1: 哦，
0: 这对于白内障患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1: 晶状体补水，孙主任，这一点您得给大家伙详细讲一讲啊。咱都知道白内障是晶状体浑浊了，但它跟补水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白内障的核心原因呢，就是眼睛的代谢出问题了，晶状体的代谢变慢了。
1: 嗯，
0: 晶状体是由水组成的，变慢之后呢，出现缺水，而且呢就是弹性下降，
1: 嗯，
0: 变硬了，里边的代谢垃圾呢接着就排不出去，
1: 嗯，
0: 堆积在那儿啊就浑浊了。
1: 嗯，
0: 视网膜保护剂里边的透明质酸钠利用它500倍的携带能力和高渗透性，能够穿透进去，
1: 嗯，
0: 给晶状体进行啊深层补水，水分补足了，晶状体就软化了，
1: 嗯，
0: 代谢正常了，垃圾排出来了，
1: 嗯，
0: 就会发现晶状体啊不会越来越浑浊，眼前的雾啊也不会啊一天比一天多，
1: 嗯，
0: 哎，这样就能把呀你的视力帮你稳住，
1: 嗯，
0: 把你未来手术的几率降到最低。
1: 明白了，就有点像那个干瘪的葡萄干，水分一足，它又慢慢变回饱满的葡萄的状态了啊，那么自然就没那么硬，也不会那么浑了，这才是从这个根源上解决问题。
0: 对，
1: 嗯，
0: 而且在香港，医生做白内障手术的时候，也都会用到这个透明质酸钠。
1: 嗯，
0: 因为它是可以保证眼底湿润，避免手术损伤，而且香港的眼科医院，他们每年的白内障手术率非常低。
1: 哦，
0: 因为香港市民从发现眼睛干涩，出现轻微白内障苗头开始，就坚持用视网膜保护剂，
1: 嗯，
0: 既能改善症状，又能保护眼组织，延缓眼病发展，
1: 嗯，
0: 很多老人用到80岁、90岁，
1: 坚持用，
0: 眼睛啊依然是。

0: 光把水锁住了，你解决了干膜和晶状体浑浊的问题。嗯，这还只是啊脉术的第一步，
1: 后续还有。
0: 对呀，视网膜保护剂对于白内障患者来说还有一个更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嗯，
0: 那就是啊抑制炎症的释放。
1: 嗯，
0: 哎，你说抑制炎症对于白内障患者重不重要？
1: 那可太重要了。你看之前我一个同事，他家奶奶做完这个白内障手术，术后那段时间就天天滴消炎的那种滴眼液，但一停药吧，眼睛立马就有这个发红发肿红血丝的状态。老太太也特别害怕啊，因为她听说说经常发炎会导致这个复发率升高，她就怕这手术说哎呀白做了，这回这个罪白遭了。
0: 他的担心呢，是非常有道理的。
1: 嗯，
0: 白内障手术之后啊，如果炎症控制不住，复发率也能达到 70%，
1: 挺高的啊。
0: 而且一旦发炎，眼球内部环境脆弱，
1: 嗯，
0: 特别容易引起眼内感染。眼内感染可是眼科的灾难。
1: 嗯，
0: 轻则呀视力再次下降，重则眼球化脓萎缩。
1: 哦，
0: 哎，这个时候啊，医生甚至啊要采取手术摘除眼球。
1: 哇，难怪现在大家都依赖滴眼液啊，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对抗这个炎症的情况。
0: 没错。
1: 嗯，
0: 但是普通的滴眼液对抗不了炎症，它只是起到消炎的作用。
1: 嗯，
0: 就好像等着火烧起来去扑火。而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它的逻辑完全不同。
1: 嗯，
0: 它里边特别添加了硫酸软骨素，是从牛软骨当中提取出来的。
1: 是的，
0: 它不是去被动的杀菌，而是直接减少炎症介质的释放，从源头上直接阻断红肿热痛的产生。
1: 嗯，明白了。就普通滴眼液是等这个火着起来了大家才去灭火，而咱们这个视网膜保护剂是压根儿不让火着起来，这比单纯说追着炎症跑要高明很多啊。
0: 对，
1: 嗯，
0: 对于白内障的患者朋友，术后护理做好了，没有炎症，眼内环境干净了，它就不容易长出增殖膜。
1: 嗯，
0: 并且能够加速角膜和伤口的愈合，杜绝啊后发障出现。
1: 嗯，
0: 哎，让我们的手术啊真正能做到一劳永逸，
1: 这才是真正的为眼睛健康保驾护航啊。
0: 对，
1: 嗯，
0: 之前有个患者，老太太75了，做完白内障手术后啊特别焦虑上火。
1: 嗯，
0: 结果眼睛痛红，眼睛干，磨得慌，眼睛还特别痛。
1: 嗯，
0: 而且分泌物还特别多。
1: 那他这种情况如果说要是发炎的话，咱说这个手术那不就是白做了吗？
0: 对呀，所以当时家里人都很害怕，用了很多滴眼液，但是效果都不明显。
1: 嗯，
0: 哎，老太太一看呢始终不缓解，就更上火了。
1: 嗯，
0: 如果持续下去，炎症加剧之后很有可能会造成啊急性的视力下降。
1: 嗯，
0: 爆盲，到时候啊手术真的就白做了。
1: 嗯，
0: 后来呀把视网膜保护剂给用上了，一天滴三次。
1: 嗯，
0: 就滴了一天，眼睛就不红了，
1: 控制住了。
0: 连续滴了三天，眼睛有湿润了。
1: 嗯，
0: 也不磨得慌了，一个星期分泌物开始减少了。
1: 嗯，
0: 现在3年过去了，和他同一批做手术的，有的眼睛又花了，
1: 嗯，
0: 有的经常红肿，但是他的眼睛不光是一次没有复发过，而且视力还保持得非常好。
1: 嗯，要不为什么要让大家用视网膜保护剂啊？它是真正能让各类眼病症状快速改善的。
0: 改善症状啊，只是一方面。
1: 嗯，
0: 它能让白内障患者手术不白做。
1: 嗯，
0: 同时缓解眼病患者的焦虑，因为它的配方除了三大核心成分，还有薄荷脑。
1: 嗯，
0: 退火呀非常快。
1: 哦，
0: 滴一滴就能把这个火苗给浇灭了。只有啊好的滴眼液，
1: 嗯，
0: 才能啊解决到这个程度。
1: 没错。咱看啊，不论是各种眼病还是说术前的术后的，视网膜保护剂对大家来讲性价比它都是高的。
0: 对，
1: 嗯，
0: 为了确保啊护理方面万无一失，视网膜保护剂啊还特别添加了牛磺酸。
1: 嗯，
0: 它可是眼睛天然的渗透压调节器，能够调节晶状体的渗透压。

0: 让青壮体始终保持在一个不胖不瘦饱满健康的稳定状态，
1: 最佳状态。
0: 哎，不管外界环境怎么变，里边呢结构不坏，视力永远是稳定的，这也是白内障啊不发展的关键。
1: 是的，好的视网膜保护剂哈，它对眼睛能起到三重保护，并且是三大核心成分都是动物原提取，相比较人工合成的作用，它的效果就更明显更明确了。
0: 而且我们说呀，光有好的成分还不够，香港视网膜保护剂之所以在香港能够啊已经应用了这么多年，之所以患者进去马上就能感觉到效果，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底层技术，哎，这也是其他地方很难攻克的，就是啊塑渗技术。
1: 塑渗，就这个词儿听着挺有速度感的啊。
0: 对，速度啊就是速度快。
1: 对，
0: 哎，渗呢就是渗透性强，它是渗透吸收，所以说很多人呢用上香港视网膜保护剂之后，刚听进去干膜的感觉马上就缓解了，
1: 很快。
0: 而我们用其他的电影液一个月才有效果，原因就在这儿，普通电影液是在眼球表面眨眼睛出去了，而塑渗型视网膜保护剂它能主动的往眼睛里钻。
1: 哎，这个区别就出来了啊，效果快不快咱说取决于你药物成分能不能快速进入到深层的眼组织当中去。
0: 对，
1: 嗯，
0: 咱们的角膜呀也就是黑眼球表面这层膜，它虽然薄但是它足足啊有5到7层组织，
1: 很难进到里边。
0: 哎，你可以把角膜呀想象成一道啊秘密的护栏，栅栏之间呢连接的非常紧密，缝隙非常小，这是为了保护啊我们眼睛不进入啊细菌病毒而进行的一个防御机制。
1: 就这个护栏本来是为了防其他一些脏东西呀，防细菌的，但是它同时也把一些药给挡外边了啊。
0: 对，普通电液由于技术限制，它的药物分子太大了，哎，就好比你想在栅栏里面扔篮球，那缝隙那么小，篮球肯定被弹回来，
1: 对，进不去。
0: 所以说普通电液滴进去立刻就被泪液稀释了，真正能穿透这些栅栏的转运到眼球内部的能到10%就已经不错了，
1: 很少，
0: 剩下的90%啊就都啊溜走了，所以说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滴一碗眼药水过一会儿啊嗓子眼是苦的。
1: 哎呦，太有了。孙主任，我之前一直以为那是药劲儿太大渗透下去了呢。
0: 哎，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哈。哎，那个药啊没有进眼睛，
1: 没到眼睛里，
0: 哎，就顺着我们的鼻泪管啊流到鼻腔去了，又回到嘴里去了。这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普通电液滴了跟没滴一样，因为你买一瓶电液90%都让你喝了，
1: 对，
0: 只有10%作用在眼睛上，你想想那样能好使吗？
1: 那肯定不好使啊。这下明白了啊，药物成分咱说都吃到嘴里了，眼睛上根本没用到。但以往我们说没有别的选择啊，现在有这个视网膜保护剂了，眼病的患者朋友大家福利来了，所以一定要尝试一次感受一下。
0: 香港老牌塑渗型视网膜保护剂它解决了这个问题，它采用的是塑渗技术，普通药是篮球，那它就是细沙，它滴进眼睛的一瞬间利用它天然分子结构的特性直接穿透角膜5到7层的栅栏，
1: 畅通无阻啊，
0: 它有效的物质吸收率能达到90%以上。
1: 咱来对比一下，从10%到90%，9倍的差距呀。
0: 对，滴进去后有效成分瞬间被角膜抓取吸收，剩下的那些流了出来仅仅是多余的无菌用水而已。所以滴进去一瞬间眼睛内部立马就湿润了，那种干涩疼痛马上缓解，这就是塑渗的威力，不浪费一滴药，不耽误一秒钟。
1: 可以这么样来形容，说普通的滴眼液是篮球撞墙，
0: 对，
1: 你看着挺多，实际全流大家嗓子眼里去了。那么香港视网膜保护剂是细沙穿网，同样滴一滴，那么实际它全都补到大家眼睛里了。

0: 难怪啊，好多朋友都说这个香港老牌药见效快。你看人家是真真正正把这药送到眼睛内部该去的地儿，有这 90% 的吸收率兜底儿，再加上咱们前面说的这个三大王牌成分，这眼睛咱说想不好都难啊。
1: 而且视网膜保护剂能够做到啊速渗的技术这么牛，能直接进入到眼睛起到润滑的作用，核心原因呢还是三从动物园提取，是真正的生物同源制剂。香港视网膜保护剂它里边的透明质酸钠是直接提取自牛的眼角膜，你想一想，一头牛就两只眼睛，
0: 对，
1: 提取多少。
0: 哎呦，这个我还真没具体一个概念，但知道就是牛的眼睛虽然看着挺大，角膜也就那一层薄薄的膜啊，你真要是用于提取这种高纯度的透明质酸钠，那数量我估计也是少得可怜啊。
1: 对，一头牛啊，两只眼睛经过提存之后啊，只能提取出不到 0.2 毫升的医用级透明质酸钠。也就是说一只视网膜保护剂背后至少需要7到8头牛的角膜。
0: 我的天哪，这也太奢侈了啊。就难怪现在没有药厂愿意去从牛眼当中提取。这成本和效率跟人工合成的比起来，那也是天地之差了。
1: 对呀，
0: 这
1: 种工艺啊需要浪费的时间和成本太高了。
0: 是。
1: 出产量啊极低。但是香港老牌药它宁可呀生产量少。甚至说如果没有合格的原材料我就停产，他也绝对不会去用人工合成的来替代，
0: 他高标准，
1: 必须确保患者呀能用从牛眼角膜提取出来的天然成分，做到啊生物速渗，真正修复啊你的角膜，改善你的症状，
0: 这才是真正的匠心啊。人家是把每一滴眼药水都当成这个艺术品在做了，只为保证说这个速渗的效果。
1: 对，
0: 而
1: 且再看呢，第二个成分，硫酸软骨素。现在市面上啊，无论是口服的，还是普通电液里的硫酸软骨素，99%都是人工化学合成的。分子啊太大，根本进不去角膜。但是视网膜保护剂里边的硫酸软骨素，是从牛软骨中天然萃取的。牛软骨中的天然分子链本身就是微小的，有活性的，能自动识别眼部的炎症区域，穿透力极强，能顺着角膜的缝隙直接钻到眼底，抑制炎症因子的释放，这种天然活性是人工合成品模仿不下来的。
0: 明白了，人工合成的咱说只能在表面停留，天然提取的是真正能钻进去直达病灶它去干活的。
1: 对，
0: 还
1: 有啊最难的第三个，牛磺酸。这个我先问你一下，你知道牛磺酸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0: 哎呦，这难不倒我，它是最早从这个牛胆汁里发现的，所以叫牛磺酸。
1: 对，
0: 牛
1: 磺酸本身呢就是视网膜中含量极高的物质，对于眼部健康是不可替代的意义。但是天然提取牛磺酸的过程极其复杂，要经过10几道工序，去除杂质，留住活性。这个提炼比例来说呀，你都觉得震惊。
0: 多少啊，孙主任？
1: 100斤的原料牛胆汁，最后也就能提炼出10毫升成品的医用级牛磺酸。
0: 这太低了，咱说一般厂家他真的做不到啊，说坚持用动物园提取。
1: 是的，
0: 但
1: 是香港啊为了真正保护眼睛的大门，这么多年呢依旧坚持使用动物园提取，将品质做到极致。
0: 这个真是不容易了啊，咱看小小的这个视网膜保护剂竟然把真材实料做到了极致，把生物同源也是做到了巅峰。以前用的那些化学合成的滴眼液，那在他面前简直就像喝白开水和喝这个顶级高汤的区别一样，根本不是在一个层面上的。但是啊，孙主任，听您讲完这三大成分完全都是天然提取，又是牛眼角膜又是牛胆汁的，这成本肯定低不了啊。配方这么全面，又是香港地区咱说这个老字号，说实话您昨天说它才几十块。

0: 钱，这个我是完全没想到的。
1: 你没想到，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啊
0: 也没想到，
1: 都没想到。大家肯定想法都一样。
0: 嗯，
1: 是不是苏老师说错了？觉得太便宜了。
0: 是的，就这种这么专业的，还是香港老牌儿，搁在其他地儿怎么着也得说几百上千，但您说才几十块钱，也就是去菜市场买几斤肉的这个价格了。
1: 其实啊，这也是香港老牌药制药啊最务实，也让老百姓最幸福的地方。
0: 嗯，
1: 他们不跟你讲什么精美的包装，也不搞那些啊天花乱坠的明星代言。
0: 嗯，
1: 他研究的就是四个字：实惠有效。
0: 嗯，
1: 药啊是用来治病的，不是摆着看的。
0: 是，
1: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图的不就是啊性价比吗？
0: 没错。
1: 哎，几十块钱你看着呀不起眼，但是它撬动的可是咱们整个晚年的生活质量。
0: 是的，这就叫花小钱办大事儿啊！咱想想，就是几斤肉吃了也是吃了。但如果这几十块钱换来的是对大家眼睛实实在在的保护，那这笔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
1: 没错。
0: 嗯，
1: 你别看它呀只有几十块钱，但它解决的是整个中老年群体面临的视力危机。
0: 嗯，
1: 哎，眼睛是衰老和病变，它是啊不可逆的。
0: 是的，
1: 不管是现在已经确诊白内障眼底病的老友，还是说呀觉得自己眼睛还行暂时没毛病的，
0: 嗯，
1: 其实都必须立刻把视网膜保护剂用起来。
0: 没错，
1: 因为如果不去干预，随着年龄增长，眼病啊会找上门的。
0: 嗯，
1: 这是人体机能衰退的必然规律，谁也逃不掉。
0: 确实，生老病死啊，这是自然规律。咱说机器用久了都要磨损，更何况是这双咱用了几十年的眼睛，每天睁开眼睛就得用它。哪有说不出现问题的这个道理啊？
1: 对呀，俗话怎么说，四十七八两眼花花。
0: 嗯，
1: 人只要到了四十七八岁五十来岁，身体机能啊往下走，最先发出信号的就是眼睛。
0: 嗯，
1: 而且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呢、啊、跟古人是完全不一样
0: 的。不一样了，现在花眼都提前了。
1: 对对，古人天天白天在哪里啊？
0: 嗯，
1: 在山上打猎采药，
0: 大自然，
1: 在地里干活，
0: 对，
1: 满眼呢都是绿色的东西，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哎，人看的也是远处的东西，
0: 对。
1: 我们现在天天睁开眼睛看的是什么？
0: 手机、电脑、
1: 电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哎，离着两米都算很远的东西了，
0: 对。
1: 哎，所以说的话，眼睛的衰老程度就更大了，
0: 是。
1: 而且的话，我们也说，人呢如果半身不遂了。他是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哎，如果人有心脏病了，他也能看到亲戚朋友的笑脸，但是如果眼睛出问题了，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生活是非常困苦的，
0: 完全不一样。
1: 哎，家人的表情面貌你也看不到了，
0: 是的。
1: 哎，所以说视力的保护啊，对于我们来说确实太重要了，
0: 很大的一件事啊。
1: 哎，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最先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眼睛的衰退。
0: 嗯。
1: 调节力下降，晶状体老化，玻璃体浑浊，这都是定数。但是为了保证自己未来在十年二十年不至于看到个药瓶说明书都得呀、啊、满世界找老花镜，
0: 嗯，
1: 不至于恶化到白内障必须动刀，或者黄斑变性、青光眼、失明，就得赶紧呢用上这款视网膜保护剂。
0: 要用上，
1: 趁着现在还能看见，趁着现在症状还轻，赶紧给它补水、消炎、稳细胞，
0: 嗯，
1: 保护好我们的眼睛。
0: 是的，现在咱说也不需要大家去承担几千几万的高额费用，也不需要大家专门跑到香港排队呀、找代购，这都不需要啊。就是这几十块钱的成本价格，每天滴一滴就能把脆弱的视网膜细胞给它充盈起来，把眼部的环境啊清理干净。那如果说大家不想让眼病啊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一些不必要的困扰，不想拖累子女，那就别犹豫，机会就在眼前。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0: 血压忽高忽低，经常跑医院怎么办？血糖一天测了三次，三次都不稳，是不是得一天跑三趟医院？跑不起也跑不动，挂一次号排一上午队，见到医生，医生说先观察观察，那要观察多久？可能就要观察到你下一次挂上号。可难的又何止是血压和血糖？关节疼得下不了楼，是该歇着还是该动？咳嗽一整个冬天，是老慢支还是其他原因？胃病反反复复，药吃了一抽屉，越吃心里越没底儿。还有失眠、头晕，术后不知道怎么调养，一身病不知道先治哪个，指标看不懂，只能自己猜，药吃了不管用，只能自己扛。这就是没有一位好医生在身边，大家最难的地方。所以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检查单，是一个靠谱并且你能问得着的医生。名医精诊做的就是补上这个缺口。名医精诊重在精诊二字，精是精准，看病准，下药准，诊是诊病因，诊风险。一张片子，一份化验单，通过大家的描述就能抓住要害。血压为什么早上高？血糖波动的根源在哪？几种药能不能一起吃？精准快速解决老年人的困扰。同时，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临床稀缺药以及濒危药。找好医生，找放心药，就在名医精诊。栏目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名医精诊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渠道为您找药，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如果您也经常需要代购药品，如果您需要四季调养的经典中药，如果您需要救急濒危中药，如果您需要国际的特效好药，都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喂，你好，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2: 那个我呀，我是大连的。
1: 嗯。
2: 今年71岁。
1: 嗯。
2: 我就有几个毛病，想请教你，给我指导指导。
1: 啊，不客气，您说啊。
2: 第一个是我是左眼呢。白内障还不那么严重，就雾雾糟糟，看人看不太清。
1: 嗯。
2: 第二是腔梗，我有腔梗。第三个问题是呢，我左脚麻，小腿麻，还有点肿，浮肿。我就这三个问题，我想请孙主任给我指导指导。
1: 白内障、脚麻、浮肿，你有没有糖尿病？
2: 有，三高都有。
1: 血糖、血压现在怎么样？
2: 血压不高，控制呢，吃那个硝苯地平，
1: 嗯，
2: 一天一片儿。血糖
1: 吃什么硝苯地平？哪一种硝苯地平？
2: 那叫半心酮，对，
1: 啊，
2: 叫半心酮。
1: 叫什么病？血糖怎么样？
2: 血糖空腹都在76，
1: 嗯，
2: 这样，餐后都是9左右吧。
1: 啊，血糖也行。
2: 行，也高点是吧？
1: 不高，你70多岁不高。脚肿的话是什么时候肿？白天重还是晚上重？
2: 我感觉哪没有白天黑天之分，早上起来他也依然有坑，白天他也有坑。
1: 就一条腿？
2: 嗯，就左腿。
1: 血管查过吗？
2: 血管我没查过呀。
1: 这个查一查是不是静脉堵了？
2: 我没查，没上医院查，我住院通过血管，他也没说啥呀。
1: 你住院通的是动脉还是静脉呀？
2: 好像静脉打那个通血管针呢。
1: 对呀，你这是静脉堵了。
2: 堵了。
1: 嗯，那静脉堵在哪儿了？你打通血管针打的是什么针？另外，你现在有没有用抗凝药？
2: 没用啥抗凝药，就吃点阿司匹林。我现在也不吃，吃完胃难受。停了有半年了，没吃。
1: 不是抗凝的药，地方沙班或者是华法林。
2: 他汀啊。
1: 他汀是降血脂的。抗凝的药没有吃过？
2: 没有。
1: 那你查一查到底静脉是什么原因堵的，是瓣膜的事情还是血栓的事情？血栓的事情你得考您啊。
2: 我有腔梗，我进住院检查出腔梗。
1: 腔梗不是病啊，不要把什么东西都拿出来当病看。
2: 啊，我就拿它当脑梗治呢，有时还吃当脑梗吃药呢。
1: 你有糖尿病高血压，你降糖降压不就完事儿了吗？
2: 啊，我就啊，用我瞎吃，我也不明白。
1: 你呀、啊，血管这个，从今到医院去好好查查。我感觉症状是静脉堵了，该取血栓、该取血栓，该抗凝抗凝啊。
2: 嗯，
1: 哎，
2: 这抗凝吃点啥药呢？你给我知道知道。
1: 你去看一下是血栓还是瓣膜的事情，不是说总就吃抗凝的药。
2: 这查啥呢？到医院查哪项目？
1: 做个腿的静脉彩超就完事了。
2: 啊，静脉彩超行。
1: 很简单的。
2: 嗯，
1: 对，完了之后你就跟彩超结果该是什么就用什么药呗。完眼睛这个呀、
2: 啊，
1: 正常的话吧，早期白内障七十多岁人了，就是没糖尿病也会有白内障了。有糖尿病肯定白内障来的更快，保护一下眼睛的疲劳。我给你推荐呢，你用一个视网膜保护剂，集润滑、消炎、修复于一体，全方位的护眼。我们眼睛啊，各种不适疾病，它好转的速度就加快了。完，再有一个，你焦虑症太重了，啊，你这种又胃不好，睡眠肯定也不好，我都不用问，哎，
2: 嗯、
1: 肯定天天浑身当下没好地方，这焦虑症来的，啊，
2: 哦哦、
1: 哎，大问题就在这儿呢，拿没病的东西当病治，这不是焦虑症吗？
2: 嗯、
1: 对不对？哎，所以说呀、啊，我建议你用上这个香港养和集团的。逍遥汤脏腑合体剂，
2: 那个现在有吗？
1: 香港的视网膜保护剂，我们正在找程序呢，到了一定通知你。工作人员呢已经把你的信息记下来了。
2: 好、
1: 哎，养和集团的可不好弄，我让工作人员帮你看一看啊、哦。
2: 嗯，
1: 就是脏腑合体剂，就是养和集团专用的。完，我让他们联系你，怎么调理啊、哦？别什么东西都当病吃啊、哦。
2: 嗯，好。
1: 哎，那好嘞。
2: 好了。
1: 嗯。
2: 谢谢
1: 孙主任啊，不客气啊。
0: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眼组织啊是时刻需要润滑的，眼细胞呢更要抵御脱水炎症的威胁，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眼周机能衰退，稍不注意就会出现眼干、不适，甚至眼病加重。所以视网膜保护剂呢是人眼健康的核心保障。香港高渗型视网膜保护剂是真正能做到效果看得见的护眼好物。比如说看得见眼干，异物感会缓解，看得见炎症消退，眼压稳定，看得见视力不滑坡，不用怕失明。在香港啊，下到说用眼压力大的孩童，上到需要护眼的百岁老人，每天滴一到两次就能满足眼睛的一切需求。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3: ,400-119-7299。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4: 哎，孙主任呐，这电话可算是打进来，给我急的。
1: 嗯。
4: 你快把那个咱们香港的视网膜保护剂给我报上名吧。
1: 嗯。
4: 我之前用过，效果可好了，必须得给我续上。
1: 别着急啊。咱慢慢说，你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是什么？
4: 我啊，今年56了，可这个干眼症啊，好几年了。
1: 嗯，
4: 这眼睛难受起来简直要命啊，眼珠子干的，我跟你说，就像那冒烟似的。
1: 嗯，
4: 眨一下眼皮吧，就磨得生疼，就像眼里进了沙子一样。
1: 嗯，
4: 我随身兜里就揣着那个眼药水啊，当时觉得挺凉快，挺舒服，过不了一会儿啊。也就有半个钟头那样，眼睛又干受不了，还磨挺还疼、
1: 嗯、
4: 这不后来听别人说香港视网膜保护剂用得好，我就想办法让亲戚帮我在香港买了几个，这一用上区别太大了。
1: 嗯，
4: 第一次吧能管3-4个小时，半天就是个眼睛都水润水润的，可舒服了。
1: 嗯，
4: 用了有半个月那样吧，咋也不磨了，眼睛也不干涩，挺好。
1: 咱普通眼药水用上都会感觉效果不持久，因为很重要一点就是市面上大部分滴眼液啊，它都是人工合成的化学制剂，它的分子结构啊和我们人体自身细胞是不匹配的，所以说滴进去后呢

0: 只能停留在眼球表面，它无法呀渗透到角膜层里边。那在眼球表面，大家想风一吹眨两次眼睛就没了，所以说呢它治标不治本。但是香港酵母保护剂，它里边的核心成分呢、是高纯度的透明质酸钠，而且这个透明质酸钠呀，它是从牛的眼角膜中提取出来的动物原型成分。这种成分的分子结构啊，就和咱们人体的眼组织它是高度相似的，亲和力极强，滴进去一滴能瞬间呢、穿透眼表层，层层渗透到角膜深层，就像给干涸的地里啊浇透了水一样，在眼组织之间呢就形成一层牢固的锁水膜。有了这层膜，不管你眨眼睛还是转眼球，都有润滑保护作用，自然呢就不磨了。而且更好的是什么？眼睛不磨了，眼睛轻松，眼睛就不疲劳。不疲劳的眼睛啊，它代谢速度就是正常的了。那正常的代谢速度，眼睛老化的速度也会下降，就可以预防啊老化引起的黄斑变性，哎，代谢异常引起的白内障，就都可以得到很好的预防。
1: 怪不得呢，我之前吧眼睛就一干，就里面就像充血，整个就那眼白呀、就痛痛的，看着就跟那眼底出血似的，我也害怕呀。结果用了视网膜保护剂之后，我就发现这个血丝也退下不少，眼睛吧觉得清亮多了，也不红不肿了。
0: 这对了，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强烈的建议咱中老年人一定要用视网膜保护剂。普通的眼药水只能补水，但解决不了炎症。香港视网膜保护剂除了润滑，还特别添加了硫酸软骨素，这可是天然消炎的灭火器，它从根源上抑制你眼部的无菌炎症，炎症消退了，充血自然就减退了。并且里边还有牛磺酸，它是专门稳定啊眼球内部渗透压的，能让受损的视网膜细胞恢复活力，保持啊眼球的饱满。所以说呀、它集润滑、消炎、修复于一体，全方位的护眼。所以说用它，我们呢看东西更清楚了，眼睛也不疲劳了，我们眼睛啊各种不适疾病它好转的速度就加快了。
1: 主任这次好不容易把这东西盼来了，我寻思给我家孩子也订几盒，他能用吗？你说主任，
0: 家孩子多大了？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1: 他今年30岁，在设计公司上班，天天你就对着电脑画图呗。回家吧也抱着手机不撒手，你说他也不听。以前吧他视力还可好了，现在说眼睛发干发涩，你就发现他有点假性近视呢。主任，
0: 不光是假性近视，使用低电脑的时候，第一个除了近视以外，花眼也会出现，散光也会出现，哎，更主要是什么，时间久了飞蚊症也会出现，眼睛衰老的速度啊是非常快的。这个都跟什么，眼睛的代谢速度和眼疲劳有直接关系。这个时候啊最好一定要用上啊这个视网膜保护剂，完全可以用，而且跟你说非常必要。哎，因为什么，像手机电脑啊属于蓝光，它对于眼睛的伤害非常大，长期这么透支啊，不用等老40-50岁，视网膜功能啊就会严重退化。在香港学生呢学习压力是非常大的，年轻人呢也是长期对着电脑加班，他们呢都会把这款视网膜保护剂当作日常的保养品，趁年轻赶快把这三重保护做上，给眼睛啊建起防火墙，对抗蓝光和疲劳，这样啊到了岁数大了，他们视力也不会垮。
1: 是，咱说句心里话，孩子工作辛苦咱也帮不上忙，也不懂啊，哎，我就寻思把他眼睛保护好，现在就能给我报上名吗？主任，
0: 香港的视网膜保护剂我们正在找程序呢，到了一定通知你，工作人员呢已经把你的信息记下来了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们。
1: 行，那谢谢你主任，那我就等你好消息啊。
0: 哎，好嘞，那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源提取，透明质酸钠补充眼部润滑，锁住水分，快速改善眼睛干涩、异物感、畏光等不适。 同时加

0: 降低日常用眼和运动中的机械性损伤，硫酸软骨素抗炎，修复角膜损伤，减少炎症介质释放，促进角膜上皮细胞再生，有效缓解角膜炎等炎症问题。牛磺酸稳定眼细胞状态，调节细胞渗透压，避免高糖高盐环境下眼细胞脱水或肿胀，预防玻璃体液化和视网膜脱离。它是真正温和安全的食用型视网膜防护剂，长期食用能缓解各类眼部不适，延缓眼病发展。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2: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2: 还是我啊。
3: 哎，谢谢陆主任，我想报名啊，报名那个视网膜保护剂，因为我的眼睛不太好，我就觉得我得赶紧用上。
2: 别着急，你先介绍一下你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3: 我本身不是有糖尿病吗？10年了。
2: 嗯，
3: 但是最近这大半年吧，我总感觉的眼睛啊，像隔了一层那个啥呢，塑料布那种感觉，看啥呢就是灰秃秃的，不透明了。看东西呢就是感觉还有重影，
2: 嗯，
3: 就轮廓吧看不清，花虚。最烦人的是啥呢，这个眼睛啊就还有那个黑影子啊在前面飘来飘去，就跟那个小蚊子一样。
2: 嗯，
3: 你怎么洗啊怎么抓呀、啊、也赶不走，揉也不行。有时候呢那个眼睛还干涩痒胀疼。主任，我你看我这个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吗？
2: 这个呀，按你这个描述啊已经是并发症了。你的并发症啊，从视网膜到玻璃体到晶状体都被累积到了。糖尿病啊病人10年是个坎儿，只要是10年以上基本上都会出现啊眼部的问题，视网膜会出现，同时的话玻璃体包括啊晶状体也同时会出现，尤其玻璃体的并发症会出现的更早，我们叫屈光改变。而且糖尿病的眼病啊和普通眼病不一样，这是什么？因为你啊血液里糖分呢太高了，眼底血管啊长期泡在高糖环境里，就像腌咸菜一样，高糖环境啊会让眼底细胞严重脱水。你想原本饱满的细胞干瘪了，它还能正常工作吗？
3: 哎呀，那人脱水了都危险，这眼底细胞要脱水的话，那是不是我这快瞎了呀？
2: 眼底细胞脱水啊会引起失明，包括我们说晶状体玻璃体引起的问题也一样啊，白内障也可以引起失明啊，也是糖尿病并发症啊。如果你任性继续干瘪下去，视网膜功能萎缩，失明是早晚的事儿，而且呀会发生暴盲，就是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是啊哎心脏大脑出问题供血不好的时候，或者血糖剧烈波动的时候，突然间就什么也看不着了。所以说现在一定啊快速的把视网膜保护剂用上来，给我们这些干瘪的细胞啊补水。
3: 哦，主任，其实我也没闲着呀，之前不是上药房了吗，那店员给我推荐的那个好多种眼药水，就是让我滴那个透明质酸钠的，还有那个什么硫酸软骨素，还有那个牛磺酸啥的，我也不知道哪一个好，我就寻思着一样买一瓶先试一试，结果钱没少花。滴进去时候吧，当时就感觉稍微是眼睛滋润一点儿。过一会儿吧，该咋样还咋样，这个黑影呢一点没少。
2: 嗯，
3: 看东西还是乌漆蒙蒙的呀。
2: 因为你用上这些药店里买的这个眼药水啊，它成分呢都是单一的滴眼液，更关键是就单一的层面、单一的问题，它还不一定能给你解决得了，因为那些大部分是人工合成的。分子量大，根本呢穿不透眼底，只能停留到表面，所以你感觉没有效果。但香港视网膜保护剂，它里边透明质酸钠、硫酸软骨素和牛磺酸，全都是动物源性成分，是从牛的眼组织中提取的天然成分。这种天然提取的成分，分子量小，关键是和我们人体的结构啊非常接近，亲和力强，滴到眼睛里不需要转化，直接就能给视网膜细胞啊识别出来，并且吸收进去，这叫天然生物利用度。哎，那这些人工合成的眼

0: 方式，是做不到这些的。
1: 哎呀，怪不得呀，还得是这种天然提取的这个靠谱，毕竟是进眼里边眼睛里边的东西啊，那化学兑出来的能跟着天然的比吗？
0: 对呀，当然比不了了。视网膜保护剂啊，你长时坚持下来，哎，那些因为高层环境啊被淹得干瘪脱水的眼底细胞就能重新呢合饱营养，慢慢的鼓起来，就好比给你干涸的叶子浇透了水，让它立马支棱起来。刚开始用你会觉得那种干涩胀痛的感觉就消失了，眼睛啊湿润了，凉凉的。坚持用的时间呢，眼底细胞喝饱了水，功能恢复了，你会发现呢眼前那层雾开始变淡了，看东西越来越亮堂。原本你眼睛那些乱飘的黑影飞蚊症，因为玻璃体和视网膜得到了营养滋润，就慢慢的沉下去了，消散了。这说明你眼底的环境稳定了，不再继续恶化了，也不用整天呢提心吊胆，怕哪天呢突然间失明看不见了。
1: 太好了太好了，主任您这一说呀，我的心里就亮堂了。我要的就是这个结果呀，为了我这个晚年退休的幸福生活，不能做瞎子呀，这个钱必须得花。那我现在就报名行吗，主任？
0: 好的，已经帮你登记上了。而且咱不说钱必须得花，香港的这个视网膜保护器啊，我在节目中跟大家说了，几十块钱非常便宜的，根本呢就不用考虑钱的问题。眼睛花了，小孩近视了，哎，咱看手机多了有飞蚊症了，包括我们说了有早期的白内障、黄斑变性、眼压不稳定，这些呀都要抓紧时间用上。关键是我们要想到香港人都在用啊，香港人用药是非常苛刻的，所以说呀，这两天关注节目，什么时候到啊，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我们工作人员也会联系你啊。
1: 那行，主任，那谢谢了，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
0: 好，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1: 好的，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眼睛啊是非常干净的器官，不能有任何病菌杂质，所以入眼的产品咱也要保证它足够干净安全。视网膜保护剂呢是香港百姓都认可的实用型护眼好物，其品质标准严苛到极致，零添加防腐剂，用真空罐封一体技术实现的是无菌保障，无菌水经过多重过滤灭菌，杂质控制远超普通眼部产品，通过皮肤刺激、急性眼刺激、细胞毒性三项安全试验，对眼表和细胞无任何负担。 pH 值精准匹配人眼泪液的环境，温和无刺激。那这样的视网膜保护剂滴进眼睛，咱说才安心，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以前没机会用到这样高品质的护眼产品，现在机会来了，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报名机会。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4: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3: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4: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3: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4: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医院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3: 那些门诊三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战，与国家的存亡共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有

是官呀，收俺司老臣十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想。

国大。

是金枪，落在了崖城。王伦飞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他要与

儿子呀。

他用魏国骂中进，把灭我寡爽。

听听哪

声音难，心灵叫罗旋。

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那天我那金堂营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城前边打

0: 敢说俺行。我这个爱热闹，又说爱官，天是亲，七奶奶改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个顶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0: 天哪，慌得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衣来，乱了呢，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放光了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三娃的娘来脚你催催，催得太太头发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怕。

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

长

0: 上换了，上寸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0: 可该怎么办呢？
1: 被他们收拾了。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2: 哎呀，不是。
1: 不小心
2: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2: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啊

说他也不过有17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

就刚三寸竖了个眼睛，叫陈儿醒，天儿会儿正会儿带几朵冰酒替你们斜插着，啷啷啷啷啷啊，啷啷啷啷啊，接着快点来，殷勤的亮儿上次。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妹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0: 命了。
1: 你是一个会哥女，
0: 男儿是一个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南北辽，残忍狂暴，汉代

0: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并将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梁，很高兴呢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了，一起来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710-0526 400-710-0526 400-710-0526。那今天呢在直播间同样请到的还是咱们两位啊，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了啊，一位是咱们的赵宁老师，还有呢就是咱们非常尊敬的师傅啊，咱们的任老爷子。首先欢迎一下任老，任老您好，欢迎您。
1: 您好小梁。
0: 嗯，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啊，又见面了啊。
0: 嗯，哎，好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
1: 嗯，
0: 欢迎一下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2: 嗯，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
2: 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这个说到吃吃喝喝哈，我感觉有一种菜就是什么感觉呢，很多人无法抗拒。
2: 啥菜呀？
0: 哦，我觉得这个菜啊，在这个天南海北哈还是普及度非常高的，叫韭菜。老爷子什么感觉？
2: 韭菜呀。
0: 韭菜。
1: 哎呀，这个你说的韭菜啊梁啊。
0: 嗯，
1: 这个宁宁啊小的时候吧，哎呀到现在他都是这特别特别乐意吃这个韭菜。
0: 尤其是我再补充一句啊、
1: 哎、对，
0: 尤其是做馅儿，包括像什么韭菜饺子呀，盒子对吧，韭菜炒鸡蛋，反正就这么说吧、哎、我觉得只要跟这个韭菜相关的，就我估计所有朋友特别爱吃。你像我爱人这个烙的韭菜盒子哈，像我跟我姑娘俩这现在真是对那个东西一周怎么得合计吃一回，要不然真就想这东西哈，就觉得韭菜好像有一种特殊的魔力。赵宁老师有没有感觉？
2: 嗯，反正对我来说吧哈、嗯、我就觉得，其实我刚才我师傅不说嘛，说我特别喜欢吃那个韭菜
0: 啊，对，
2: 好像对我来说哈，我所有的菜我都不排斥，
0: 都排斥，
2: 我都挺喜欢吃的。
0: 嗯嗯嗯，
2: 但是这个韭菜呢，就是因为它的味道比较特殊嘛，
0: 啊，
2: 然后每次一闻到韭菜的味道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开胃
0: 啊。对， 对， 对， 对，
2: 就平常的时候吧，就是你看我要是烙盒子一般能吃两个也就可以了
0: 啊。对， 对， 对，
2: 有的时候吃一个我就觉得有点那啥了，但是韭菜盒子你知道不、嗯、我能吃四个，就是它有那个魔力，就那个开胃的作用似的、
0: 我家还有一个吃法，不知道老师你家是不是啊，就韭菜盒子当时烙完之后热乎不吃完了吗？
2: 嗯，
0: 一般剩的韭菜盒子我们不会马上放到冰箱。
2: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不用放冰箱里，一会儿就没。
0: 因为对，
2: 是不是？
0: 就晚上哈，比如饿了哈，也不用热，就那凉的，拿起来哈，特别不费事儿，这一个就没了。
2: 对对对，
0: 是吧？
2: 有时候早晨我刚吃完哈，完我师傅下楼去溜圈去了，溜达完我估计也就一两个点儿
0: 啊。
2: 等回来了，完那回也是，刚一进门就看我拿韭菜盒子又开啃了，就是这玩意儿，你就有一点儿。就拒绝不了它的魅力，
0: 无法去解释。
2: 对对对，
0: 就觉得说这个。
2: 但你看，你看，咱俩就有共同语言哈，
0: 对对对，
2: 就爱吃这个东西啊。但我那个一般吃韭菜哈，我啥招都试过。你吃没吃过一种最特殊的一种做法，叫韭菜涮火锅？你吃过没？就啥佐料都不用蘸啊，那个韭菜吃起来特别香，特别好吃。
0: 啊，涮火锅的是、
2: 对、
0: 哎、这个真是没想到，因为涮火锅青菜挺多的哈，什么茼蒿啊，什么小白菜，反正什么娃娃菜哈，挺多的。哎，但这真没买过韭菜蒜。哎，这个头一次听说哈。这个我听老师说特别鲜，这个我能信。
2: 对，
0: 它那个鲜味儿一定是特别好的。
2: 对，你要回去试一回哈，你就会发现你吃完了你还想吃。你刚才说的那些吧，都是传统的，就是大家就是都明白，什么茼蒿啊、小白菜呀、什么大白菜、白菜叶什么的那种哈，那就都是传统的那种火锅。
0: 嗯，
2: 你知道那个在早我们小时候
0: 啊，
2: 那个园子里不见得你那什么还种点茼蒿，那时候哪有茼蒿？
0: 那个没有，
2: 没有那
0: 个
2: 东西哈。一般园子里不都种点什么？比如说像什么茄子啊、辣椒啊。黄瓜呀，那时候还种点西葫芦
0: 啊。对对对，那个
2: 不能晒干吧，那玩意儿不能保存吧，还有南瓜，一般园子里就种这些东西都比较常见，还有西红柿
0: 啊，对，
2: 也比较常见啊。当时大家吧买菜也不像说现在这样的，你很方便，完想买就买，园子里种啥也就能吃啥。 我师傅他不每天不要出去给人去看病吗？他每天哈、啊、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你就是想特意抓他，你就得一早起来，完事抓他跟屁股跟着，
0: 要不然看不见
2: 啊，就要不然一天。

0: 就不见了，完也没有电话，也联系不上，就只能等傍晚的时候，完搁园子这边瞅一瞅，师傅回来没？就大老远就开始瞅，就那个样子。所以我师傅那阵儿吧，真的特别忙，他也没有什么时间，还给你伺候园子，还种点什么东西的哈。
1: 这人的精力有限哈。
0: 对。所以那阵儿吧，你就是别人家的园子里都是比较丰富的，什么前屋后院都有种点啥的。我们家那个院子里，哎呦，老省事儿了。我师傅种那些东西啊，全挑的那种，就是又方便又省事儿。完事这个植物还得是生命力极强的那种，
1: 就是不用管。
0: 对，就不用伺候的那种。
1: 自己长，
0: 你知道不？哎，就我们家的园子里，就是总能看见的就是韭菜。
2: 对，可不是呗。你看那个时候啊，这个特别忙，那你就得挑点那个省事儿的啊。你又不用备垄，也不用除草，是吧？你把它撒到里边，哎，它自然长出来了。顶多那是给浇点这个水就行了。所以呢，就选用了种这个韭菜。哎，这个韭菜呢，它不说吗？懒人菜吗？
1: 懒人菜。
2: 你种这一回吧。哎，它生长期呢还是挺长的，哎，你嘎一茬吃一茬吧，再嘎一茬，哎，这个就是说是前仆后继啊，生生不息。哎，
1: 这个老爷爷尝到甜头了。
2: 哎，到你春天的时候吧，你也不用动它，这上面扫一扫，哎，它又长出来了，
1: 又长了，
2: 哎，又长出来，生长出来，哎，特别省事儿。所以呢，因为韭菜的生命力呢特别旺盛，也管它叫啥呢？叫长生草。
1: 你看。你看哈，这个刚才老爷子这么一捣鼓哈，这韭菜词儿可不老少。懒人菜啊，长生草，想不到这名还挺多的啊。
0: 反正我特别喜欢呢，就像我师傅说的，一个冬天过后就长出来那个韭菜，我最喜欢吃头茬韭菜。
1: 头茬韭菜，
0: 因为它嫩，
1: 特别嫩，
0: 你知道不？它没那么太粗，它特别嫩，完吃起来那个口感好，特别香，就味儿特别足，就那种的。
1: 这个真不是白干的。特别会吃，
2: 对，你看这宁宁啊，他特别会吃
1: 啊。
2: 这个头茬韭菜呢，啊，它是最珍贵的，
1: 最珍贵。
2: 哎，大家呢也管它叫啥呢？叫春生韭菜啊，也叫春韭菜，就是
1: 春韭。
2: 哎，
1: 哦，有这个说法啊。
0: 对，春韭菜。
1: 嗯，
0: 我们那小时候吧，韭菜不仅仅是能吃的，我们还拿它玩呢。
1: 啊。韭菜怎么玩的呀？
0: 韭菜就是我们把那个韭菜叶子。完事每隔个就一厘米左右，然后给它折一下，折完了给它挂在耳朵上，
1: 当啥呀？当那个耳环？
0: 耳环嘛。
1: 哎呦，
0: 就是对它不好看嘛，像戴了耳坠似的。那时候特别美。有时候我还让我二哥他们哈，把那个韭菜给我围成一个一个的那个小圆圈，完就往手腕上系。
1: 这当啥了？这是当手镯了？
0: 对，当手镯用
1: 啊。这个，哎，我今天想想，确实，就小的时候那时候没有玩具。然后就是你看人老哈、
0: 啊、
1: 看病，咱们说就地取材，小孩那个时候玩的时候也是就地取材，可能有时候一个小木棍儿玩半天，哎，真是这样。所以小时候觉得特别特别的单纯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就看见大人手腕上戴那个手表
0: 啊，
1: 那个时候还不多见，就是能戴上手表的人还不多见。然后就看着特别那个，因为它里面走这儿嘛，你知道吧？一动一动，哎，我觉得这东西好新奇啊，特别羡慕。
0: 啊！
1: 然后我们就拿那个水彩笔，那时候蜡笔就那种，哎，开始往手腕上画。然后呢，或者有的那个不想画的，咱学习不好，特笨那种，你知道吗？然后在手腕上咬一个牙印儿，哎，然后画上个几点几点
0: 啊，
1: 这就是我们的手表了。
0: 哎呦！
1: 然后那时候你知道小孩吧，他有传染，就比如你画一个是不是？他也跟着画，一个画一个，整个班不知不觉没两天全戴手表了。
0: 你们那时候也干这种傻事儿啊？
1: 对对对对对，哎呀，现在真
0: 我小时候我们那阵儿吧也经常干，但是这个韭菜哈，对我来说这个印象也是有的。我记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1: 啊，
0: 有一次我师傅不出诊嘛，他不在家
1: 啊，
0: 完了我大哥吧搁家里就给我们几个孩子
1: 啊
0: 不得做饭嘛
1: 啊，
0: 完事等出去玩回来以后吧，我就跟我大哥就捣鼓，我大哥今天吃啥呀？我大哥就说，他说我们今天哈、
1: 啊、
0: 吃的东西可多了
1: 啊，
0: 他说我给你们下厨，我给你们做九个菜。
1: 哦呦，啥日子做九个菜、
0: 啊、哎妈，我一听哈、啊、说我这师傅不在家，我这家给我整的、
1: 啊、
0: 我还挺那啥
1: 的，挺高兴
0: 的
1: 哈。咱先别说、
0: 啊、对对对，
1: 别说做
0: 这么多菜，没有过年也没有过那么多菜呀，
1: 就这个数量上
0: 啊
1: 就取胜了、
0: 啊、对呀、啊、往我一撩帘我就进屋了、啊、进屋完事炕上放个桌，放一桌因为

0: 我三哥哥那里头坐着呢，搁炕上坐着呢。
1: 啊，
0: 完了我一进我一看他，我再一看那小桌那饭，我一愣。
1: 啊，
0: 我还在找呢，我说那哪有九个菜呀、啊？我这都找 啊，我还上厨房看了一下，那大锅里啥也没有。我又回去了，回去我一瞅，哎呦，我就问我三哥，我说三哥菜呢？我三哥那儿呢？他就给我们炒了一盘韭菜
1: 啊，
0: 你知道吧？
1: 我知道了，这个曲的谐音。
0: 可不咋的，
1: 韭菜。
0: 完了，我大哥不就从外边进来吗？完了进来了，完瞅瞅我们
1: 啊，
0: 吃没呀？吃完没呀？我说哥，那、
1: 啊、
0: 那菜都藏哪儿了？
1: 实际上就是韭菜，
0: 就一盘韭菜，你知道不？
1: 这个孩子之间也是来回斗来斗去的人了。
0: 啊、对呀、啊，完我二哥那边就笑话我们，说你看呗、
1: 啊，
0: 哎，你还相信你大哥的话？
1: 啊、
0: 韭菜韭菜的，你们就以为是韭菜呀、啊嗯，其实就是韭菜，
1: 就是一盘
0: 菜，就是韭菜。
2: 哎呀，这你那个小的时候啊，跟他这三个师哥呀玩的可好了
1: 啊！
2: 哎，他这三个师哥呀，怎么玩到哪儿去玩，都少不了宁宁，所以
1: 在一起，
2: 哎，在一起就觉得宁宁吧，哎呀，什么事儿都明白，
1: 他最小，
2: 哎，乐意带着他玩，你能玩一块儿去、啊？
0: 我傻呀，
1: 没事斗来斗去的。
0: 我那时候贼傻，他们一骗我一个准儿的，没那么多心眼子啊。完事他们一整吧，到哪儿去都拿我开玩笑，完了那时候也不知道生气，你知道不？
1: 对对对对，
0: 就大伙都那个样子，都是很天真的。嗯、而且你知道不，小梁？
1: 嗯，
0: 我最喜欢吃的韭菜，其实再早那阵儿，我师傅给我烙的那个韭菜盒子。
1: 哎呦，
0: 啊，那时候真的、
1: 哦，
0: 一个是师傅不常见，因为他总出去嘛。
1: 啊、
0: 另外一个，他烙那韭菜盒子，这个该咋的是咋的啊。
1: 哎、
0: 现在来说，他也是比较好的。
1: 嗯，
0: 我那时候真的要能吃上一顿韭菜盒子的话，那个真的。
1: 嗯
0: 给我们美的，得美好几天。我们那几个小孩儿一听我师傅要给我们烙韭菜盒子，
1: 哎呀，
0: 那都老勤快了。
1: 过年了哈，
0: 哎，就谁也不懒。那时候你看我大哥帮烧火，完了我二哥、我三哥去整韭菜，往我搁旁边呢就捣乱。我师傅一和面，我就跟他捣乱，我就要揉。完，我师傅也会给我揪一杆面让我揉。那我能不揉那玩意儿能行吗？到最后都得让我师傅重新加工。但那时候真的哈，就为了能早吃上那么一口，我们那几个孩子哈，谁也不带离开那厨房，就那灶台那地方的。你让咋忙都行，
1: 都行。
0: 你想让他出去干点啥，买点啥东西那阵儿啊。
1: 嗯
0: 没有人愿意去，那时候那个记忆啊，那个韭菜和鸡蛋放到一起，哎，这俩搁一起本来就香、
1: 啊、对, 对对对对。
0: 完了再加上他烙那个韭菜盒子嘛，拿油嘛、
1: 嗯、
0: 然后煎的两边是金黄，那边还是脆的，哎呦那一咬、
1: 哎、
0: 外焦里嫩的那种感觉，
1: 说的我都有点这两天好像得来一顿了，
0: 不真的。哎我师傅那个你知道做的那个为啥好吃不
1: 啊，
0: 就是他那个做完不像人家韭菜盒子吧，里边都是干干巴巴的那种咬，他那个整完里边是带汁儿的，你知道不？那个汁儿一咬就把那个面皮儿浸的那个味道，你就吃那个扒皮儿吃，我告诉你都好吃，
1: 因为它已经浸到面里
0: 啊。对对对对，真的就那样。完事你再说那时候还拿油煎呢，我们那时候那家伙能吃到点油腥味儿，那都已经很珍贵了。
1: 更何况拿油煎的面食，
0: 真的。有的时候早晨吃完、
1: 啊、
0: 你要一整半天过去了、
1: 啊、
0: 有的时候那个牙缝里塞点那个韭菜我们都舍不得吐、
1: 哎、呦
0: 真的
1: 天哪，
0: 就真的是那个样子，抿吧抿
1: 吧就吃了哈。
0: 哎有的时候你要不小心打个嗝哈、
1: 啊，
0: 就那打嗝的味道，你要正常来讲，那韭菜味儿它是很冲鼻子的。
1: 对 对, 对, 对。
0: 但我们可喜欢那个味儿了，
1: 还不打
0: 嗝呢，就觉得老美了，也不知道那时候是咋的了。真的，你要是赶上中午或者是晚上能吃一顿韭菜盒子的话，
1: 啊、
0: 那晚上睡觉那都美的、
1: 嗯，
0: 那都了不得。
1: 了不得了。
0: 就都扒着嘴儿，你知道不？
1: 大好事。
0: 就是我说不好听的，就牙都不舍得刷的那种。就真的那个韭菜味儿老香了，
1: 啊、抗拒不了。
0: 就你这样的啊，小梁、
1: 啊，
0: 我都不用说别的，
1: 绝对禁不住诱惑。
0: 你也肯定的，我就走到大。大门口你的鼻子都能闻着，
1: 对，现在不都说嘛，说再好的香水啊你都盖不过韭菜盒子吗？就是它这个味道，
0: 口香糖也不好使，
1: 对对，哎，不行，真不行啊。就这个味道它这个独特这一块哈、啊
0: 嗯、
1: 绝非韭菜莫属。而且这个韭菜吧，它不光咱们爱吃哈、
0: 嗯、
1: 你看那个冬奥会
0: 啊，
1: 那个人家现在得挺火的那个，就是叫谷爱凌啊，在这个比赛等待成绩的时候，
0: 啊，
1: 那还得手里掐点韭菜盒子来几口。
0: 妈，真假的？
1: 对，
0: 跑那儿去吃去了。
1: 对，就是这个事儿。哎呦，我就觉得通吃，通吃。哎，真的，就你说这个韭菜这个魅力哈、啊，你说它有多大吧？
0: 哎，那个真的挺好吃的。嗯、哎，说着说着我就有点想
1: 啊。对，我现在
0: 有点怀念我师傅做那个韭菜盒子了，
1: 哎、
0: 是吗？
1: 我也怀念，我也怀念，
0: 真的。

0: 韭菜盒子的饭馆。师傅，你记得这事儿吧？
1: 啊，
2: 有，
1: 我有点想起来了啊，
0: 是不是？你应该不会吧？
1: 哎，对对，是有这么回事儿、啊。
2: 我估计一说到这卖韭菜盒子饭馆、哎，老爷应该有印象了、啊。
1: 嗯，对，
2: 这个我估计感觉有点说来话长的，怎么、嗯、为了儿子专门开个饭馆，就卖这韭菜盒子，就是，哎呦，这个。老师给讲讲吧，
0: 你是不是也觉得、嗯、
2: 对我没太弄明白为什么为了儿子开了一个卖韭菜盒子的饭馆，这个我直面理解，那就是李叔的儿子喜欢吃韭菜盒子呗。
0: 对呀，
2: 妈，现在我跟你说，
0: 但不
2: 现在家长都宠不到这份儿上，顶多多吃几
0: 份。开个店哈、
2: 哎对对对，
0: 其实不单单是为了他爱吃那个韭菜盒子。
2: 嗯，
0: 我跟你讲哈，我就简单的说一说。
2: 嗯，
0: 那个我李叔吧，那个他是属于四十多岁，就是我李婶儿呗，我李婶儿四十多岁才生了个儿子，
2: 哎呦，
0: 就是铁蛋儿，
2: 不容易啊！
0: 你想那个时候是老来得子啊，
2: 哎，对对对对，
0: 所以在那个年代来讲的话，就全家人都宠着这个孩子，
2: 嗯，
0: 但是我李婶儿吧，那个年代那个就是条件都不是特别好，医疗水平吧也都不咋地儿，
2: 嗯，
0: 我李婶儿生完那个铁蛋儿之后吧，完他就。没了，就大出血、
2: 哎、
0: 生完孩子就没了、
2: 哎、
0: 后来我李叔呢，他一个人不带着那个铁蛋儿嘛，他是属于那种、
2: 嗯、
0: 就是一个人照顾孩子挺不容易的，又当爹又当妈的、
2: 嗯、
0: 完了后来铁蛋儿在五岁的那个时候吧，有一天晚上，
2: 嗯，
0: 我师傅给我们几个烙那个韭菜盒子嘛，烙完那个韭菜盒子我们高兴的正要吃呢，
2: 嗯，
0: 完了就听外边的外屋门哈，就咣咣咣就开始凿那个门，
2: 哦，
0: 完我师傅就说这谁呀、啊，
2: 嗯，
0: 完了就告诉我大哥，你过去开门看看。我大哥就一边拿着那个韭菜盒子，
2: 嗯，
0: 一边吃，完事一边跑，就问谁，就去开外边那个门了。
2: 嗯，
0: 开完门以后吧，完事我李叔就背着那个铁蛋儿，
2: 嗯，
0: 然后就是门一开完，就听他就喊，
2: 嗯，
0: 说那个老师傅，老师傅快来，怎么的了？就是快看看孩
2: 子，
0: 看看
2: 孩
0: 子，
2: 孩子怎么了？
0: 啊，我师傅赶紧出来了，说这咋的了？一看铁蛋儿也不知道咋的了，
2: 嗯，
0: 铁蛋儿吧肚子就胀得鼓鼓的。就他那肚子真的鼓得梆梆的，要是搁现在来看，是不是腹水似的那种，你知道不？
2: 啊，肚子胀鼓起来。
0: 哎，好几天了，完就问我李叔，说这孩子怎么的了？怎么个症状？咋回事啊？我师傅一边看，我就听我李叔一边说，说就是他吧，这几天吧不吃饭，吃也吃不下，完事拉也拉不出来，总说不舒服，总说不舒服。
2: 这个够着急。
0: 完我李叔就特别害怕呀，你想他就这么一个儿子，这么大岁数了。别再出啥毛病了，
2: 这个啊、
0: 这不就赶紧的就抱过来，就给我师傅看到底是咋回事儿。
2: 老爷子当时看这孩子是什么毛病啊？嗯，
1: 哎呀，这当时吧抱过来呢，我一看呢，我给你摸摸这肚子啊，
2: 嗯、
1: 这个鼓就绷绷的哈、
2: 嗯。
1: 哎呀，我一看他这种情况，你是吃不下又排不出来，
2: 嗯、
1: 啊，这是堵着这了，
2: 就憋的肚子都已经硬邦邦的了。
1: 哎呀，这时候马上想到了，咱们用韭菜是挺适合的
2: 啊，用韭菜啊，
1: 哎，对，
2: 这为啥呢？这个跟他说一说、啊。
1: 对，你看那个《滇南本草》当中啊，有这么记载啊，
2: 嗯，
1: 韭菜能滑润胃肠。中积食呢，金银铜器于腹内，吃之利下。哎，吃下去，
2: 给咱翻译翻译啊。
1: 哎，你看，就是这个意思啊。
2: 嗯、
1: 啊、它韭菜呢，它能讲啊，这个消化道中的这些杂物呢，
2: 嗯、
1: 包裹起来。
2: 哦。
1: 然后呢，再排出体外。
2: 嗯。
1: 所以呢，韭菜呢。
2: 啊，洗肠子。
1: 哎，对啊。
2: 哦。
1: 只不过呢，想要洗肠。这个作用呢，咱们吃的时候呢，必须吃这个韭菜，一定要生吃
2: 啊！
1: 哎，
2: 生吃啊！
1: 哎，对，才有这个作用。
2: 这个生吃怎么吃啊？哎、这个想一想，还真是很难想象啊！咱都做熟了吃，
0: 生吃那就生吃呗，
2: 就想那个味道啊，这个口感，
0: 那还能咋吃？
2: 也顾不了那些了、啊，顾不起来了，这个顾不了那些了、啊，
0: 就是最原始的生吃
2: 啊啊！
0: 反正当时我记得，就是我师傅给铁蛋看完嘛，完了那个直接就到咱们家那个就是。那个院子里他薅了一把那个韭菜，
2: 嗯，
0: 薅一把韭菜完了回来就给他洗吧洗吧，让我三哥把咱们平常捣蒜的那个缸子拿过来，完就把那韭菜吧、
2: 哎、
0: 就放里头，这顿剁呀，就让我那个、
2: 嗯、
0: 我三哥给他去整出来，不有汁儿有沫吗？
2: 啊，对，
0: 完了给他一点点的把那个汤给炖出来，炖出来汤了以后，完我师傅告我二哥说你给他拿点水，就弄点温水给他一冲，冲完了以后放个碗里头，完就告我李叔说你给孩子喂下去，
2: 哦，
0: 就这么的就给那个铁蛋就喝了，
2: 哦
0: 啊，我因为我当时嘛也小，我就搁旁边看着。

0: 反正那个把那个就那个水呀、啊、给那铁蛋喂完了，好像、
1: 嗯、
0: 刚喝也没多大功夫，
1: 嗯，
0: 我感觉可能也就是十来分钟、
1: 嗯、
0: 也就是那个样子，
1: 一会儿的功夫
0: 啊完后来那个小铁蛋就让人家要上厕所、
1: 嗯、
0: 因为咱们那阵厕所不都搁外边吗？
1: 对对对，都是
0: 完了他就出门就往那边奔，因为也上我们家来过，
1: 嗯，
0: 所以那厕所一般都在那个位置，谁也不能供前边待着，都上后边去找去。到那以后，因为我女孩子进去不方便呢，
1: 嗯，
0: 完、
1: 嗯、
0: 我那个我师傅就告我大哥说你呀、啊、搁、
1: 嗯、
0: 那个门口看着他点儿，
1: 对，
0: 看看他点儿，完那个铁蛋就搁里边拉、
1: 嗯，
0: 拉完了以后，哎妈呀，
1: 嗯，
0: 我有的时候搁那老远就瞅我大哥，我大哥就这样的、
1: 嗯、
0: 背过来，捂着鼻子，
1: 啊、
0: 就很无奈的，就是那个瞅着我们，你知道不？那种表情吗？
1: 我理解。
0: 哎，就那种师傅，你咋让我来呢？
1: 啊、
0: 就是那种。那你说不让他来，让谁来？
1: 嗯、
0: 啊，晚上就跟他待着，反正他那时候排了很多。
1: 哎呦，这就是好事儿了。
0: 哎呀，
1: 老爷子当时这个为啥能排这么快呢？
2: 对，你看那个铁蛋啊，喝完这个韭菜汁儿以后呢。
1: 嗯，
2: 哎，因为啥呢？因为这个韭菜里面呢有很多的维生素和粗纤维，
1: 嗯，
2: 它呢促进呢胃肠的蠕动，
1: 嗯，
2: 哎，让这个排便呢更快更及时，
1: 嗯嗯，
2: 哎，尤其是这个生韭菜，它缓解这个便秘的作用呢，
1: 嗯、
2: 就更明显了。
1: 啊，刚才也说到了、
2: 哎，
1: 如果说想这个缓解便秘啊，
2: 嗯、
1: 这个达到洗肠这个功能的话、
0: 嗯，
1: 你就不能吃韭菜盒子了，
0: 嗯，
1: 得生着吃哈、啊。
0: 嗯
1: 对，得生着吃。
0: 反正那时候就那个样子。
1: 嗯，
0: 反正那天吧，他见效都比较快嘛，拉完了以后完回来，完高二哥给他打点水，就是洗洗手呗。
1: 啊，
0: 洗洗手完到屋稳当点儿，你再给他倒点热水什么的喝。
1: 嗯嗯、
0: 完了，正好我们烙那个韭菜盒子准备吃呢。
1: 嗯。
0: 完我师傅就象征性的就说了一句
1: 啊，
0: 那个那铁蛋儿那吃不吃啊？完了那个我李叔就说，哎呀他不吃了，吃不下去了、
1: 嗯、
0: 这就已经很好了、
1: 嗯、
0: 我们这要走了。完你知道孩子那样事儿的吧？
1: 对对对，
0: 孩子那种
1: 能看得出来、
0: 就是、哎就是那种就搁那咕噜咕噜的，
1: 我也想吃
0: 那个东西，想吃完还不敢张嘴那个那个状态。完我师傅他就明白了、
1: 嗯、
0: 完就直接就给他拿出来一个，说孩子你尝一尝看看怎么样。完、
1: 嗯、
0: 我李叔吧就有一点不好意思你知道不
1: 啊、
0: 嗯、完后来一瞅孩子那就吃一个吧，完也没说谢谢爷爷，没说咋地，就拿起来就开始吃。
1: 嗯、
0: 哎呀妈，给我看的啊！
1: 啊，
0: 哎呦，我这当时别人我不知道啥样，反正给我看的老着急了。
1: 啊、
0: 就是我着急是啥的呢？
1: 我知道你着，是不是因为韭菜盒就这么几个呀？
0: 啊，对呗，
1: 吃没了就是
0: 吃上一顿，哎，完了还得分给人家。
1: 哎呀，
0: 你知道吃完了以后，他搁那缩了手指头，这给我缩了的，
1: 啊、
0: 这个难受啊！
1: 我都没够吃呢。
0: 我那时候也就是、
1: 啊、
0: 就是愤愤不平啊、
1: 嗯、
0: 后来我师傅真是的、
1: 啊、
0: 我现在想哈，真的师傅给我们都馋那样了，完你又给那小铁蛋又拿了一个，这家给我们看见啊、
2: 嗯、
0: 你那个眼睛都发绿了你知道不？
1: 因为那个时候能吃上一次这个韭菜盒子特别不容易，
0: 对呀、
1: 啊、然后也不是说现在说一烙烙一大锅，因为那时候面啥也少哈、啊这一下子这被铁蛋吃俩，这心疼也很正常。哎，我小时候特别护食，哎，我小时候特别护食，就我那时候农村哈，就是看不到香蕉，没有香蕉，我们都吃苹果什么的，都是我爸哈去这个县里面办事儿，回来的时候能买那么一坨香蕉。
0: 啊，
1: 我不舍得吃，你知道吗？
0: 啊，
1: 我哥吃也不行。你知道吧，我就特别护食你知道吗，就是谁不让吃这就给我吃，然后那香蕉都得变了，怎么就是变成斑点啦，
0: 啊，变芝麻的那种了、
1: 哎、
0: 是不是、啊、
1: 我能理解、
0: 啊、
1: 所以你一说这个经历哈、啊、我特别能理解，就
0: 是
1: 那是
0: 不是
1: 太不容易、
0: 哎、
1: 就这么点东西哈、啊、
0: 那时候真的就像给我身上割肉似的，
1: 对，
0: 看他吃这个馋的肚子都叫唤的
1: 那
0: 种，那
1: 个时候孩子哈、啊、真就那样、真就你看现在孩子有几个护食的，供的太足性了你知道吗？但是不过这也说明问题哈、啊、就是说铁蛋的病啊真就没事儿了，对吧？排也排了、
2: 嗯、
1: 吃也吃了、
2: 嗯、
0: 吃也吃了，
1: 对吧？咱说这铁蛋没白来一回、
2: 嗯、
1: 能吃得下排得出，这问题孩子这儿咱真就解决了、
2: 嗯、
1: 所以老爷子这招挺高啊。
0: 哎呀
2: 哎呀，对这个里头吧、
1: 嗯、
2: 你看这个生韭菜吧
1: 啊，
2: 它润肠通便的呢作用呢要好一些，
1: 好一点啊。哦，生熟功能不一样。
2: 哎对对、
1: 哦、
2: 那功能有差别，所以铁蛋这个问题呢
1: 啊、
2: 嗯、哎才能呢解决的这么快这么好。哎
1: 呀，看来韭菜不仅是美味解馋，而且呢生熟功效还不太一样哈、啊、哎，但是老师哈、啊、您之前说这个李叔还开了一个饭馆专门卖这个韭菜盒子，就为了这个自己家这儿子独苗 啊，必须得这个健健康康的，这以后就吃韭菜，啊，是不能是这么回事啊，这太宠着了哈。
0: 但是吧，你说吧，我李叔吧，他真的是因为铁蛋儿吧爱吃那个韭菜盒子，所以他后来吧，搁自己家院子里也种了不少韭菜。

0: 卫生运动委员会和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2: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1: 多一份耐心陪伴，
2: 少一份催促责备，
1: 多一份包容理解，
2: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1: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3: 这我理解，
4: 因为我说那不是省事儿吗？
3: 对对对对，
4: 对不？你也不用管它，撒籽儿，晚上过两天就窜出来了，就是那种。完后来他也是，就因为铁蛋爱吃那个东西，他也知道就是吃这个东西也好嘛，就总给他做，总给他做。后来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吧，我李叔带着铁蛋吧去逛庙会。那时候那个村子里边有个庙会呀、啊，那家伙。就是年玩老热闹了、
3: 哎、大事儿啊，
4: 啥都有、啊就是啥都有。反正一般吧，我去过两次，不去过几次，因为那时候一整我师傅就没影了、就要不就采药，要不就出去了，根本没时间整。好像我这么大跟村子里就去过两次、那时候真的那个庙会上哈，基本上你平常见不着的啥新玩意儿啥都有、
3: 各种好玩的新奇的
4: 迈不动步
3: 好吃的啊，
4: 真的都有、那时候有那个糖人儿，你知道吧、
3: 对对对对对
4: 啊，那时候真的完事儿。后来那个听人家说哈，说那个我李叔带着铁蛋过去去逛那个庙会去了。完那个时候就是你哪儿看一看摸一摸什么的、对小孩来说不都有吸引力吗？
3: 对对 对
4: 后来他也要那个糖人儿，我李叔就给那个铁蛋那个买那个糖人儿。完了我李叔就拿钱嘛，不得给铁蛋那个拿钱买东西嘛、等他买完了以后把那个糖人给他拿到手，完他一回头铁蛋不见了，没影了。
3: 我估计
4: 这孩子就不知道走哪儿去了。
3: 我估计人太多，一个不注意、这孩子可能也被别的东西给吸引住了，也没跟得上来啊。后来怎么样，人老爷是不能丢了吧？因为那一个集市当中、这个我听完也挺害怕的。
5: 是，哎呀、要不说呀，这个老李呀这命苦呢、哎呀还真是不容易。后来铁蛋可不是啊，没找着，真丢了，
3: 真
5: 哎呀，
3: 后来也没找到啊。
5: 对，他那一年呢，这个孩子吧，铁蛋呢才刚刚七岁，这个、啊，我也跟着挺揪心的这事儿。
3: 这个跟我、跟我姑娘差不多大，差不多。
4: 那时候孩子不像现在、那个记性好哈、啥都见过。
3: 对对 对
4: 。那时候的孩子可能六七岁的时候，啥也记不住。
3: 我不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哈、我就听不了这样的事儿。就后来一直就没找到嘛，这话说有很多年了。
4: 对呀、好多年了、后来铁蛋儿就找不着了之后，我李叔就特别难过嘛。
3: 一定的。
4: 你想他就做梦啊，他干啥你都能晃到就铁蛋儿走丢的那个场面。后来他不就攒了点钱，完就搁那个庙会那个地方。要不咱们现在告诉孩子不也是搁哪丢的就搁哪待着嘛，等着爸妈就
3: 别
4: 乱走嘛。
3: 对 对。
4: 我李叔就搁庙会那地方就是租了一个小门脸，开了个饭馆。他那招牌不就是那个韭菜盒子吗？
3: 哎呦，这。
4: 其实这不也就是为了要我想的话就是。孩子走丢了，你要能想起来在这庙会丢、那个丢了跟谁走丢了的话，你再回到庙会上、你爸肯定能找着你。
3: 这个就是给孩子指引了一个回家的路啊。
4: 对呀、万一呢咱说那个啥，要是真的记得这件事儿的时候、他再回到这儿。但他那小店后来一开好像好几十年了。
3: 一直没找到吗？
4: 据说是这样。就一直都是他，这都多大岁数了、还在那开着那个店，就是为了等着有一天奇迹会发生。
3: 哎呀，
4: 反正挺可怜的。
3: 是我听您讲完之后，我心里真是特别犯膈，因为几十年，孩子现在在哪儿？我估计都已经成家立业了。我这就哎呀，这个是很难说啊。哎呀，说完之后心里真的挺沉重的。咱们都说这个味道啊，是最长久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事儿我们可能都记不清了，但是只要闻到那个熟悉的味道，我相信都能唤起大家对家的思念，对家人的这个怀念。所以呢，我们也期待着吧，我们也送出一份祝福，在心里默默祝福着孩子能够早日的回家。这真是韭菜盒子一回忆，父子情谊最珍贵，失散多年心憔悴，期待早日能相会。我们也希望李叔还有他的儿子能够早日团聚。那关于韭菜呢，咱们就说到这些。收音机前的您呢，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想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进行咨询了。热线号码是 400-710-0526。 4007100526。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一日有三餐，对于餐桌上的菜您有什么样的要求？
3: 要好吃，
6: 营养高，
5: 疗效好，
3: 这些都能做得到吗？
1: 当然可以，在这里有最权威的营养专家赵宁老师和最有经验的国医老师任老师坐镇，在这里有精细的营养讲解，专业的中医食疗，带您规避误区，妙招妙用，重新认识身边的每一种食材。在这里我们会给您最好吃的菜品推荐，最黄金的饮食搭配，最有疗效的饮食调理，让您人在厨房不进药房，全家轻松享健康。
3: 这个节目谁听谁知道，谁知道谁知道。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7100526，4007100526。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7: 你好，
4: 哎，赵宁老师好，任老好，
7: 嗯，你好，欢迎
3: 你，你好啊，都在呢啊，
4: 哎，嗯，哎，我特别喜欢听咱们这个节目，也非常的尊敬您和任老，尤其是任老吧，这么大年龄了，也为了大家伙的健康，每天坚持给大家讲课，确实是辛苦，打心里感谢你们啊，
5: 哎呀呀，不辛苦啊。怎么都行啊，你有啥问题呀、啊、哪方面哈、啊、我尽量呢给大家解决健康这些事儿啊，嗯，
4: 哦哦、
5: 哎、
8: 我师傅更好说话了、
4: 哎、赵宁老师、
5: 嗯、
4: 哦
8: 您讲，
4: 我之前吧就参加过您的辅酶 Q 十团购
8: 啊，
4: 哎呦，这拿到以后要不说我咋那么佩服你们呢
8: 啊，
4: 因为老伴儿是心脏不好，
8: 嗯，
4: 他之前啊就是心率慢，
8: 嗯，
4: 也没劲儿，也重心晃晃、嗯啊，这用上辅酶 Q 十以后啊，这心脏能跳到70下左右了，
8: 哦，
4: 也跳得有劲儿了，
8: 哦，
4: 心也不慌慌了，
8: 嗯，
4: 也愿意动弹动弹了，
8: 嗯，
4: 连说话声都大了，
8: 嗯，
4: 以前不行，以前就是有气无力，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那个状态。
8: 你看没？那就是你心脏吧，缺一种元素，像我们说就是动力不足了嘛，嗯，那汽车得加油，心脏也得加油啊。
4: 嗯嗯，哎，赵宁老师啊，就是我是特别感谢你把老伴儿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8: 啊，
4: 他这个心脏，我还有一个事儿啊，想麻烦赵宁老师
8: 啊，您讲怎么了？
4: 嗯，是我自己的事儿，我就是这个，我有这个便秘啊，这个毛病
8: 啊，
4: 得十好几年了
8: 啊，
4: 现在就是头疼的是啥，基本上得一个星期才能大便一回，还特别费劲，
8: 一周一次，
4: 你这那药我也没少吃了。就像那个麻仁润肠丸，
8: 嗯，
4: 还有芦荟胶囊，那开塞露那是经常的用，
8: 嗯嗯嗯，
4: 厉害的时候。

0: 后那就得打开塞路。那个国导片还用了好几年呢，后来不是说国家不让用了吗？
1: 啊、对，国导片就禁了，不让用了。
0: 对呀、
1: 啊，
0: 那、
1: 嗯、
0: 都是治标不治本。
1: 嗯，
0: 那些的药啊，有时候用上管事儿，有时候就是你像那开塞露，我打进去，有时候只是把那个开塞露那个药水是拉出来了，
1: 啊、就
0: 那
1: 药
0: 大便还是下不来，
1: 大便还是没出来。那就你用的次数太多了、
0: 哎、
1: 它本身就是属于润滑型那种甘油的物质，你那肠道已经本身都破坏了，没有这些东西它自己都不会走了，就比较干涩了那个肠道，那你就不好出呗。
0: 我现在就愁的这个，有时候胀的肚子等等的、
1: 啊、
0: 我听你节目吧，有一个人他在你节目里说他也是便秘，你让他用益生菌。
1: 嗯，
0: 不瞒您说赵宁老师，我还跟去药房看了一圈，
1: 嗯，
0: 这益生菌吧，哎呀，没法选，啥样的都有，有便宜的，有贵的。
1: 啊、
0: 哎，药房那卖药的小姑娘给我介绍了好几种。
1: 啊，
0: 但我想来想去吧，最后我也没敢买，我直接回来了。说实话，
1: 啊、
0: 我是有点信不过他推荐的。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想麻烦赵宁老师啊，因为这方面你比较有经验，你能不能帮大家团购个好的益生菌？我现在就信赵宁老师了。
1: 嗯，益生菌哈，现在的品种确实是很多的，有好的，也有一些比较单一的，这些也都有。其实要是选择益生菌的话，首先你自己得会辨别，就是你选那个益生菌，首先它的菌株数量一定是多的。一般的来讲，像我们接触到的菌株，一般得5000亿以上，一般的药盒上基本上都能给你标明。还有它的菌种也应该是多的，因为咱们人体也不能说十个人然后都缺一种菌，这是不可能的，它肯定人身体上会有各种各样的差异，所以菌种越多的它的覆盖面不就越全面吗？本身人体的这个有益菌在体内就是很多种，所以你要多种的益生菌的话能更好，就多种菌种的能好。然后第三个看大厂家呗，对，你大厂家吧，他有那个技术，你像现在有一个那个益生菌好的那技术，那个益生菌是多层包埋技术，这个技术是很重要的，技术决定的是什么？决定的是你益生菌到体内之后的活性，如果它技术不好的话，到胃那块就被腐蚀了，就都拿没了，都死了，就是都已经死了，你说你到肠道只能是尸体，它只能往出排了，那一点用没有。所以你要能满足刚才我所说到这几个条件的话，基本都可以，所以大家自己选一选。 我也没有办法说你需要啥、
0: 啊、
1: 我立刻就给你整团购，我不也得看好了才能那个啥吗？
0: 对、
1: 啊、是不是？
0: 对对对，那你、
1: 啊、
0: 我先买着用啊，
1: 你
0: 说你这个标准，
1: 你
0: 然后
1: 对症肯定是有的，你先找呗。
0: 要是遇到好的，你还是帮我们团购，我们也去找赵宁老师，行不行？
1: 我看看，我会综合大家的那个想法，我会找一个大家共同的需求点，我们就人多嘛，人多的名义去跟厂家联系，这样第一是保真，第二质量过关，第三个的大家也省花钱哈。但得看看，
0: 我
1: 们不能说你缺一样，他缺一样，我都给大家整。你那样的这不行，达不到那个意义，你量达不到，谁给你便宜啊？是不是？
0: 是的，是这情况。你如果有几个人要求的话，那就不值当的。
1: 对，他就人家也不能跟你联系，就是人家看不上你。你要整个几百万拿过来的话，那人拿你当大爷；你要整个就是200盒、300盒那地方，人都不搭理你。
0: 哎，是，我能理解。行行，
1: 对，
0: 那我先用着。好，
1: 行行那就先这样。
0: 谢谢赵宁老师。
1: 再见。
2: 哎，好的，再见。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时间关系不多聊了。这个呢，就看大家需求。其实我们也是看大家需求。如果说大家对于说这个调节胃肠道的这个益生菌啊、特别感兴趣，而自己也被这个各种各样的肠道疾病所困扰，如果说大家这个呼声特别高，咱们呢就给大家尽尽力，看看能不能给大家跟哪个厂家合作，来一次益生菌团购。这个大家都明白哈。这个到时候我们再联系，看大家的意思就可以了。我们会尽力而为啊。栏目组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0526，400-710-0526。好的，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我们来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你好，小梁、赵宁老师、尹老，你们好。
2: 哎呦，都在哈、啊，你好。啊、
3: 我是沈阳的，那个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老师，就是我吧，胃和肠子不太好。我是你的老的那个什么老的听众了，我的你的产品吧我全都有，都买了。我现在心脏吧就是特别好，原来我吧出去遛弯去不敢快走，我现在敢快走了。

0: 我可高兴了，特别的高兴。完了，那你的产品吃上吧，完了那钱还不多。我说你们这个节目办的特别的好，我就说你我自己一句心里话啊，你们真是为老百姓服务，完了吧，价钱还便宜。完我每当你说到你说这还有多少挣的少的2000多块钱的，我就是那2000多块钱的
1: 啊。
0: 完了我这眼泪哈就在眼圈里转呢。哎呀，我说这真，我说这节目做多好啊，还有这么多的好的人呢，能替老百姓说话。
1: 嗯，他那灵芝还是全猪的呢。
0: 啊，对呀，全猪的，这不
1: 要比你那包子粉要好多了。
0: 对呀，这不吃了这一阵子嘛，可好了。
1: 嗯，
0: 哎呦天哪，完我这我一直跟你这已经2年多了，跟你完了，我今天就有什么问题？这个肠子和胃，我的胃吧是，2018年的时候我就胃老胀，完孩子说你去检查去吧，我就去了，检查胃和肠子，胃呢就是胃黏膜脱垂了。
1: 哦哦，
0: 完脱垂了以后呢，那个大夫吧说给我。跟俺家孩子说的，我都是不知道了，在里头。完了，他说的，给我那个说在那个胃的门口啊，是咋？咱也不懂。说那块给切了一刀，都说切了一下子。完了，肠子呢，我有息肉，息肉是啥息肉呢？就是多发性的息肉。完了也做病理了，完啥没什么事儿。完后来这不咱也不懂，那时候也不懂啊，傻乎的不懂。完了说3个月以后再来检查了。完过3个月又去了，去了说又长了，长完了以后又做了，做完了以后他说6个月再来，后来6个月我就不去了，我就明白了，完我这不一直他们就说在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嘛，完后来我就听你的节目，我就跟着你走。
1: 那现在你有症状吗？
0: 我现在就是啥症状呢？就是那个胃胀，完了两边肚子就是，像是肠道也胀啊，有啥，反正就是一胀吧，就是要放个屁就好。我这个吧还和别人不一样，怎么的呢？能吃能喝，啥事不耽误，就是胀胀吧，他这点反正胀哪儿我都不怕，他咋的这个气儿他往上窜，有时候窜到肋叉子或者窜到肩胛骨这块哈，有一回我脚他窜到那个脑袋上了，上面还往脑袋上窜气儿上
1: 了。乱了呗，正常的气儿是要出来的，完结果你已经往上面反，就是逆乱
0: 啊。对呀，完我就跟我那小老师说，我说你我能不能跟张宁老师通话呀？我说我问问他，人老在那儿都那么大年龄的，讲经验那么丰富，我说给我出点药，出点什么方子啥的。我说你们的产品我全有，你看吃的可好了。
1: 那你看大病都好了，现在这个就是胀气这个问题，
0: 对，就
1: 现在有点情况，我就想知道一点哈，您是本身就有那个什么吗？比如说十二指肠的问题，或者
0: 我年轻时候吧，我年轻时候就有过叫做过那个就叫背透那个，那个他说我十二指肠球部。什么溃疡啊？是怎么的？
1: 正常来讲，比较常见的就是那个胃黏膜脱垂这件事儿，基本上就是胃黏膜突出到你十二指肠那个地方，肯定可能年轻的时候就有的，现在才会是这样子，就是它发展了。这个地方要有针对性的这个症。那你现在就是除了腹胀，没有什么，比如说疼痛，就是一压下去就疼的这种，是不是？
0: 就是这个肚子，就是左边这块吧，有时候一压吧，就是稍微有点疼。但疼吧，它不是总疼，有时候压疼，有时候不疼。
1: 那你有那个平常有没有偶尔会恶心的感觉？
0: 没有，那没有，没有，没有。
1: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0: 我身高高，我1米70呢。
1: 哦，
0: 哎
1: 呀妈！
0: 我身高1米70。完了，那个现在体重是140多斤。
1: 哦，
0: 没让他们说的胀肚又吃的饭又瘦啥的，我不的，该吃吃该喝喝，完了吧还体重还行，140多不到150吧。我也找过那个小大夫看过，开过中药，吃完了不行，不好使。完我一时还找你吧，早上这人老还你们知道经验丰富啊。
1: 因为我师傅对这样的问题处理会更多一点儿。他一般的话哈，首先肯定得解决你那个逆乱的这个问题，肚子里胀气的这个问题。
0: 啊，对对对
1: 对，
0: 主要是这个。
1: 他一般这个中药来针对这个的时候呢，就是消满除胀，然后温阳扶正的这种作用。你那什么吧，买点大腐皮。
0: 什么？
1: 大腐皮。
0: 大腐皮的。
1: 对对，这中药，买点大腐皮。师傅，他那个行不？买点大腐皮的。
2: 行。
1: 啊，然后支翘那个是不是啊？
2: 对对，
1: 啊，
2: 用这个方挺好。
1: 白术还有小茴香那个，就这四个药。

0: 就行。大腐皮15，枝翘10克，白术也是10克，买点小茴香6克。三碗水给它煎一下，煎个30分钟左右，早上喝一碗，晚上喝一碗。
1: 那赵宁老师，我问你一下，那我就是这个脱垂这个地方还是用去做手术吗？孩子老让我去说那个可能是你右胃脏，可能是是不是又掉下来了？
0: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66。
0: 66。
1: 岁数不大，但毛病可多了，小毛病，哎，大毛病没有，这小毛病一天到晚的。总是
0: 岁数大了以后吧，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这都是你再早的时候，就年轻的时候不太注意哪儿，然后留下来的伤痛。
1: 年轻时候像驴上的下乡，完了。
0: 现在老了不行了，撅不起来了，我看你真的。
1: 那时候个还大，你上哪去？在下乡，你不干活不死心能行吗？
0: 都那样吗？
1: 对呀。
0: 那我看哈，它本身是属于那种胃黏膜松弛的那种，那你就把胃肠道的黏膜都调一调。你那啥呗，你配点益生菌去吃吧。刚才我说的那个，你配点
1: 益生菌。我吃的，你们那边给那益生菌我都得到了。你那些宝贝也用的，这小米儿啊，什么氨糖啊，我都得到了，可好了。
0: 是不是？那证明你就是身体缺那个东西，你补上了，不比吃药要强啊。那你刚才我说的那个大腐皮的那个是第一个，配益生菌的话，你早晨吃2袋，晚上吃2袋。
1: 好。
0: 然后配那个什么，生阳五式当中不有一个柔腹吗？
1: 对，柔腹我是天天做。
0: 对，
1: 天天晚上的柔腹。
0: 对，你就加倍做就行了。这么调整，我觉得能差不多少。
1: 太好了。有那个那小梁还有。赵宁老师还有您老，就你们这样说相声的，因为我听第一回听的时候，我说这是哪说什么呢？说评书呢，还说啥呢？哎呀，就吸引我了。我说，哎呀妈呀，这节目做让你听的还特别轻松。赵宁老师，就你这个，就是这个灵芝这个哈，多好灵芝，你从来一句重话都没有。我一听，我说这人。是真正的做人呢。
0: 我不敢瞎说呀，我瞎说回去我师傅不揍我，那不不负责任吗？
1: 人老教育的好，人老教育好，
0: 对，
1: 这
0: 个对，
2: 你这也是听话，
3: 好好的，谢谢阿姨啊。
0: 好，
3: 哎，
0: 行，
3: 好嘞，再见。
0: 这样吧，
3: 时间关系不多聊了。其实有的时候能不能判断跟随我们一直走的朋友啊，从他的这个聊天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知道了。不光是说他对于我们节目的了解，对于我们说节目当中，只要你跟着走，一定会受益的。我们实事求是，切实的运用我们最大的努力，能帮助大家。当然，帮不到的。咱们在这儿啊就不吹牛了啊，咱们就实实在在的就好了。所以呢，提醒各位，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向咱们咨询。电话号码是 400-710-0526 400-710-0526 400-710-0526。
4: 妈，晚上吃什么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6: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7: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5: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5: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9: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7: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0: 你好，是赵宁老师吗？
0: 啊，是啊，您好。
10: 哎呀，赵宁老师，你好，你好，
0: 哎、
10: 小梁好。
3: 哎，你好，阿姨啊。
10: 你好，我是你们的新听众，我特别喜欢听你们的节目啊。
0: 啊。
10: 是我对门邻居告诉我，让我听听您的节目呢，说你讲得特别好，主要还会教给我们一些食疗方，所以我就跟着听了听，真是这样的，越听越爱听。
0: 都是吃货，喜欢在饮食上边多下点功夫。

0: 是呢，您讲的那个山楂荷叶茶我就用上了。
1: 啊啊啊！
0: 我是血脂有点高，一到下午就犯困，我这两眼睛就打架，就瞌睡嘛。
1: 啊啊！
0: 整个人就没精神。但是我用上这个荷叶山楂茶，这才几天嘛。
1: 啊！
0: 我觉得我这个脑袋瓜子就清亮了，不犯困了，
1: 是吧？
0: 是非常好。
1: 哎，完了，它第一还没有危害。然后第二，你喝着还味道还是不错，你愿意放点冰糖也行，愿意放点蜂蜜也行，可以调和一下，没有问题的。
0: 还真是，我今年45岁了嘛，我孩子，我姑娘上高二，我也让她跟我一起喝着呢，因为她现在学习累，平时啊不咋爱吃饭，可能有点压力大，我就天天变着法的给孩子做菜。哎呦，甭管做好多好吃的呀，什么清淡的呀，肉肉啊，吃几口就饱了。哎呦，我看他吃饭可费劲了，他打小就这样。现在大了，你看也说不了人家了。但是现在他学习这么累，压力大，没有营养也不行啊。
1: 对对对，给
0: 他挺瘦的。
1: 瘦到啥程度啊？
0: 你看，他高二了嘛，长成人了嘛，1.6米，他才80来斤儿。
1: 妈，那可有点瘦了，1.6米的个儿才80斤。
0: 还是起码你得90多斤。他主要有个啥毛病啊？他老拉肚子。吃完饭没一会儿就上厕所了，
1: 对吧？然后还没有药味儿，就当那个平常兑到牛奶里喝也行。你可以每天给孩子冲杯奶呀，他喝奶怎么样？喝奶粉也行，或者喝牛奶也行，给他热一下，然后把益生菌倒进去，啥味儿喝不出来。
0: 哦，
1: 因为他本身吧脾胃虚弱，到肠道那块的消化功能也会减弱的。你像刚才你说你姑娘这个，一个是偏瘦，一个吃不进去饭，一个是那个就是脾虚，然后总上厕所，其实也是一个问题。那你就给她用点这个吧，药就别给她吃了，尤其现在她其实就是一个压力大的一个问题。
0: 对，
1: 你让她多喝点水，适时的参与一下体育运动，哪怕就带她到青草地上，你赶到周末的时候，你和孩子他爸带她出去搭个帐篷，看看外边的景，完搁帐篷里头看书，我觉得效率也不会比在家要低，因为他心情会放松。
0: 好好好，
1: 你变着法的给他整一整呗，是不是？
0: 行行，
1: 现在孩子就是这么大的孩子，压力肯定是很大的，这是避免不了的。
0: 对，
1: 那我们做家长的哈，一个是他学习的问题，一个吧得为他去解他的心块。
0: 好的好的，
1: 你给你孩子去喝点益生菌。
0: 对对对，这么牛奶加益生菌，这挺好的。
1: 对，你给他这么吃吧，他简单。完，平常的时候山药、薏米什么、健脾的、茯苓什么这些东西都可以去吃，但是别给他吃
0: 山药粥、薏米粥。行。
1: 对对，别吃凉的。
0: 啊，不吃凉的。
1: 啊、
0: 不喝、
1: 啊、
0: 不喝凉的，不吃凉的。
1: 那就行。我觉得这么调整的话，慢慢就好了。
0: 太好了。
1: 他本身压力就已经很大了。
0: 对对，我得开解孩子，
1: 是
0: 不能让孩子这太压力了。
1: 哎，你姑娘真的有福气。
0: 谢谢谢谢。
1: 挺好。行了，那就不多说了。你给他买点那个益生菌去。到那个药房的话，要选择益生菌的话，我之前不跟大家讲过吗？最起码那个益生菌的菌株数量得多，然后菌种品种得多，不能单一的那个品种，那个太有限了。然后就是买大厂家的，
0: 大
1: 厂
0: 家
1: 的它技术好，它活性好啊。你别吃到肚子里都变死菌了，
0: 对对对，
1: 那还有啥意思？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要好一些呢？
1: 啊，你给他选一选去吧。啊。好了，
0: 好的，谢谢张宁老师了。
1: 啊，不客气啊，
2: 好的，
1: 再见。
2: 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这两天问这个益生菌的朋友特别多，那如果大家呢对于这个益生菌哈，还有什么想问的、想咨询的，您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电话号码是400-710-0526，400-710-0526，400-710-0526。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老领导电话来前线，投资人神秘到乱窜，今天约会来相见。

0: 请进的啦。那就是滩头乡副乡长兼重渡沟旅游开发公司经理马海明先生的啦。
1: 是，欢迎啊，欢迎，欢迎你们龙汇集团来我们重渡沟投机的啦。
0: 洛阳嘞，
1: 二桃
0: 还没有。
1: 还以为是那路神仙嘞，
0: 没认
1: 出吧？原来是你小子！哎呀，别走我了，快！
0: 海明，这可代表企业形象啊！
1: 哎呦，见你小子了，还啥形象不形象嘞？哎，呀，二桃喂啊！没想到你小子下海扑腾了几年，还真混出个人影了。
0: 看你说嘞，不混出个人样，敢回来见你海明哥？哎，海明，哎，来，
1: 好，
0: 哎，海明，哎，看，兄弟给你带来啥宝贝？
1: 单反相机，
0: 哎，给，哎呀，比你那老掉牙的破相机好吧？
1: 太好了！我要是用这相机照出那重渡沟来，恁哥还能办摄影展嘞！
0: 你别说。咱哥俩今天能再次相聚，还真得感谢你那老掉牙的破相机。
1: 因为啥？
0: 三个月前在洛阳招商会上，你到处散发重渡沟的照片广告，我们董事长看了之后啊，非常感兴趣。他专门到了重渡沟暗访了好几趟嘞。
1: 对，听说有个南方老头带了几个人，整天在重渡沟山里转呐转呐，
0: 那就是我们集团的董事长。他回去之后啊，马上召开董事大会，决定投资开发重渡沟。他知道我是乱传嘞，专门派我来给你谈判了呀。来，他全在这儿了，
1: 协议书。拿过来吧。
0: 好，我看看。

0: 二桃
1: 啊，
2: 你们龙辉集团要控股90%，
1: 对，
2: 还要让冲都沟村民完全搬出冲都沟。
1: 是啊，
2: 二桃啊，
1: 啊，
2: 你们要把冲都沟这盆菜全端走啊！
1: 海明哥，
2: 冲都沟现在还不是一盘菜，还需要大笔投资往里边填。到投资必定有很高风险，若没有高回报，谁愿来烧钱？谁愿来烧好钱？这个我知道，可是二桃啊，双方合作，应该是公平交易，互惠双赢。
3: 真是啊，这开发成功了，村民们可以给我们打工拿工资，改善生活，这不就是互惠双赢吗？
2: 啊，你们大块吃肉，就让老百姓跟着喝点汤。
3: 老百姓有肉汤喝也不错嘛，比起没有汤喝，吃就是发展，是进步。
2: 二桃，
1: 哎，
3: 再说了，这大块吃肉嘞，不光是我，是我们。
2: 我们

0: 哎，那个，坐这
1: 儿。哎呀，哥，听兄弟给你说说，这挣钱嘞，门道。
2: 琳琅是董事长，许的有缘，让咱俩见面私下谈。进去得开发经营，全归你管。

0: 哥，你知道你现在这个位置多值钱？嘿，当初我要是有这个位置，我才不下海嘞！
1: 二桃啊，你们是想收买我，让我出卖同董狗？别说这么难听。
0: 哥，兄弟可都是为了你呀！我承认，你们的条件非常诱人，给了我一辈子花不完的钱。可是这个钱，哥不能要。这钱为啥不能要啊？钱会涨。哎呀，二桃啊！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快点。
2: 坐，听哥，也跟你说说，钱，你给我说钱，说吧，一块钱，两块钱，都是血汗钱，一千元，一万元。 都是洋价钱，一分钱难倒。

0: 命。哎呀，算你是活准儿。
1: 好，人人操劳为挣钱，咱眼里不能只有钱，不能只有钱。
0: 你钱有啥好了？
1: 你有钱，你没钱，人敬你敬的不是钱，世上最好的就是钱，世上害人的。

海基勇也得要看看面前摆的是什么钱，钱哪钱哪钱哪钱哪钱哪钱哪钱钱钱钱钱钱。

0: 财民，别唱高调了。你说这事儿咋弄吧？
1: 哎呀，二桃啊，我就不明白，你们为啥非要让村民搬出崇德沟？那些传统民居可是很有特色的景观呐。
0: 哥，你就不明白，投资开发这里边的学问打出来。
1: 二涛
0: 啊，
1: 跟哥说实话，
0: 啥？
1: 你们到底想搞啥？
0: 哎呦，这还……
1: 二涛，说，
0: 哥，那你可得给我保守秘密。
1: 这，中，说，
0: 可以借助旅游，搞房地产开发，风景区、高档别墅区，那是啥概念？啊，哎，那可是真正的聚宝盆呐！
1: 二桃，你们是想在崇德沟旅游景区搞房地产开发？
0: 何平，你别一惊一乍啊！我只是说这是一种可能，你可不要到处乱咋呼。
1: 好，我说我的意见。首先，崇德沟是旅游景区，绝对不能搞房地产开发。其次，不能强迫村民搬出崇德沟，他们可以在自家宅地上自建农家宾馆，他们可以在风景区经营餐饮和土特产品，他们的股份不能低于51%。
0: 啊，做梦吧！切，海明，我可以明确告诉你，这些条件集团不会接受的。
1: 好啊，嘿嘿，你们不干，那我可就另寻投资伙伴了。
0: 啥？海明哥
1: 啊，
0: 你真以为那合作伙伴就是恁好找嘞？哎呀，你的情况啊，我们集团已经全部掌握了，因为没有钱，工程都停了，和乡亲们的关系闹得也很僵。小兄弟，我是来给你解套了呀。
1: 不错，我是被钱挡着路了。
0: 那你还
1: 可再做难，我也不能办那对不起乡亲们的事。
0: 没人投资，崇德沟永远还是个穷山沟，你就对起乡亲们了。
1: 可你们吃的也太狠了。
0: 这不叫狠。海明，我跟你明说了吧，这个合同包括股权分配，张县长已经点头了。
1: 什么？张县长点头了？
0: 是啊，他可是咱县主抓经济的副县长，招商引资成功， GDP 增加，这也是他的政绩。
1: 哼，我不信，张县长说了，他只是牵线，
0: 是
1: 具体让咱们自己谈。
0: 你
1: 是
0: 马海明啊，我肯定的脑子是进水了。
1: 哼，
0: 我给张县长打电话。
1: 不能打，不能打。
0: 海明，海明，张县长可是咱俩的老领导，是咱的恩人。
1: 哎呀，你别胡来啊！
0: 海明，这可是张县长的政绩工程，这懂不懂啊？
1: 二涛，开
0: 门啊！张县长，哈哈，对，我二涛，我和海明正谈着呢。有些事情还得做进一步的协商啊。

0: 阿明，
1: 怎么样啊？
0: 海英啊，钱改变着我们的一切，钱决定着我们的一切。哥，咱也得换个活法了。
1: 好，张县长一到啊，签字仪式马上开始，我去接接张县长啊。
0: 钱改变着我们的一切，钱决定着我们的一切。

你是个仙女儿，可我马海宁是个穷光蛋。

0: 老伴来了，人家要卖你，还要卖我，叫咱给人家当起当起当丫鬟呐！谁不知道钱花？谁不知道钱花着说？俗话说啊，有钱能使鬼推磨。叫我说，有钱还能使磨推鬼呀！鬼推磨，磨推鬼。我是当鬼，我是当磨。我不当鬼，也不当磨，我还当我的马海明，共产党员马海明。
1: 海明，哎呀，海明，好呀，海明，张县长已经到了，他马上就来给你祝贺了。
2: 好呀，太好了，太好了，啊！哎，海明，你咋还没钱呢？
0: 这个协议我不能签。
2: 海明，张县长亲自表态都不中，
0: 不中就是不中。我去给张县长说。
2: 马海明，
3: 你要是这样顽固不懂规矩，小心你这个位置干不成。
0: 绿儿疼。我就是丢了这个位置，也不能让你这如意算盘得逞。
3: 我就不信，我一个大集团摆不平你这头犟驴，咱走着瞧。

我被调走了。我要离开重渡口了，我要离开重渡口了。

我爱我怨我恼我怒，我想哭啊！我想笑啊！我想哭，想笑，想笑，想哭。这一闷棍打得我呀！

终生的愧悔，愧悔背负，下决心再寻门路，将功罢过不。

我成了小奴，思想饱受万古，重渡沟找上银子得先把我排除，欠乡亲赔偿款已到了天数，让家里

0: 唐叔，你咋来了？
1: 海明，我来找你呀，这大雪天，你来这儿干啥？
0: 我来看风景啊，这大雪一下，通州沟的风景多美呀！你看，这儿可以盖个大酒店，那儿可以建个美食街，这个山头上可以建个索道，将来。 让游客在空中欣赏通州沟的美景，滴嘎嘎，灵嘎灵嘎，通州沟里的优势实在多。我先把县城的景点说一说，不说那万亩竹林三十里，三十里留着那个一条河。
1: 海明。

0: 我去过乡里了，你已经被调离成都沟了。
1: 哥哥就能去县城上学了吧？调度好，调度好，
0: 海明，
1: 咱以后就能搬到县城住了。
0: 海明，
1: 调度好，调度好。
0: 海明，海明
2: 啊，
0: 给，
1: 这是啥？
0: 钱。
2: 钱。
0: 欠乡亲们的赔偿款，你签了字，打了包票，这个钱咱先垫上。
2: 这钱，
0: 我把咱房子抵押了。
2: 啥？你把房子抵押了？
0: 海明啊，这么多年，我还不了解你吗？你啥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冲突狗，就是不能剥夺你喜欢干的事儿，那是你的天，那是你的命。我管长荣啥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孩儿他爹。你是我的天，你是我的命啊！
2: 长荣。

0: 这钱都拿住了？
1: 都拿住了呀。哎，
0: 这大过年的，马乡长和嫂子是挨家挨户给大家送钱呢，放下钱都走。这几天我拿住这钱，我这心里也是越想越不是滋味了。这钱肯定又是马乡长给家里拿来。我想好了，这钱咱说啥也不能要。
1: 这不能要啊、
2: 哎、老六，以前你带头跟马乡长对着干，结果是咋了？那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0: 嫂子，净搁这乱呢。那时候我的思想不是拐不过来弯吗？哎，现在我真服气马乡长了。以前他跟咱说过的话，看来真的就要实现了。这不，前一段我看见有几波洛阳人来咱这看风景，他们都说没想到咱崇都沟这么美，看来咱崇都沟真的要火了。哎，
1: 是啊。
3: 哎，听说马乡长要被调走了呀。哎哎，
4: 这我还听说咱崇都沟要被卖了，咱啊都得搬出去。是，
0: 我听说是马乡长要调走的事儿，是驴儿掏这小子挖的坑。
5: 马乡长都是为了替咱说话呀。啊，
6: 那可不中，马乡长不能离开崇都沟。
0: 对，咱崇都沟不能没有马乡长。走，咱到县里反映情况去。
7: 六
3: 六
0: 姑，
8: 周支书啊已经去县里反映情况了，咱们再等等啊。
0: 姑，咱老百姓也有说话的权利呀、啊、哎，今儿说啥也得到县里反映情况。走，反映情况去。
3: 走。
9: 马乡长回来了。
10: 哎，马乡长回来了。
0: 姑，
9: 奶奶，
8: 马乡长回来了，
2: 回来了！
10: 是马乡长，马乡长，马乡长回来了，
11: 乡亲们
10: 回来了，马乡长，
11: 乡亲们，
0: 马乡长，哟，
12: 乡亲们，大家都在呀，
13: 你，哼，
12: 嘿，老六，连我这个老乡也不认了，
0: 驴儿头啊，这事儿弄得有点不地道吧？哎
10: 呦，老六。
0: 马乡长是俺崇都沟旅游开发的功臣，你想赶他走，俺还想赶紧走了。哎
8: 呀，别别别，
14: 六，乡亲们，我给大家带来了好消息，县里有了新精神，马乡长啊不走了。
0: 啊，谁呀？哎呀，
15: 县领导批示传下来，崇都沟招商引资看看，要重开。

0: 亲们，乡亲们，哎，我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啊！啊，我把相关情况给总部做了汇报，哦，总部也有新的精神。
1: 咋说？
0: 等过八年。

0: 行探盘，大家请登号吧。咦咦咦！
1: 太平，
2: 那咱爹俩今年就在冲渡沟过年了。
0: 中，就在冲渡沟过年，你赢了。
2: 乡亲们，乡亲们，我再给恁来一段快本书，中不中？
3: 中。
4: 哎呦，又弄着来！
5: 哈哈哈哈哈！
2: 冲渡沟旅游的优势实在多，我先把县城的景点说一说。不说那万亩竹林三十里，三十里留着那个一条河；也不说龙泉、虎泉、老鳖泉，冲渡沟的瀑布就说不完。南有九寨沟，北有冲渡沟，一南一北隔千秋，只因为咱藏在深山宣传少，咱这才捧着金碗把那铜钱找。看眼下旅游市场正发展，咱就该抓住商机抢在前。冲渡沟旅游，旅游沟旅游，一年更上一层楼，那个五年富的能留有，能留有。

0: 白丁啊，
1: 有钱的一声叫，这没钱的忙来到。
0: 白丁，
1: 他瞪眼一声喊，
0: 白丁，
1: 好像那黄狗叫。你叫我大爷？
0: 白丁，来，我咋叫你大爷呀？
1: 啊，不是啊，我是说你叫我大爷。
0: 啊。这还差不多。
1: 哎呀，哎呀，大爷叫我何事啊？
0: 哎呀，我说白丁
1: 啊，
0: 大爷，我这几天心里可是闷得慌啊。
1: 哦，
0: 你给大爷我开开心吧。
1: 哎，这可好办呐！你拿铲子，我拿镰，咱一路小跑是倒霉天。隔几捆被子，出出汗是小事，解闷是又舒坦。啊。
0: 你混蛋，你混蛋，你真是混蛋。不知道大爷我这经验，干农活太是体面。什么混账的主意啊，大爷我不干。
1: 那你看这有啥呀，我这一天到晚不都是这样干呢。
0: 哎，你是什么东西
1: 啊？
0: 我是什么东西？
1: 嗯，对，你不是东西。
0: 我是东西。我
1: 是，
0: 我是什么人？你咋能跟我比了啊？
1: 是啊，你是什么人，这我是什么人，咱俩呀一辈子就拉不到一块儿。
0: 哎，白丁，白丁，白丁，白丁，白丁，白丁，白丁。哎呀，我这白丁
1: 啊，
0: 大爷，我这几天确实是心里有心事了。
1: 嗯，你成天是又不缺吃又不缺穿，哎呀，你还有啥心事的？你看看这，
0: 我怎么能有心事儿？
1: 啊。
0: 就拿南关张洪才那小子来说吧，我啥时候提起他我都有气儿。
1: 哎，那个张洪才不是你大妹夫了吗？哎呀，这人家是又不该你了又不欠你了，你生人家的啥气了？
0: 我气的是他穷
1: 穷。
0: 哎，

说不完，抬头叫哥哥，你看看多可怜，盆里没有米，缸里没有面，瓶里没有油，罐里没有盐，高

怪不到你的家也有碗管呐、啊。小栓他大爹，人周全全大爷，再不要你多生。

0: 许配一个官宦人家，到那个时候这马上来了，这叫上去了，这多体面了。白天到那时候你叫我呀可不能叫大爷了，
1: 那叫啥呀？
0: 那老爷。你我啥了？
1: 好，我记住了。
0: 到那个时候啊，我叫你也不能叫白丁了。
1: 咋说呀？这我还得改改名字啊。
0: 你看看看，这海丁白丁可多难听啊！到那个时候，我说来呀。
1: 啊？这我都叫来呀。
0: 哎，来呀，不是你的名字
1: 啊，
0: 那是官场上的派头。
1: 啊，这是官场派头。
0: 哎，
1: 哎呀，这个派头我可是办，我可是干不了，我干不了，我还是干不了长工嘛。
0: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啊，
0: 这小子应该马上捆豆腐提都提不起来。
1: 这我干不了。
0: 白丁啊，
1: 啊，
0: 你要是帮大爷出个主意啊，大爷我可不办你啊。
1: 哎呀，大爷我可是没有这样的坏主意哦。
0: 你没有？
1: 嗯，没有没有。
0: 我有。
1: 哎，你有啥主意啊？
0: 考取将军
1: 啊。
0: 张宏在进京赶考，必然到我家告诫，到那个时候我把婚书给他要过来，从此一刀两断。
1: 那人家要是不给你了？
0: 不给我，我就剁，我就抢，再不然我就打。
1: 这大爷，
0: 打死这个穷秀才，顶多赔他一口棺材。
1: 哎呀，我说大爷，大爷，这大人可是犯法了呀！啊，
0: 大爷又是元宝，能把被告变原告。

0: 花钱。别生气了，
1: 不生气好办，除非把这门亲事给我打退。
0: 哎，大爷，你这是何苦了？张姑爹忠厚老实，他还是个红门秀才，等大小姐出门的时候啊，你少陪送点嫁妆不就有了吗？
1: 哎，你懂个屁，我把这门亲事打退，把人家大小姐呀、

0: 哎，大爷啊，我有一个主意，你看中不中？
1: 快说。
0: 稍事啊，那个詹宏才来了啊，不妨叫他进来，咱问个明白。
1: 问啥？
0: 你说这两家定亲要婚为证啊？
1: 婚书为证啊。
0: 拿来不看？
1: 拿过来怎么样啊？
0: 拿来你问我呀。你说白天啊，这个婚书不知道是真是假，快去拿到绣楼让你大小姐看去。快去！快去！
1: 白天啊，千万不能让你大小姐看呐！你大小姐一看你就把他认下了。
0: 大爷，你让我真叫大小姐看呐？我拿着婚书啊，我不去绣房，我去到厨房往怀里这么一扔，这不就完了吗？到那个时候啊，你再走上前去啊，这恭恭敬敬给他施上一礼。
1: 施上一礼。
0: 你说请问来这贵姓啊？
1: 我都不知道他姓詹。
0: 你再问一遍，我自有主意。
1: 好，姓詹。
0: 不好。
1: 草字红草。
0: 这可是啊，
1: 是为两家亲事而来。
0: 不好，那个你有亲这有何为证？
1: 婚书为证啊。
0: 拿来我看。
1: 房贷不是要回去了吗？
0: 你不给他来一个专业不认账啊？这个时候你问我呀，你说白天啊，咱见到婚书了没有？我说没有啊。我一说没有，你立刻把你的脖子一硬啊，俩眼一瞪，把那大嘴一咧，良心一横，拿来了狗蛋、兔蛋、王八蛋、毛人关心，快滚蛋，快滚蛋！滚你！
1: 哎呀，你笑什么？
0: 哎，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你看我给你出了个主意，你看大爷，这个主意，这个主意，你看大爷，
1: 哎呦，好主意，
0: 好主意吧？
1: 好办法，
0: 好办
1: 法。哎呀，白丁啊，你可真是我的好长工，我的好心腹啊！
0: 大爷过奖了，
1: 白丁，以后啊，像这样的好主意，多给大爷我出几个啊！
0: 中，
1: 你到门口找看找看。张宏他来了，给我说一声啊！
0: 啊，大爷，你歇吧，大爷，大爷，你歇吧，大爷。哎呀，大爷，你看，我给你出了主意啊！
1: 哎呀！

0: 见过大小姐。
1: 罢了，白丁哥到此作甚？哎
0: 呀，大小姐，不好了呀！
1: 白丁哥，何事惊慌？
0: 俺大爷在前厅啊，把你的亲事给你退了。

0: 大小姐，你那这一号人你还给他说啥了？事到如今呢，你赶快相个罪吧。啊，
1: 白丁哥，啊，事到如今还是你替我拿个主意。
0: 这我替给人拿主意了，这是。我说大小姐，你要以我之言呢，你是连夜逃走，带见了我家姑姐是一败成堂。我看俺大爷看他有啥话说呀。
1: 我那闺门秀女连夜私奔，一理不通啊。
0: 哎呦，我的大小姐呀，不这样做呀，马上就是棒打鸳鸯火烧眉毛，你是赶快拿主意吧。啊，你说
1: 也罢，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白丁哥，待等日后报答于你。
0: 哎呀，你看大小姐，你走吧。啊，走。大小姐走了啊，去前厅看看，看有动静没有？去看看去，看看去，看看去。
2: 啊！是太爷动动嘴，压抑我跑断腿。彩屏，彩屏。
0: 哎呀，这个
2: 彩屏，
0: 你叫的是我看是谁？谁给他踩米踩米脚了？啊！哎呀哎呀，这不是板头大哥吗？这
2: 詹宏才将家大爷给告了。
0: 真的吗？你别走！哎不，我板头，你可别走，板头，板头，板头，你可别走，板头，板头，你可板头，你可别走啊！大爷，
3: 啥事儿？
0: 哎呀，大爷！大爷，可是不好了呀！那大大门呐，是衙役来传人。我问他什么事儿啊？他那活先往下论，咱家把咱家把咱告了，告你没婚姻。一告大爷你呀，爱妇有嫌贫；二告大小姐不愿随夫君，状为少得我很无脸。

0: 班三十九，我是火灵神。
1: 哎，你饿他没有荤素的高档喝了呀？
0: 哎呀，我说大爷，这穷秀才可是心眼毒得很呐。要不把大小姐请出来问个明白吧？
1: 好，赶快请你大爷。
0: 好，快
1: ，
0: 有请大小姐。
2: 大小姐不在家。
0: 大小姐不在家。我早就知道她不在家。大小姐不在家
1: 啊？不在家。

0: 这是。
1: 人家嘞？
2: 我也不知道啊，我还正在找他呢。
1: 啊，
2: 哥，啥事啊？
1: 哎呦，坏了！太爷传压火线，哎呀，叫我带人家上堂回话了呀！张五仔把人家给告了。
2: 咦，这还不好办？哥，你过来，你就说俺姐姐她跟人家跑了。
1: 我财迷的妹子跟人家跑了，这多丢人呐、
3: 啊！你看看这多难看了这儿啊！
1: 哎，
3: 财迷，
4: 快走，快走，
1: 好去了，哎，好去了，哎，去了。哎呀，这，哎，妈儿，恁姐夫在家，你替他去一趟。
2: 哎呀，哥，我可是不敢去呀。
1: 咋不敢去？
2: 我没有出过门，见了人我就害怕。再说。
1: 是啊，你看这俺妹没出过门，那见了人还不会说话了。你看这，
3: 哎，大爷，
1: 啊，
3: 二小姐不会说话，你不会教教她呀？
1: 啊，对，妹儿，你不会说话呀？哥教你啊。等大馆子回来，哥给你撕一水，一副料子，抽子段子啊。
2: 走走，
1: 快点
3: 走，
1: 去到账房
3: 啊。
1: 取出来250两银子，
3: 250两，
1: 200两交给县太爷，
3: 县太爷，
1: 这50两上下打点。
3: 哦，
1: 这一回呀，咱是活路花
3: 啊，
1: 要把这门亲事给打退。
3: 嗯，对，
1: 快点，
3: 对
1: 啊。哎，妈儿，你不会说话呀？哥教你。

0: 就说呀，我是他妹妹嘞。
1: 哎，妈啊，可不敢这么说啊。
0: 那咋说呀？
1: 妈，你就说，事实什么呀，花。

0: 夫，我能让你嫁给他？你就说不愿嫁那贫穷郎。
1: 哥，我可是不敢说呀。
0: 咋不敢说？
1: 俺姐姐要是知道了，那她不打我呀？
0: 哎，她敢，又搁我了，她不敢。妈儿，上得堂去，县太要是问你，你家先人在世把你许配詹家了，这为什么不跟人家前去啊？
1: 哎，是呀，为啥不跟人家前去了？
0: 哟，妹儿可不敢这么说。
1: 那咋说呀？
2: 你就说俺可是不愿意呀、啊、我的大老爷。
1: 啊，我就说俺可是不愿意呀、啊、我的大饭厅。
0: 你还西红柿了？
1: 西红柿。
0: 别，大老爷。
1: 哦，大老爷。
0: 哎，县太要是再问你呀、啊，你就说俺家富贵，他家贫穷，因此让不愿意呀、啊，我的大老爷。
1: 那啊，他要是再问呢？
0: 还是不愿意。
1: 那咋又不愿意了？
0: 你就说俺家

0: 奶奶他家没有，因此人不愿意呀、啊、我的大老爷。
1: 妈，那他要是再问呢？
0: 还是不愿意。就这三不愿意，一愿意都完了。
1: 哦，就这三不愿意，一愿意就完了。
0: 哎，妈儿，县太要是再问你呀、啊，你就说俺家有势力，他家没有，因此上不愿意呀、啊，我的大老爷。
1: 哎，哥，咱家有啥势力呀、
0: 啊？啥妹子都不知道，哥是专门奸生啊！哎，
2: 参兵、
0: 哎，
2: 好，
0: 好，好，好起来，好起来啊，好。哎，妈儿，走，走吧。
1: 哎，别慌别慌，叫我算算呀，有几个不愿意。
0: 哎呀，算上了，来不及了，走吧。
1: 上哪儿去呀？
0: 上当打官司啊！
1: 啊，哎呀，哥，我可是一句也没有学会呀、
0: 啊。啊，一句都没学会。
1: 一句也没有学会。
0: 哎呦，哎，妈儿，哎，不要紧，上得趟去。你跪了离哥近一点，哥给你提着点啊。
1: 那好吧，带俺去换换衣服去。
0: 哎呦，那又不是走亲戚了，换啥衣服了？
1: 哥、
0: 啊，
1: 那我说啥呀、
0: 哎？不愿意，不愿意，不愿意。
1: 那我要是忘了呢？
0: 你可我的娘！

0: 相公，快走吧！
1: 拜定哥，师傅，
0: 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你的哥哥刚刚的入洞房，怎能够马上来到公堂？怎能够马上来到公堂啊？听我说，你冒名顶替把堂上啊，给你的哥哥帮帮着忙，去到了公堂上啊。你听我对你讲，现在也不问你呀、啊，千万你可别打枪。站在一旁你细打量，专看崔家的二姑娘。你扭看她也她也还，羞的她羞的她又还来口难当。到那时我官报上给你个二姑娘，二公子咱们快走吧，上东方。哎，大把官司你白花汤，你白把花汤我闹东方，你白把花汤我吃西汤嘛。

品内黄的金钱吧，我做梦都把它找完，这下子那死不堪枪，今天的送货上的门啊，我可不能把它来请啊，最少得200两啊，少一钱用半

0: 你上哪？
1: 我上房。
0: 啊？上房？
1: 我上堂。
2: 哎呀，堂在哪？
3: 堂在哪？
1: 在哪？
0: 在哪？你看看。
1: 我别能知道。
0: 哎，今天找我的了，我看太爷今天又喝多了。
3: 可不是嘛，喝的特不少。
0: 注意点，注意点。
1: 谁喝多了？
0: 我喝多了。
1: 我喝多了。
0: 我喝多了。
1: 谁喝多了？
3: 我喝多了。
1: 我喝多了。
3: 没有喝多。
1: 我喝多了。我喝我肚里了，又没喝狗肚里啊，多管闲事呢。人命守内荒，内荒好地方。柴米油盐酱，肉皮那酒也香。下馆洋葱，今日做汤。哎，对。转身财迷，先凭爱富一案来啊！
0: 有
1: 穿板头上堂，
0: 是，板头上堂了啊！
4: 板头大哥，板头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2: 大哥，太爷叫我了啊！
4: 这是俺大爷上回借你的银子，让我来还账来了呀！还账来了。
2: 还账了啊！
4: 还账还账！
2: 哎，再还账，上家话啊！
4: 啊，
2: 上家话啊！
4: 记住了。

0: 太太，
1: 站在两家俱到齐。
0: 啊，二传白丁。
1: 啊，是。
0: 嗯。
1: 哎，白丁，啊、太爷叫你了。
2: 哎，我说大哥。
1: 啊。
2: 你给他招呼着点啊。
1: 哎呀，随我来吧，没事啊。
2: 好好好。哎呀。哎呀，不穿东家不穿西家，偏偏穿我这个管家，只因我呀不想这家不偏那家，包打不平我不为自家。
0: 哎呀，你看看县太爷这个老家，文官司恐怕还是行家了吧。
3: 哎呀，
2: 白丁，给太爷叩头。
0: 啊，哎、啊，下官你叫布丁吗？
2: 哎，这啥布丁啊？我叫白丁。
0: 啊，白丁。
2: 哎，白丁，
0: 你家东人嫌贫爱富，墙壁斩秀才退还，是真的吗？啊，
2: 是真的。俺家东家那个心呐、啊，早就那狗给扒吃了他。
0: 懂、啊。嗯大胆的奴才，你竟敢吃里扒外，说起你的主人不是。来来来来，
4: 有
0: 给我打
2: 打
1: 打！
2: 我的太爷，太爷，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1: 打太爷，
4: 打多少啊？
0: 打三斤
2: 啊！
0: 不，打三吨。
2: 哎呦，哎呦，我的太爷呀，我早有听说呀，你老人家呀。是我们内黄县的青天父母啊，这情如水，是命如镜，我怎敢在你的青天面前撒谎呢，我的太爷。哎，
0: 你说啥？你说我情如水，命如镜，
2: 是啊。
0: 是我吗？
2: 一点都不假呀、啊！
0: 真的吗？
2: 那可不是真的吗？真的呀、啊！
0: 也
1: 太爷，太爷，
0: 别拉我！你拉我干啥？我会站，你拉我干啥？我说，我会站，你拉我干啥？别拉我！我会站，我就是不站。我还会怕嘞，我说，白丁
2: 啊，
0: 起来，白丁，
2: 谢太爷，
0: 来，白丁，来，
2: 太爷，太爷，不，
0: 你弄两口喝喝吧。
2: 太爷，哎呀，我可不会喝酒啊。
0: 都谁说我老爷情如水，命如镜啊？啊，
2: 太爷，你听。
0: 跟你说
2: 啊，听，大街走是小巷穿，人人都说你老是青天，问官司你老平里断，是光爱名声不爱钱，清官的名声金不换，百姓们提起都带笑颜呐，都说你前朝的老包下了饭
0: 啊。哎，这个有点太过了吧。
2: 哎，不、
0: 啊、
2: 不、哎，只有一个人，他把你来请看
0: 啊？谁？
2: 俺们那东家，他刚才对我谈，你千里来举官是为的吃喝穿，咱家告了状，蔡家有银钱，孝敬你二百两啊，不怕那个大穷酸，
0: 简直是胡闹！
2: 啊，
0: 哎呦，这不是胡闹吗？这，哎呦，老爷情如水，命如镜啊！岂是那贪赃枚法之辈吗？

0: 太糟蹋人了他。
1: 真是太糟蹋人了。
0: 糟蹋人。今天呢幸亏遇见他也是个清官，要是遇见个小赃官啊，把这二百两银子偷偷往自个腰包里一装，把人家好好的一对夫妻给拆散，哎，那个真有点断子绝孙呐、
1: 啊！你骂谁？哎，
0: 小人我骂的是赃官，
1: 放肆！
0: 哎，你是个大清官。

0: 板凳。
1: 哎呦，
0: 这二百两银子。
1: 交给太太。
0: 对，什么对呀？什么交给你太太呀？我老爷情如水，命如镜，这银子哎，能交给你太太吗？
1: 是啊，他也就是情如水，命如镜。不行，你用牙找门。
0: 是啊，
2: 是不是
0: 啊？
2: 是。
0: 他妈的，这一试把这二百两试跑了，我是。班堂，这二百两银子给你。
1: 太爷，
0: 暂时保管。穿财迷。
3: 是。财迷上当了。
4: 太爷，
5: 怎么样？
4: 你来了。哎呦，我这一切都给你安排好了呀。
5: 银子来。
4: 太爷收下了。来吧。
1: 奸生财迷，给老父母见礼。
0: 懂。大胆的财迷，你竟敢嫌贫爱富，枪毙斩秀才退婚，是真的吗？
1: 老父母，我与詹家我有什么亲事啊？
0: 现有婚书，你还敢抵赖吗？
4: 我大爷，婚书你不是让我给烧了吗？
5: 是啊，
4: 这个有一个啊。咋回事，大爷？你看这我。好。
5: 老父母，要看在那二百两的份儿上。
0: 都。什么二百两？你怎么搞的二百两？贼头子贼脑，不是好人啊！还你妹妹！
5: 这是咋回事了？
6: 嘿，何大爷城隍庙啊！哥，你在家客厅太大了。
5: 走吧。
6: 大鬼呀！
5: 哪来了鬼呀？这是堂。这是大老爷问官司的大堂。
6: 哥，这官司算不大了，再回家。
5: 这是原告，不是被告啊。
6: 哥，我害怕呀，我跪哪儿啊？跪哪儿啊？
5: 财迷的妹子跟老父母见礼，你问他愿意不愿意？
0: 你往下带，我叫他们夫妻当面对质。来啊，
3: 在
0: 传张洪才上堂。
3: 是。张洪才上堂。
6: 拜见老父母。
5: 是啊，
4: 大爷，
5: 是他兄弟张洪。
4: 别冲！
5: 我打不着。
4: 人是冒充不是？
5: 冒充。
4: 那妹妹是顶替，这半斤八两银。

0: 字没有个喜字。
1: 哎，你不是常说啊，字越多越好吗？
2: 那是那是。

人物。

0: 子还有三天了，这么早就买着，你就不怕防患？
1: 我知道啥？我这是还愿用的。
0: 啥时候许的愿？
1: 三月前，这一回咱大夫订婚的时候，我就偷偷许下大愿，说是啊，天爷呀，地奶奶，各路神仙都保佑着，只要。

0: 我这一回定亲，不再退婚。我个
1: 呸呸呸！你咋说丧气话？哟，这没是咱哥说的，哪回事？
0: 哎呀，你别装糊涂了，咱哥说这媒完了旋儿，瞒了人家四个孩儿啊！我一直担心着，生怕人家。哎呀，再说，二十年了，咱嫂子都不理我，我一直担心着，生怕在关键的时候，他再扒咱的活子啊！所以我说，这媳妇过门之前呢，只要不露马脚，不荒唐，我许下肥猪两头。
1: 啊，肥猪两头！
0: 哎，
1: 哎呀，这得多少钱呢？哎
0: 呀，你可真不该要啊！你呀，你看。这不是肥猪俩头
1: 哎呦，咱把你弄的吧，
0: 不疼。

0: 个吉利。
1: 明年我一定当奶奶。
0: 好，好，好，好，你等奶奶，我等爷，咱们俩抱着孙子。
1: 哎呀，哦，乖乖，哎呀，哦，乖乖，你笑啊，你笑啊，你笑笑去。
2: 妈，妈
3: 啊，咋了？
2: 那砖厂的活太重，我受不了。俺几个哥也都想回来了，他们等着结账。这不，我把包袱都先捎回来了。
0: 咦，不中！你这一回来，恁大哥这亲事，这不是又吹了？
2: 我不
0: 哭，哭，再哭揍你！快走，走了没有？你快走！
3: 哎呀，你看看你那样！哎呦，姑父，你白跟你大哥说这媒的时候，程序人家的事，连弟兄四个都不在家呀。你这一回来，不就露馅了？你哥的婚，这还咋结了？
2: 妈，你别哭，妈，你别难过，我走，我走。
3: 乖，让妈给你做点饭吃吃再走啊。
0: 哎呀，
2: 妈，
0: 算了，到路上吃不是也一样？夫妇跟您哥们说，要不要坚持下去，千万你可不能回来。
2: 哎，
3: 给妈着路上买点吃吃啊。
2: 妈，爸，我走了。
0: 咱准备准备还愿啊，走。
4: 就是退婚呢，这不彩礼给您搁这儿，妈，咱走。
3: 他要花，他就给
4: 表哥，
3: 表哥，
4: 知道吗？知道吗？知道吗？
3: 知道吗？
0: 知道吗？知道吗？
3: 这到底是为啥呀？
4: 为啥？就为恁丈人骗婚啊！

0: 该保密了啊！您把妹子开出来问问。
1: 啊！
0: 哥，哥，
2: 啥事啊？
0: 快出来吧！我看你那脸儿怪老实啊，你是窟窿冒气了，你骗到我老牛头上来了。谢谢你表弟啊，
3: 老牛老牛，你放开手，咱慢慢说，咱慢慢说。
0: 你快说，当初你说这没的时候成全我了啥？

我一夜不滑二夜不露，我好比豆腐半小葱啊，我的太君中你自作聪明，你刷脸转型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

0: 和尚不吉利，成心你啥东西了？
1: 啊，不是东西，是人。
0: 人
1: 啊，
0: 当初你说啊，恁弟弟他虽说是五个孩，可家里实际上只剩下大伙了。老二、老三在外边当工人，老四、老五一顿上上，过就给育成了。这话有没有？
2: 这话有。
0: 那为啥恁老婆说没有？
3: 俺老婆
2: 不会吧？
0: 不会。好、啊，今儿早上赶集，我买老鼠药，他买鸡蛋，我转移了问问他。哎，你把他喊出来，咱六级还得啊！
4: 丁队，这话我说了
5: 啊！有没有？
6: 这是弄啥？
5: 有没有？
6: 手里是
4: 啊！你说了听个屁！我得叫那有孩来。亲自跟我说，
5: 你何话呢？你一家眼圈骗俺的闺女啊？啊，听见了吗？打就摸过你，快走！
2: 看看，他不过就说你几句难听话吗？都20年了，哪能总记住啊？你不该在这关键时候发这么大的火子啊！
4: 我把火子我放
2: 你，
4: 只要他有句话，现在还来得及。
7: 嫂子，
4: 是他妈，你说了也不行。
7: 嫂子，
4: 得叫恁那当家来亲自跟我说。
2: 啊，喜，你就给他说句好听话，这能赖到哪去啊？
4: 我跟他说个鸡，
2: 你
4: 敢说出来？哎，
2: 好了，
4: 我就是说出来，你也不能把鼻子来了。
7: 你放屁！
4: 好大娘，
2: 哎呀，
4: 我不是来都打光棍，
2: 哎，
4: 我也不跟你那小骨头说好话。

0: 不？大后天老秦就远都来点口戏的，这秦氏要是慌了，要我打交代的，这
1: 活该！
2: 你咋呼？你咋呼啥？你咋呼？啊？
3: 大白。

0: 别跟他一样，看在孩子眼上，该出啥主意你还得出。
1: 小子，
0: 批发吧，批发，批发，批发，批
1: 发。哎，哎，小子，小子，哎，大娘，小子，哎，大娘，那好吧，大福接住，撵上去，
0: 哎，拿着，拿着。

0: 答案这就这说，我也该叫你表弟呀、啊，表弟，
1: 你这么淘气，有啥话你说吧。
0: 表弟，这个早上街上我说那话，那是气话。你想想，我是个绝户头，老人家那五个孩儿，早晚不得给我俩啥来？老四老五确实过继给我了。

0: 你耍吧。我如今不是三岁的小孩，常言说回头话不值钱，看人没有选的远，你再捏拳拳也别想套着我。
1: 哎，别
0: 走。表弟，你先坐一步，俺姑侄俩再说两句话，中不中？
2: 不中。
3: 丫头，
0: 我说老牛筋，你别给脸不要啊！赖好俺是娘家人了，走。
3: 你走。
0: 不中就是不中，你拴住指头也说不好。
4: 老牛筋，
2: 过去。走。
3: 打我！
0: 是不是
3: 啊？
0: 哎呀，快点！
3: 哎呀，
0: 这刚才好好好的，不回吧？
3: 去去去！
0: 哎呀，女孩家事，你管那么些干啥？老没成事。
5: 那，
0: 人都张扬点。
5: 来桌，
0: 那你等会儿再走啊。哎，我跟你说啊，他这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有死有活。
5: 哎，
0: 还，这你要是敢不争气，我父老鼠，我死在这家里。真是个卖老鼠药嘞！
3: 话，你有啥话，快说呗。
0: 都怪俺这个家，我对不起你。
3: 哎呀，你说这话有啥用呢？快想想办法吧。
0: 我有啥办法嘞？
3: 你，哎呀，你呀，哎呀，
0: 中，
3: 有门话，
0: 过来。大姑有话跟你说。
3: 大姑
0: 啊，
3: 这事儿也怪你。
0: 哎呀，我的好侄女呀！哎呀，你叫大姑咋给你解释呢？

0: 他呀？
1: 我有法治他。
0: 我问你，你跟大福是真好啊还是假好？
2: 哎呀，
1: 大娘，那错了，你只用跟着妈说。你只要有这话，你妈准站到你这一边替你说话。
2: 哎呀，干呀、哎、
3: 话说的啥？
1: 哎呦，都啥时候了还害羞了？我不管了。
2: 哎，大姑，
1: 大娘，
2: 大姑，那这办法能治住俺大舅吗？
1: 能，一定能。我最我的妈的脾气了，你只要有这话，恁大舅闹翻天，恁妈呀也不会听他了。
0: 那我试试吧。
1: 别试，尊重，回去吧。
4: 哎呀，祖爸！
2: 哎呀，
1: 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
4: 大娘，我去不去？
1: 你
4: 啊，
1: 去！
4: 哎。

0: 们又会来呀？哎，那花儿，你怎么把这东西给我捡回来了？你
1: 我，
0: 你给我送去，
1: 不送，
0: 你慢给我送过去，你送不送？你不送，送过去扔出去啊！呀、yeah! ！

0: 们这些年轻人呐、啊，那真是那面眼耳朵转不心呐、啊。恁那个大姑孙大牛，他三言两语可又把你给轰住了，
1: 坏了。

花儿，恁舅全是为你好啊，你可不能不听他的话呀。

0: 知道，恁说的都是理儿。
1: 乖，闺女，只要能分清是非，认准厉害，那一辈子都不至于吃亏上当。
2: 就是，快听恁舅的话，去把婚退了吧。
1: 哎，走吧，走吧。
0: 可是我，
2: 可是啥？
1: 可是嘞？
2: 走走走，哎，跟恁舅去吧。哎，
0: 妈就问妈。婚完了
1: 耶，完啥完？订婚八年再退也不晚。
2: 就是听话，跟恁舅去吧。
1: 妈，
2: 妈，
1: 妈，
2: 妈，
1: 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妈，
2: 有话说呀。
0: 我爷，
2: 哎呀，咋了？咋了？咋了？
0: 咋了？咋了？我说完了就是完了，你就别问。

还没贪够100天的

0: 我割他的头，千万可不敢张扬出去。我坟那天那个小舅子退婚，坚决退婚。
1: 大舅妈，既是这样，这婚是不能退了，俺娘们可丢不起这号人呐。
0: 咦，啥丢人不丢人呢？啊，如今这事多了很，就你死心眼儿。
1: 我就是死心眼儿，要不花儿他爹死后，我花儿他哥可是连朝外混着的人，俺娘们可不能叫他说不起嘴呀。
0: 别说了，这事儿你俩都得听我了。
1: 哥，别怪妹子不听话，这事儿你就挺起责任，让他们把事儿办了吧。
0: 出去啊，这事你大懒头也得听我了。
1: 这妈，我的娘，要难死我呀。妈，
0: 别哭了，中不中？别哭了，我还没死。那娘们的事我不管了，中不中？那娘们的事我再也不管了。
2: 大舅，大舅。

哎呦呦呦呦呦呦，俺俺还哪呀个一样，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妈，那你咋又？
1: 哎呀，不，
0: 你不是来退
1: 亲来
2: 吗？那要说啊，也是。
0: 哎，妈，要说也不是，妈。
1: 哎呀，我的娘啊！
0: 快跟我说清楚啊！
2: 那我有话给
1: 大夫
2: 说。
1: 中，我去找大夫。
0: 你看，我咋真没胆儿？咱把闺女晾到院来，花，快到屋里坐来，我接着。花，你不累吧？来，快来坐上啊！来，歇会儿，我去找大夫啊！
1: 哎呦，
0: 你看，我今年当了闺女院了，闺女大院了，能不哭？我咋忘烧鸡蛋茶了？
1: 千万别上哪里去，
0: 妈去给你烧鸡蛋茶去！
2: 别烧了，耽误事。
1: 中。

闲愣了，闲愣了，闲愣了。哎呀，我的娘啊！哎呀，我的娘啊！收拾上那个红包袱，把我给吓迷了呀！

0: 你是不是惭愧？
1: 我不是要吓怕了吗？
0: 那也得撑住点劲儿。这事儿不是都说好了，怎么又失踪了？
1: 我也不知道，这咋又？
0: 哼，说不定还是他。
1: 哎呀！你等问清楚再说，中不中？
0: 等我问清楚，只要是他出点子踢掉我，我非给他。
1: 你谋是啥？你谋是啥？这可用不着你。哎呀，大夫快，快过去，你快！哎，大夫，大夫，你可要慢慢问，可不敢惹人家生气。
2: 哎
1: 哎呦，你看你这是打扮吧，
2: 别啰嗦了，中了中了。

0: 花，给，你看看中不中？
1: 哎，花，你看，这中不中啊？
0: 妈，哎，
1: 花，
0: 我，我拿烟去啊！
2: 别麻烦，别麻烦了，不打坐啊！说完话就走。这个，这门亲事我看啊，怪美满了啊！不过，恁知道，花他爹死得早，花他娘的养老费，恁得拿出来2000块。
3: 2000块，办事钱把钱送去，若不然喜事跟你闹翻天，就这，走了。

0: 疼，不疼吗？
1: 咋办？
0: 不疼吗？
2: 你可会了，你累不啊？
3: 我不累。
2: 把他吧，切。

0: 夫的马，你是不知道啊。那三夫大呼小叫说，分家难事，咱可不算完。
1: 哎呀，夫他爸，这一个孩子的婚事都把咱难成这样，等五个孩子的婚事都办完，我的娘啊，这难啥时候才能做到头来呀？
0: 到头，我他妈，这事儿啊，我早就虑量过了。咱这俩老龟孙呐，当牛做马，埋头无期徒刑。
1: 哎，这难可是你自找的呀。
0: 啥？
1: 你好好想想吧。

0: 难不是人流老死，孩子多沾光吗？
1: 这不怨你。
0: 胡说，光怨我。

0: 弄啥弄啥的，那是弄啥的啊？
1: 咱白害你。
2: 妈，
3: 哥，你有啥事儿？
1: 钱你结够了？
3: 一分也没弄来。
1: 那是咋了？
3: 没弄来就是没弄来嘛，咋啥？
1: 怕是你没找到正经地方吧？
3: 哟，我刚从四个孩那回来，还会有啥正经地方？
1: 俺家你就没去？
3: 啥？恁家
1: 啊？
3: 你是装米啊？你是卖啥啊？俺这孙大妞20年都不理我，叫我去恁家找母去了。
1: 恁嫂子20年不理你，到底怨谁？叶哥，你一天骂他两回呀、啊？你
4: 哥哥。哥哎呦喂，俺嫂子也听见了。
1: 他不聋。
4: 哎呀，你呀、啊、你呀、啊，你没正形啊！这好好的一条路，叫你给堵截了呀！
1: 是呀、啊，是呀、啊。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就是这个味儿。
1: 嫂子，嫂子，你啊，给，你大，
2: 好出息，
1: 好出息，大，来，

哎哎哎哎

头算一算，你心酸苦辣二十年，咱大夫总算出毕了业，咱二夫初中上了才一年，三四五夫

0: 不花。
1: 起，起来吧，
0: 起来吧，起来吧。哎呀，你起来，起来。
1: 他太累了。

成大

0: 里啊，大伯，大伯，大伯，大伯，大伯，
1: 哥，哥，
0: 哎呀，
1: 哎呀，哎
0: 呀，你什么？哎呀，大妈，大妈，你找我干啥？别叫我陈云平再犯了。行啊，啥病都没有了，
1: 可不是吗？
0: 我的妈呀，总算是盼到这一天了，
1: 总算是到了这一天
0: 了。我的妈，你是哭啥的哭？今儿个不行哭，今儿个可不行哭啊！
1: 我是高兴，我是高兴吗？
0: 哎，对，高兴，
1: 高兴，
0: 高兴，
1: 高兴，
0: 高兴。
2: 爸妈，
3: 我回来了，
0: 叫你回来的，
4: 你俩回来了，赶上他哥办喜事，正好帮忙。
0: 帮屁忙，这都住到哪儿去了？这
4: 先出那院，嘿，都还愣着干啥？快把行李扛过去！
5: 啊！走！
3: 来，说，
4: 说话！
0: 爸妈，大娘，我
4: 乖，有啥话快说！
5: 俺是回来分家了。
0: 啥？你也想分家？我这。
5: 俺大哥分家那事不对头，分家应该五个兄弟均分，他不能跟爸妈分，所以得重分。
0: 二伯，你妈的，你尽是跟我胡搅和呀！我揍死你个恶人！
6: 喊上，有理不在，身高嘛。
0: 我叫你有理，有理，你敢打人？你走了他你！
4: 二叔，你看，恁哥好不容易找个对象啊，女方就提一个条件，要这处房子。咱不是孩们多，条件低，得紧着人家呀。再说，恁哥在家又是打胚盖房，又是替恁伺候爹娘，多辛苦啊！你要是把亲事给他黄了。你咋对得起恁哥了？你好好想想。
5: 大娘，我听恁了。
4: 啊、哦，好孩子，快领着恁几个兄弟到那院里去啊！
5: 爸妈，二福哥，你别难受了，我对不住你。
4: 哎，好了好了，别哭了，快过去吧。
5: 走吧，先到那院。
6: 哎，站住！来。你可不能打，打叛徒啊！
5: 就你歪点子多，不服跟我走，
6: 敢跟他走，敢跟他走出外打工，我天天揍你！哎，老四老五，咱爸妈从小就偏向他俩，叫他俩上初中，咱这仨倒霉蛋代表，不要紧的，听我指挥，新房咱先住，上，
5: 好，
6: 上，快，快。
4: 都是三四个兔崽子到了点子，打他个王八羔子，
1: 打他个惹祸精啊！
6: 老四，咋说？

0: 就是不知道该骂谁。我的娘啊！
1: 都怪他遇上这群讨债鬼。
0: 冤。

0: 众位爱卿，那家有本早走，无本眷恋三朝。
1: 臣有读御史海瑞，有本奏上。
2: 老臣徐彦昭也有一本。
0: 快快呈上，待朕一功。燕爱卿，令郎燕世蕃，身为工部侍郎，为何好久不来上朝？
3: 启奏万岁，只因犬子身患眼疾，不能上朝，现在老家休养，望万岁体谅。
0: 原来如此，江南八府贪官横行，惊腾天地，盘剥黎民，百姓叫苦连天，遍地取死冤乎？哎呀呀呀！江南如此混乱，成何体统？
1: 臣妻万万岁，依臣之见，速派钦差赶赴江南，惩治贪官污吏，拯救黎民。
2: 万万岁！海大人所奏尽是，万岁就该火速差役清官，去至江南捉拿贪官，拯救百姓，还我大命。请便。
0: 二位爱卿说言极是，真正有此意，但不知派何人才能胜任你。
2: 老臣举荐一人，定能担此重任。
0: 爱卿举荐何人？快快进来。
2: 老臣举荐那尚未离京的唐城。
3: 与千岁此言差异，他那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岂能担此重任？
2: 想那唐城官职虽小，清正廉洁，刚正不阿，是个难得的人才。他能身得了一品诰命，难道说还身不了这江南八府的官员吗？
3: 我大明人才济济，高官如云，可千岁偏偏要举荐于他，这岂不是荒唐？

0: 老臣举荐唐城，是因他无私无为，心系百姓，伸张正义，敢神敢我命。
1: 爱卿举荐唐城，正乎正义，宣唐城上殿。
0: 遵旨。万岁有旨。

0: 哎呀，
1: 万岁传旨把我召，堂成心里。
0: 哎呀，这发毛啊！我说树洞啊，
2: 太爷，
0: 万岁传我上殿，你猜猜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2: 我猜是好事，你伸张正义，为民除害，一定是万岁爷要嘉奖你了。
0: 哎呀，你拉倒吧你！我斩了严嵩他的妹妹，他岂能与我善罢甘休？说不定在皇上面前惨落一本，要我这个二进半呐。
2: 那你还是别去了。
0: 不去能行，不去就是抗旨，还是要我这个二进半。
2: 那你说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呀？
0: 去，我堂成堂堂正正做官，公公正正断案，嘿，我怕个啥？树洞，
2: 在，
0: 你就在这等我的好消息吧。
2: 是，
3: 堂成上殿。
0: 哎，来了来了啊。请愿县令堂臣叩见罗皇万岁，万万岁！
4: 堂臣平身，
0: 谢万岁。哎，万岁，把堂臣悬上殿了，有何吩咐啊？
4: 堂臣，江南一带贪官无理横行，黎民百姓遭殃，朕命你取之江南，惩治贪官，拯救黎民。
0: 哎呀，万岁，下官才疏学浅，官小未必，这个买卖我可是干不了啊。
4: 哎，实在定国公海大人一起举荐于你，朕看你一定能够担此重任。堂臣听旨，
0: 万岁。
4: 待朕取之江南，惩治贪官，拯救黎民，并赐予你尚方宝剑、官胜物品，若有违抗之，先斩后奏。
0: 谢万岁。
4: 慢，成功回朝，再行奉上。
0: 啊，哎呀，我还是个芝麻官啊。
4: 朕还有一职，当面不宣，私下细看。
0: 哦，哎呀，这还是个绝密文件啊。
4: 好，上任去吧。
0: 谢万岁。哎，严大人，这江南八府可是那老人家的地盘啊，有什么吩咐和交代没有啊？
5: 小小芝麻官不知地厚天高，
0: 哼，官大官小为老百姓办事就好
5: 啊！
0: 嘿嘿
5: 啊！
0: 嘿嘿
5: 啊！

0: 放了大人命，拦路去行凶。买通黑山匪，劫杀小唐城。安护我宗，奉了燕太师之命，买通黑山首领，将唐城所以是万人断。弟兄们，
1: 好，
0: 埋伏我了，
1: 好。

放了国公命案中包堂城案多胜千，是俺放了定国公徐老千岁之命，暗中包堂城江南办案，就是马上加

0: 呀，差点把给老爷摔两三楼啊！李小福，你这是咋回事啊？
1: 太爷，我把脚给崴住了。
0: 什么？脚给崴住了？哎呦，这还了得吗？这，哎，让老爷给你揉一揉
1: 啊！太爷，这可使不得呀！
0: 哎呀，啥使不得呀？来来来，怎么样？
2: 好多了。
0: 哎，好。
3: 哎，太爷，这是啥呀？
0: 好玄乎啊，差点把米子给弄丢了。
3: 太爷，这是啥呀？
0: 这，哎，这是那二姨给我写的情书啊。
3: 你还叫我也看看吧。哎，
0: 少儿不宜啊。哎，我说伙计们呢？
4: 有，
0: 咱们喝口水，喘喘气儿，歇歇脚，攒攒劲儿，咱们下江南办大事儿，原地休息一会儿。
4: 是。
0: 这道密旨，我得打开看看写的是啥。果然是道密旨啊！这可是下江南的护身符啊！我得把它放好喽。李家福，
2: 太爷，
0: 来来来，老弟，你穿上我的官服，让我穿上你的轿服，让老爷下几层锻炼锻炼。你穿上我的官服，坐在轿里边，体验一下县太爷啥滋味，怎么样啊？
2: 太爷，这可是使不得呀！
0: 啥使不得呀？脚都崴住了，来来来，换换换换换换。

0: 过这伙计们呐？
1: 有。
0: 你们看看他像不像啊？
2: 不像，
3: 不像，不像，
0: 不像，脚崴住了也得坐坐脚。再看看我像不像抬轿了？
1: 你啊，像个当官啊？
0: 当官了。当官的更应该为群众抬抬轿啊！来，且叫，且叫。

0: 我说书童啊，
1: 太爷，
0: 这个地方是啥地方啊？
1: 太爷，此地名叫黑山，咱们走的是近道，比走大路少百十里地呢。
0: 黑山，不好，我听说这个地方经常有飞刀贼寇出没，伙计们，抄起家伙，防止贼寇袭击。

0: 是我家路，
1: 山是俺家山，
0: 要想从此过，
1: 留下
0: 满路文钱。
2: 大胆的歹徒，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尔等竟敢行凶杀人，伙计们！

0: 人，你来的个人真是时候啊，老弟。
1: 大人，是俺奉了地阴国公徐老千岁之命，暗中保护大人江南巡查，是俺迟了一步，只是伤了人命，大人你受惊了。
0: 哎呀，
1: 大人，先拿住这口一命，请大人审问。
0: 大大的歹徒，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尔等竟敢行凶杀人，望你通命报信，免得动用大刑。
2: 禀大人，小人名叫胡总。
0: 胡总，为啥要行凶杀人呢？
2: 这
0: 不说是不是？大刑伺候。
2: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
0: 那就说吧。
2: 小人奉了严嵩之命，一路跟踪大人，买通黑山贼匪，想要大人性命。
0: 哎呦，严嵩啊，严嵩！你这老家伙是吃蝎子就辣椒，有毒有辣呀！啊，把胡总打入囚车压下去。
3: 好。
4: 太爷，为啥不杀了他？
0: 杀了他就没有人证了，让他再多活两天，到阎王爷那里报道去吧。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小子们，
1: 哎呀，
0: 明天是大爷我的生日，多找几个美色女子，让大爷我好欣赏欣赏啊！赶快去

乖乖，可是有点凉啊。这里是烟囱老贼。

0: 扛扛扛。
1: 有香，有甜，有沙，有面，好吃，来给我拿一斤。
0: 这会儿红薯好吃，就白送给那老人家了。哎，给乡亲们都送一块，都尝尝，都尝尝。
1: 谢谢了。
0: 哎，老人家，我给你打听个人，你知道不知道啊？
1: 那他叫个啥呀？
0: 他叫严世蕃。
1: 啊，知道，他就是扒了皮，我也认识他的骨头。
2: 那严世蕃为了修改宫殿，把我们老百姓的钱财都搜刮干了呀！
3: 这江南四府的土地都被他霸占完了，我们可是没法活了。
4: 是啊，没法活。

这位大嫂，来来来，我这里有炫烤的日。

0: 住，让孩子先吃一口吧。啊，
1: 快，娘，快快！
0: 哎，这位大嫂，为啥让闺女出来讨药啊？
1: 为了给他爹看病买药，为了……
0: 哦，大哥得的是什么病啊？
1: 哎，

0: 哎呀，好可怜的人家呀！
1: 开，下面闪开，我家大爷过来了，
0: 赶快走开！卖红薯嘞！找事儿跟着我说。
2: 小朋友，
3: 大爷，你看看这个咋样？
4: 乡村野话，小家碧玉，熟悉熟悉大。

0: 我看看。哎哎，诸位大哥，你们这是给谁送礼的呀？
1: 你管给谁送的？
2: 反正不是你送的。
0: 不瞒众位大哥说呀，我也是来送礼的呀。
1: 哦，那你是给谁送的？
0: 你们给谁送，我也是给谁送啊。
1: 哦，都是给那烟丝房送的。
0: 彼此彼此。
1: 哎呀，一样一样。
0: 这都是谁出的礼物啊？
3: 这是袁州知府送的礼，
4: 这是江西知府送的礼，
5: 这是南昌知府送的礼，
6: 这是兰州知府送的礼。
0: 让我看看咋样啊？
1: 好，
0: 嗯，哎呀，金元宝、银元宝、翡翠、玉石和玛瑙，这么贵重的宝贝呀，你们家大人从哪弄这么多的礼物啊？
1: 哎呀，不就是从我老百姓来。
0: 好啊，行贿受贿都是犯罪，啊，礼物统统没收，上交国库。杜将军，看来严嵩老贼在江南一带权力脉络盘根错节，要想除掉严世蕃可是不易呀。
7: 是啊，
0: 唢呐密旨前去调兵。
7: 遵命。
0: 书童
8: 在，
0: 通知这四个知府今天上午到汾阴县衙大堂。
8: 是。
0: 衙嫂们
9: 有。
0: 直奔县衙大

0: 缉讯安大人。
1: 哎，巴拉巴拉，
0: 谢大人。
1: 刘知县
0: 大人，
1: 本官奉旨江南查访，怀望贵县多多配合，行个方便呐。
0: 一定配合，一定配合。
1: 好，今天中午我要在你这里招待各州的州府县官，你给我准备一下。
0: 是。啊，巡安大人，但不知是什么样的规格，什么样的标准，几菜几汤，何盐何酒啊？
1: 你听好了，今天中午咱们吃烤红薯和胡辣汤。
0: 巡安大人，您可真会说笑，烤红薯、胡辣汤都是老百姓吃的东西。大人，
1: 你赶快准备去吧。
0: 是，
1: 快去。
0: 是。
2: 禀老爷，江南四位知府求见。
1: 有请。
2: 是，有请诸位大人。

0: 福，
1: 南昌之福，
2: 兰州之福，
3: 全国巡安大人。
1: 巴拉巴拉，各位大人请坐。
3: 谢大

0: 常浪费，更不能用公款大吃而喝，那只好请你们吃烤红薯和胡辣汤咋样啊？啊！耶！
1: 大人，我们吃惯了山珍海味、
2: 鲫鱼肉蛋，不再吃那烤红薯。
0: 哎，各位大人，烤红薯又甜又面，不但好吃，还能治病啊！啊！
1: 大人，
2: 能治啥病啊？
0: 治的病可多啦，我得忽悠他们两句。各位大人，你们听好了。
3: 我说中啊，喂。

只冬梅樱花，喝偏瘫高血压，脑血栓，神经衰弱尖豆芽，还能治浑身没劲出虚汗，手脚麻木脖子酸，前列腺那么肠胃炎，还能治感冒发烧。

0: 各位大人，你们说吃烤红薯好不好啊？
1: 好好好！
0: 各位大人，有件事想请教你们呢。
1: 大人有话请讲。
0: 这里是当朝首富严大人的老家，妻子工部侍郎严世蕃就在家中。听说他明天过生日，我想给他送点礼表表心意，但不知送什么为好呢？
1: 送金银财宝，送绫罗绸缎，送绝色美女，送玉器古玩。
0: 送多少为好呢？
1: 当然是越多越好啊！
0: 送礼这个学问呐、本官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啊。
1: 那送不就通了、
0: 哦，请问各位大人，你们给严府送过多少礼呀？我严正警告你们，你们说送的礼物已被我截获，上交了国库。本官这次查访就是要严惩贪官滥腐百姓，今天老实交代你们的罪行，若有半句隐瞒，立即割掉你们的乌纱，态度恶劣的立

0: 绝不留情。
1: 是。
0: 好，你们下边先吃饭去吧，不准离开一步，随叫随到，违令者

0: 巡安大人，按照恁老的吩咐，一切都安排好了。
1: 好，刘知县
0: 大人，
1: 今天中午我要在你这里开庭审案，还要请你多多配合，行个方便呢。
0: 一定配合，一定配合。
1: 好，从现在起，官兵都要听我调遣。
0: 好，
1: 赶快布防去吧。
0: 是啦，
1: 快去。书童
2: 在，
1: 去把严世蕃请过来，就说老太师给他带来了家中一封，还要请他来赴宴。
2: 啊，是，
1: 快去快去。

0: 是反道。
1: 有请。
0: 是，有请燕大人。
2: 巡安大人，请我赴宴，手里吃吃，已成习惯。我看巡安大人那里，我看巡安大人。

0: 好像是大街上卖红薯那货呀。
1: 不错，我就是在大街上卖红薯那货呀。你杀人抢人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0: 休得胡言，快唤巡按大人前来见我。
1: 你把眼睛睁开看看，我就是巡按大人唐城啊。
0: 你就是江南八府巡按唐城？
1: 对，就是唐城。
0: 唐城巡按大人，家书拿来，饭吗？不吃了。
1: 哎，饭不吃重啊，可是官司你不能不吃。

0: 见着本官为何不跪？
1: 凭什么与你下跪？
0: 我乃带天子县令，上有上方宝剑，你敢不尊吗？
1: 哼，少拿上方宝剑来压我，在汾县这个地方，打野我就是皇上都得给我下跪。
0: 你目无当今圣上，真乃是徒子大惨，无法无天哪、啊、你
1: 法就是我，我就是人。
0: 你太狂妄，你太嚣张，你拿我来吧。你大喝一声，严世蕃，你目无圣上，罪滔天，今天把你来审判，要严惩你这个大贪官。
1: 好好，我父在朝，一品官，权威势力大如山，哪个敢把我审判，我即可把他的两眼。
0: 好啊，你听

0: 你三老鸡，你三老鸡，你干甚活？好，今天我就坐在这里让你审。哎呦，
1: 你哪行这样？为啥？那好，我来问你，那四个知府给你送过礼没有？
0: 送过，怎样？
1: 你不知道受礼行贿是犯法吗？
0: 我就犯法了，你奈我何？
1: 你真是个无赖呀！我再来问你，你打死了多少人没？
0: 哼，大爷打死个人，如同碾死个蚂蚁，记不清了。
1: 好啊，我再来问你，你糟蹋过多少良家妇女、小兰姑娘？你把她给怎么样了啊？
0: 老子天天去，其实爷爷摆摊。
1: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严世蕃呀呀呸！严世蕃。

0: 刘广是我的人，这里的官兵你一个也调不动，都听我的。
1: 呸！
0: 把唐城押回燕府，打入地牢。
1: 好。
2: 刘广，你坑死我了！

这石头啊，石头不拱，泄气上升，好人遭难，坏人横行。别看我是燕府的老头，却恨透了燕世蕃，他一掌权势，欺男霸女，坏透了。

0: 小兰，实不相瞒，我就是受当今圣上派来的宣干大人，因上了高官的当，才被燕贼抓进来的呀。
1: 原来叔叔是钦差大人，叔叔你要与小兰做主，与小兰报仇啊！
0: 小兰，快快起来，咱们省快掏出燕符，好与乡亲们报仇啊！
2: 报仇？堂堂，你说什么？报仇？报？报？怎么不报了呀？
0: 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我一定要报。
2: 好了好了，堂堂，我看你也是个人才，只要你顺从于我，为我办事，等我在江南坐上皇上，我就封你为首辅。
0: 呸！你休得妄想。
2: 死到临头还是这样的刚强，
0: 我看那该死的是你，
2: 我现在就叫你死。你斩了我姑妈，一平诰命夫人，今天我要摘了你的肾，挖了你的心，下酒。
1: 大叔老爷，
3: 大爷，官兵他打进府来了。
4: 哈，任传哪里走？
0: 杜将军朝燕府。
5: 啊！
4: 哎，父老乡亲们，听着。钦差大人已将燕世蕃捉拿归案，今日就要公审，大家有仇报仇，有冤的伸冤了。

0: 我来他一个一万端。
1: 这么多人，县衙大堂可是装不下呀。我这书童啊，
2: 太爷，
1: 咱们今天来个街头办案，增加办案的透明度，你看看怎么样啊？
2: 好啊，
1: 上堂。把那四个贪官带上来。
3: 好。
1: 我来问你们，你们给严府送过多少礼呀？
4: 这、啊、
1: 不说是不是？那好，一边凉快去吧，带刘光。
3: 好。
1: 大胆的刘光，你罪恶重大，难逃法网，把刘光拉下去看刘。
4: 好、
1: 啊。
4: 啊
1: 怎么一会儿可害怕了？书童
2: 在，
1: 让他们到下边招供去吧。
2: 是，走。
1: 小兰，把状纸呈上，大叔为你伸冤做主。代言吃饭
3: 走。

0: 严世蕃在此！
1: 去你的吧！大胆的严世蕃，你枪杆了老百姓多少天地？
2: 记不清了。
1: 你收手了多少礼品？
2: 记不清
1: 了。你打死了多少人民？
2: 记不清了。
1: 你霸占了多少良家妇女？
2: 记不清了。
1: 记不清了，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你！
2: 砍砍！你头脑要清醒，不要强逞能。我父知道了，你也活不成。
1: 呸！当官为百姓，何惧你老严嵩？杀了你严世蕃，我不怕丢性命。我说乡亲们呐、啊，严世蕃他拒不交代，你们说咋办呢、啊？
3: 老人家，我找。
1: 一会儿你害怕啦，让他化工。
0: 是，
4: 走。
5: 林大人，这次搜查严府清单，大人过目，
1: 转来我看。好啊，你收受了这么多的礼物啊，真乃是江南的第一滩呐、啊！拉下去斩首！
4: 好、啊，
2: 我乃工部侍郎，一无是姓，需要皇上恩准。
1: 什么？皇上？皇上早都给你准备好了，你看看吧。
2: 严嵩之子严世蕃在其家下一拳仗势，杀人害命。若
6: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8: 风韵韵醉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圣母。

那宝莲灯甚是厉害，我等难以进去。可恨姐妹违反天条，一意孤行，这便如何是好？哼，待我略施小计，小拳拳盗取他的宝莲灯。

0: 万有兵何去来何兮？
1: 速速有请！

上子之日，我等前来祝贺，上母。

0: 郎身发令便冷酷无情，今日前来定是加害于我。官人速报娇儿逃命，待我与他以死相拼。
1: 不可。贤妻，贤妻，为难之事，延长源于贤妻，生死于公，我怎忍撇下你一人逃走？
0: 官人，今日情形凶多吉少，为妻虽死，孤不足惜。这是在那沉香娇儿刚刚破日，倘若一早动手。

一回去

0: 你私下犯蠢，圣上逆子，还不赶快伏法行刑？
1: 兄长，你这样苦苦相逼，难道你就不念兄妹之气？
0: 休怪为兄心狠，真乃天规不容。董丞相，那下了。

0: 且
1: 走了。
0: 丞相一心下山救母，那二郎神神通广大，丞相并非他的对手，待我施动法力，一来助他无益，二来是他胆量变大。

0: 徒儿，你的胆量威超群，为师赐你开山神符，速速下山搭救你母亲去吧。
1: 谢师父。
0: 臣想一心下山救母，那二郎神凶狠残暴，臣想并非他的对手，你们随我一同下山，助他一臂之力，免得了。
2: 遵命。

0: 分明是一条红纱，分为两半。先是言道，此乃是我年幼襁褓之物，那般在我爹爹手中，为何流落在此？
1: 你这个顽童，抢走我的红纱是何道理？
0: 哎，这一老张，你怎么抢去我的那半？
1: 怎么？哦，这是你的。

不去。

0: 我来问你，你可知道在华山之下压了多久？
1: 一时无才。
0: 事到如今，你可愿意改邪归正，悔过自新？
1: 三发岁月，不知我何罪之有？
0: 我劝你改邪归正，从此与那刘延昌断绝情缘，为人为己，岂不甚好？
1: 为刘郎情以后，与你何干？反为仇。
0: 我看你十五年苦行还没受够，我定要再压你十五个春秋。
1: 你纵然叫我化无咎，也绝不背离陈臣。
0: 董神娘将姐妹压在华山之下，永世不得翻身。

0: 哪里来的顽童，竟敢擅闯华山？
1: 俺乃圣母之子陈兴。啊！
0: 原来是你个畜生，东山将那。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手下，没兄长。

流落在空

只

的小女儿，她的剑法高，她剑是金枪，落在了崖城。王伦飞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

儿子养眼。

成天拉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小。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棍，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

0: 一群红皂白粉的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天来，慌得我手忙脚又乱，往那只洗衣来，乱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放光了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碗的娘那脚你催催催。

前

跑。

个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

0: 上劝了，
1: 我看书法，难道你就不害怕吗？
0: 老爷。

0: 上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2: 哎呀，不是。
1: 不小心
2: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2: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2: 胡老师您看哈，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出现病情好转的迹象，纷纷打来电话报喜，特别是那些患有重症眼病的朋友们，因为能够远离失明危机，他们的欢声笑语啊，就代表了他们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啊。
3: 是啊，每当我听到大家那种溢于言表的喜悦，那种爽朗的笑声，我就会特别的开心，同时呢，我内心的压力也会瞬间得到释放，我的疲劳感啊也会一扫而光，觉得自己所有的辛苦付出都是值得的，也为自己啊是一名奋斗在眼科治疗一线的医务人员而感到自豪。能帮助患者解除眼病的痛苦，能让患者和家属节约大笔的治疗费用，能让患者生活自理，不用再去拖累家人，摆脱眼病造成的三座大山，这就是我继承家传医学、推广维吾尔民族医学的责任 和使命啊。
2: 胡老师，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时刻考虑眼病患者的利益，为了广大眼病患者朋友的康复，您费尽心力，不辞辛苦，这也是您赢得了大家的信任的最根本的原因了。
3: 主持人过奖了，医生和患者之间彼此的信任是康复任何疾病的前提，特别是那些面对恶性眼病的患者，他们一旦患上了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八种最严重的致盲性的眼病，随着病情的发展和深入，就不可以避免的会面临这些重症眼病带来的突发傍盲和失明的严重威胁。大家呢找我来看病治疗，就是对我最大的信任，把自己最可宝贵的眼睛交给我，让我出治疗方案，让我来遣方用药，把留住光明、重新拥有良好的视力的希望寄托到我的身上，我怎么能不竭尽全力去帮助大家呢？
2: 胡老师，一旦患上刚才您说的那八种致盲眼病的话，患者心理上的无奈和恐惧啊，您和他们是一样的清楚啊。
3: 是啊，在我职业生涯的30多年当中，我亲自诊疗的患者数以十万计，可以说呀，得了眼病的痛苦滋味我真的看得太多了。因为得了眼病失去了工作和自理能力的，原本啊美满的家庭破碎的，原本和睦的夫妻反目成仇的，原本富裕的家庭因病致贫，因病反贫的，原本孝顺的孩子最后呢和患病的父母决裂的，这样的例子呀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可以说呀，幸福家庭的美好生活多姿多彩，因为家庭成员暴盲失明造成不幸的家庭，他们的痛苦个个不同啊。因为眼病背负着三座大山，不堪其重的人比比皆是。真正能解决眼病根源问题的，让患者摆脱疾病，让家人得到解放的好药好方法太少太少了。而且很多方法用上之后都让患者大失所望，让很多人呢最终呢丧失了治疗眼病的希望，认为所有的方法都是一时的缓兵之计，最后呢甚至因为眼病的久治不愈和反复发作放弃了治疗，走向了通往黑暗的不归路。
2: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放弃治疗的那些眼病患者基本上都是患有您说的八种严重的致盲性眼病的吧？
3: 是的，就比如说啊，患有黄斑病变的患者朋友，他们得了黄斑变性之后呢，由于没有及时的采取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去治疗，慢慢的就会发展到眼底出血，出血之后呢，到医院治疗，结果呢，眼睛打过激光了，或者呢，也做过玻切手术了，眼睛里也注射过阿瓦斯丁、雷珠单抗了，

0: 那注射之后呢，也没有效果。这个时候患者该怎么办？还有那些得了角膜炎、结膜炎、葡萄膜炎、虹膜炎、视神经炎、脉络膜炎、各类眼部炎症的，眼药水、消炎药吃了无数，结果呢，炎症没消除，眼部炎症还越来越严重了。这个时候该怎么治疗呢？还有那些青光眼的患者，眼压居高不下，造成了视神经萎缩、视神经坏死的，视力一天不如一天，还出现了视野的缺失，眼压也始终降不下来的，他们又该怎么办？包括那些视网膜裂孔、视网膜脱落的，很多患者得了视网膜裂孔或者是视网膜脱落之后，到医院先做了复位，然后开始用药，结果呢，复位之后不久又复发了，他们又该怎么办？还有那些白内障的患者，他们的白内障快到成熟期，接近于失明的，最后呢，没有办法去做了晶体置换手术，结果呢，一年半载之后，白内障又一次卷土重来了。还有那些飞蚊症，黑点特别多，最后玻璃体出现液化，视网膜开始脱离，出现了闪光、红视等等这些情况，做了手术没多久，那些症状又回来了，他们又该怎么办呢？
1: 没错，就像胡老师之前所说的哈，治疗眼病不彻底啊，就像除草不除根，一场春风春雨之后就又恢复了以前的样子呀。
0: 是啊，治疗眼病啊，不解决根本问题，复发反弹，久治不愈，反复发作就是必然的结果，最终呢，难免走向失明的深渊。那眼部疾病的根源在哪儿呢？其实啊，就是治疗眼病绕不过去的三大难关。第一，就是干眼通道堵塞的问题，排毒通道不畅通，营养通道被淤堵，造成眼部垃圾排不出去，眼睛组织细胞营养得不到补充。第二呢，是黑胆汁胆液质异常分泌，造成体液不平衡，垃圾毒素不断堆积，毒害和破坏眼部组织细胞，导致各种眼病的形成和出现。第三就是眼部组织细胞受损，可是无法完成修复再生，导致眼病越来越重，不断恶化。治疗眼病如果不解决这三大难题的话，那么眼病造成的痛苦和遭受失明威胁的心理阴影，患者治疗过程当中要承受的经济压力，患者的疾病对家人的拖累，这三座大山就会压下来。那想要摆脱这三座大山又谈何容易呀？
1: 胡老师，您不止一次说过，解决眼病康复的三大难关，让眼病患者摆脱三座大山，这就是您做客直播间主讲栏目的初衷和使命。
0: 我出生在医学世家，又有幸成为了玉露斯老人的接班人，接过了除障通脉整体疗法的大旗，我感觉重任在肩，我不能辜负玉露斯老人的嘱托，把这个蓄意治眼奇方带给所有的眼病患者，让他们有机会知道自古唯一善治眼病的事迹，知道世间有各种眼病之外，更能有啊克服眼病的好方法，让他们重塑战胜眼病、留住光明的信心。这就是我穷尽一生要去践行的，这就是我走进直播间推广除障通脉整体疗法的根本原因。
1: 胡老师，只有解决了眼病的根源问题，才能让眼病彻底康复，而且不再复发和反弹，这样才是斩草除根的方法呀。
0: 是的，明白了这个道理啊，大家才会明白自己的眼睛为什么会出问题。维吾尔族医学认为，人的肝脏和眼睛之间有一条通道，那就是肝眼通道。肝眼通道畅通，肝血和精微物质能顺利地到达眼部，眼睛得到了血氧的滋润，就能黑白分明，视物清晰，眼部的垃圾毒素顺着肝眼通道送达肝脏，经过肝的解毒，肾的排毒，眼部的垃圾呢就会排出体外，眼睛里就是干净的，眼部的组织细胞就是健康饱满的。一旦肝眼通道出现了堵塞， 那么眼睛啊就会出现干。

0: 色、红肿、疼痛、肿胀、疲劳，白天视物模糊，晚上就会出现夜盲症。长此以往，干眼通道不能被打通，黑胆汁、胆液汁异常分泌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眼部组织细胞得不到修复和再生，无法实现自愈，那么眼病就会持续加重。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八大致盲性的眼病就会接连而至，甚至一双眼睛会同时患上好几种眼病。那个时候啊，可真的是又遭罪又浪费钱，眼睛越来越难受，视力呢也越来越差了。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胡老师，维吾尔医学的体液学说当中所说的黑胆质、胆液质的异常分泌会导致眼部垃圾毒素的出现，对于很多患者来说都有一点难理解哈。您能用一个通俗的方式来讲一讲吗？
0: 好的，维吾尔族医学的一些称谓啊，对于大家来说呢可能比较生僻，那我就用现代医学来解释一下维吾尔族医学的体液学说。其实啊，体液的异常和现代医学当中的内分泌异常很相似，现代医学当中啊也有血液垃圾这个概念，而血液垃圾当中危害最大的就是自由基。那自由基呢是指含有一个不成对电子的原子团，由于啊原子形成分子时，化学键中的电子必须啊成对出现，因此啊自由基就到处夺取其他物质的一个电子，使自己形成稳定的物质，从而呢就造成了其他物质的不稳定。那自由基对人体的损害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使细胞膜遭受到破坏，影响细胞的健康；第二，使血清抗蛋白酶失去活性；第三，损伤基因导致细胞变异的出现和续集。那么自由基进入到我们眼睛里会怎么样呢？如果自由基侵蚀到晶状体，就会导致晶状体透明的眼蛋白变性，会造成白内障的发生。如果自由基侵蚀到玻璃体，胶冻状的透明眼蛋白如果被侵蚀就会液化，就会牵拉视网膜，造成视网膜裂孔，导致眼部出血。如果不及时的治疗，容易造成液化后的液体渗透到视网膜后面，眼球继续牵拉，导致视网膜的脱离。如果视网膜脱离不及时的复位，就会造成终身失明。自由基还会影响眼睛防水的代谢，会导致防水的产生和排泄受阻，造成眼压增高，形成了开角型青光眼和闭角型青光眼。如果眼压增高，就会压迫眼球，让视神经缺血，导致视神经萎缩，进而造成终身失明。如果自由基侵蚀到脉络膜、视网膜的血管细胞，就容易造成血管壁的变薄、变脆、破裂，从而影响视力。如果眼睛红彤彤的，里面黑点增加，必须到医院马上进行止血、打激光。如果不及时治疗，就可能造成失明。如果自由基侵蚀到黄斑区的话，黄斑区呢是眼睛视力最敏感、最清晰的地方，也是视神经连接的地方。如果侵蚀到黄斑区的视锥细胞、视杆细胞，就容易造成黄斑区萎缩。哎，这就叫干性的黄斑变性。如果毛细血管出现渗漏、渗出，产生了新生的毛细血管，这就叫做湿性黄斑变性，也是老年人常得的黄斑变性。如果自由基侵蚀到视神经的话，就会造成视神经炎，或者是造成营养神经血管的破裂，导致视神经缺血，出现视神经萎缩的现象， 最后呢也会造成终身失明。
1: 胡老师，那自由基的危害这么严重，除障通脉整体疗法是怎么解决自由基对眼部结构的损害的呢？
0: 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当中的核心药物，也就是除障则海辅方，它里面独有的斯卡摩尼亚酯是打通干眼通道的特殊物质，也是来自于神秘西域的集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于一身的神奇药材。它最大的作用就是打通干眼通道，打通排毒通道，恢复体液平衡，让排毒通道畅通，那么我们血液里的自由基自然而然的呢就减少了。其中的诃子肉是西域的重要之王，其中多种酶类物质对于各类眼部的炎症的消除有明显的作用。同时呢，诃子肉配合斯卡摩尼亚酯，排毒作用也很明显。其中的多种酶类物质还合成了独有的细胞修复酶，能够促进眼部组织细胞的修复再生，促进眼睛的角膜细胞、结膜细胞、虹膜细胞、葡萄膜细胞、晶体细胞、玻璃体细胞、视网膜细胞、黄斑细胞、视神经细胞的修复和自愈，恢复眼部结构和功能。那么自然而然的，我们的视力和视野啊就能恢复，而且呢，相当于啊换了一双健康的眼睛。
1: 我知道胡老师几十年如一日，为了眼病患者的健康，是坚持推广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为无数濒临绝望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为此啊，不惜放弃了退休后的悠闲生活和很多眼病医疗机构的高薪聘请，真的非常了不起啊！
0: 主持人客气了，其实啊，这都是我作为一名眼科医生，特别是作为维吾尔族医学推广人应该做的。我觉得呀，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能够流传到现在不容易。维吾尔族医药的前身是西医医学，在传承的过程中经过很多的波折，遗失了很多的东西，很多非常好的医方医术都失传了。可以说呀，能够得到我的恩师维吾尔族老人玉奴斯的信任，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维吾尔族眼病治疗秘术和除障则海辅方，我是非常幸运的。玉奴斯老人啊，为了维吾尔族医药的传承，为了眼病患者的光明，对我的传授没有藏私。所以啊，我觉得我有责任也有义务把这么好的东西传承下去，并推广开来，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受益。这套整体疗法的特点就是内外同治靶向治疗，对于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飞蚊症、葡萄膜炎、结膜炎、角膜炎、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黄斑病变等眼部疾病，乃至很多一眼多病的复合性眼病，这套疗法的疗效还是很显著的。维吾尔民族医学认为啊，脏腑的精华上注于眼睛，让眼睛有了分辨五颜六色、看清世间万物的功能。那干眼之间呢，有一条通道是脏腑精华供给到眼睛的通道，这就是干眼通道了。而眼睛内部的和眼睛的周围还分布着络脉，眼睛的健康必须要做到干眼通道畅通，眼睛周围的络脉也要畅通，而眼病的出现就是干眼通道的堵塞，眼部络脉的不通，而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的出现是导致干眼通道、眼部络脉堵塞的根本原因，那就要靠除障则海辅方来解决这些问题。通过天然野生的熊胆粉、越居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进行内制，用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包括西域摩尼珠、穴位贴、明目保健膏等等进行外治，内外同治，就能实现慢性眼病的快治，快速控制病情的发展，再通过周期治疗实现治病除根，全面康复眼病的治疗目标，就能够啊，从而根本上呢，解决各种类型的眼病问题了。
1: 那外用的方法有哪些注意事项呢？胡老师，
0: 外用的方法有很多，熊胆眼贴、熊胆滴眼液、穴位贴、明目保健膏等等。用的时候呢，最好是早上起床之前，或者是午睡之前调整状态， 闭目养神的时候。

0: 部的微循环的作用，和除瘴泽海府方、熊胆粉、夜鸡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共同组成内外同治的整体疗法，对于攻克三大难关、康复眼病、恢复视力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那已经得到的朋友一定要物尽其用，按时按量去用。我期待啊大家的好消息，也祝愿所有的朋友都能留住光明，提高视力，享受美好的生活。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通过今天的讲课内容，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除瘴通脉整体疗法为什么效果这么好，以及用过的朋友们都说好的原因。那如果您也有眼健康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想和胡老师一对一问诊交流，都可以拨打场外免费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精彩继续。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瘴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瘴奇方里珍贵的道地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瘴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族除瘴奇方除瘴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族除瘴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是胡老师吧？
0: 哎，你好，是我。
4: 哦，胡老师，我想问问你啊，现在这个西域治眼奇方是不是可紧张呀？我们这儿只能让先订药，什么时候能拿到手，指导老师也给不了一个确定的答复。
0: 对啊，现在啊，西域治眼奇方确实是一药难求，很多眼病患者啊都在等着用药呢。很多朋友完全符合咱们的救治条件，但是啊因为没有药而只能是一等再等了。哎呀，我也一直啊在给大家想办法，多关注咱们的广播吧。您是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
4: 我爸是那个黄斑变性、白内障，还有那个玻璃体浑浊。刚开始吧，我发现看东西就不如过去清楚了，我想的是上了岁数了吧，人老了，眼睛哪都不如年轻时候一样了，是吧？完了就去医院看，过了差不多半年吧，就是不光看东西更模糊了，颜色也分辨不好了，看到东西也不正常了。怎么发现的吧？我看我家的电视吧，怎么看中间都有个坑，我呢就是总想去拿手摸去，摸一摸还是平的。另外的看电视那个边儿也打弯，我才感觉是眼睛出了问题了。完了去医院查了下眼底，说是黄斑变性，中间也没少吃药，可就是不见好。呀，那孩子们也跟着着急，就怕我这眼睛真的什么也看不见了，生活起来就太不方便了。完了呢，孩子们就到处给打听，打听完咨询还上网查。最后就是打听到的，就是要么就激光，要么就是。

0: 症，但是都不能彻底治疗，白内障也是只能等着做手术。这个眼底的黄斑变性最后打了那个离珠单抗，连打了也有3个多月了吧，花了好几万。当时就想着只要眼睛能好个8年10年的，这个钱花的也值了吧。哎，哪成想呢，后来这个眼病是越来越严重了。到最后中间那个地方始终比别的地方暗，就是3-5米就根本分不清是个啥。后来就是又查出来是那个玻璃体混浊，那个视力最后是右眼才0.08，左眼是0.15。这个胡老师，你说我才50多岁，天天在家里出个门都可困难了。你要是这样活也太没意思了吧。哎，你说得眼病的人都知道自己遭罪不说，关键也找不着好药嘛。
1: 是啊，方法不对呀，越治越累呀。所以啊，您当时啊急需一个真正救您的机会才行。
0: 是的，胡老师，后来就是还是一个老同学给我介绍的区域治眼气泡，他说这个药选材好，都是那个地道的西域药材。就胡老师那个，您又是专业的治眼病的大夫，又有一整套那个眼病的好方法，所以我就想用用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就完了呢，他就把电话给了我，以后我就赶紧和我们那个当地的那个工作人员联系吧，就想用这个药。但是指导老师就说了，现在没有药，就是让我再等一等。
1: 是啊，好药不怕晚啊，您再耐心等待一段时间，有消息的呢我会在节目里通知大家的。其实啊，您也是很幸运啊，和西域治眼奇方结缘了，您的光明之路啊就摆在眼前了。
0: 那太好了。当时呢我也是听我的同学讲的，挺有把握的，所以就想最后再搏一下嘛。
1: 有光感就有希望，最后一搏肯定啊不会让您失望的。像您的眼病啊，黄斑变性啊，白内障啊，都是高度致盲的眼病。这些眼病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啊，往往呢从单一的眼病发展成复合性眼病，病症越来越多，越治越重，进而呢导致失明。像有些白内障患者在置换完人工晶体以后会出现后发障的问题，黄斑变性、黄斑水肿的患者，即使啊打了几千块钱的雷珠单抗，也控制不了眼病的发展。因为啊，这都是治标不治本的。眼病的根儿在哪儿呢？眼病的根源啊，就在于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的产生，造成干眼通道堵塞，营养物质输送不到眼神经、眼细胞，垃圾毒素又排不出去，这就会让人的眼睛啊逐渐就变成了一个大的垃圾场，眼睛功能呢就出现异常了，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眼病。所以啊，从这点啊解决问题，眼病啊就会缴械投降了。再凶猛的野兽也斗不过好猎手，再严重的眼病也斗不过西域治眼奇方。像您的情况，用上以后视力实现生活自理不是问题，眼前的黑点没有了，看东西不变形了，大小正常了，看得宽看得远了，您会啊感觉到找对药，眼病很轻松的就治好了。
0: 听您讲来我心里踏实多了。就是说实话，得眼病这些年生活太不容易了。遇到您我感觉我的苦日子就要到头了。那胡老师，你看我的眼病需要几个周期才能治好呀？
1: 您的情况啊，我建议您啊先定一个周期的，一个周期以后呢，根据您的恢复情况再考虑用不用再定药。我的原则是一个周期能治好的，坚决不让眼病患者多花一分钱。更何况除障通脉疗法啊是一整套的方法，主要呢就是核心药除障则海辅方，还有呢辅助方法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穴位压力刺激贴、叶黄素、西域摩尼珠等辅助方法配合，它们可以补充眼睛需要的营养，还能辅助西域治眼奇方彻底的排出眼部的垃圾毒素，让眼睛啊恢复洁净明亮，还能修复眼底病变组织，为眼病。

0: 治疗提速，缩短治疗时间，所以啊您不用多定、先定一个周期就行了。
1: 啊，好好好，太好了，胡老师。就是这个药到了您能不能通知我呀？我眼睛也不行，打电话也不方便。是、
0: 没问题啊，待会儿啊把您的电话地址啊留给导播，随后呢他们会转到啊你们当地，有好消息了工作人员会提前通知您的。另外呢、有好消息了我也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您也多关注咱们的节目。好了，后面还有很多等着看病的朋友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好的，谢谢胡老师，不打扰您了，您忙吧，再见。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你快救救我吧，我都不知道啊，我的眼病啊，该怎么治了？
0: 哎呦，眼病是不是比较重啊？
3: 我眼睛啊特别重，是眼的病啊都得上了。
0: 哎呦，具体是什么情况啊？您跟我说说啊，我帮您看看。
3: 我双眼呐、都做过王婆复位手术，以前呐、两光像大闪呐一样总有，还有眼底呀、出血，眼前呐、总有指甲盖大小的一块啊黑影挡着视线，还有一状脓肉，还有虹膜炎呐、虹膜啊都折通孔上了。还有视神经啊萎缩，青光眼，眼睛呢是不是都疼啊？还有玻璃体呀、混浊，也做过破切手术。
0: 那您眼底出血还挺严重的。
3: 对，什么也看不见。
0: 还有什么问题？
3: 还有是白内障，还有我看东西啊弯曲，看人呢都是最歪眼斜的，还有视网膜啊色素变性，角膜白斑。
0: 哎呦，您这个眼病啊真是太多了啊，就像您说的、眼病啊都得上了，角膜白斑、去医院的话呢，医生啊会让您做角膜移植的。
3: 我不想啊做手术了，以前的手术结果呀告诉我不能再犯手术的错了，我想试试你推广的西医止炎七方，我现在呀眼球啊都已经出现萎缩了。
0: 哎呦，如果完全萎缩太厉害的话就得摘除了，现在视力怎么样啊？
3: 我现在呀太阳都看不见，如果有个人呢在那站着不动啊都看不出是人了，只有动才知道。
0: 哎呦，只有光感了，而且呢还比较弱，是吧？
3: 是，所以说呀我眼病啊特别严重，我听您讲座呀讲得太好了，怎么讲的就怎么说，讲良心话，把良心事我都特别呀、信任您。我想即使我多用点药啊，多花点钱呐、都不要紧，只要您能让我呀生活自理都行。
0: 只要选对药，眼病啊就能见奇效。这不光是我讲出来的，而且啊这个效果啊必须能摆出来。维药奇方内清眼毒，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的血管畅通，到时候垃圾毒素排出去了，眼睛啊不疼了，就像好眼睛一样。同时呢化解晶体脱落变性的细胞酶蛋白融化开，排除掉白雾，自然呢就下去了，眼前的黑影啊也就会逐步变淡变小，最后呢慢慢的消失。还有呢就是要把黄斑区的营养补进来，这个呢要靠除障泽海腐方当中 DAA 修复酶修复活化黄斑细胞，补充营养，到时候呢看东西变形，中心视野不清的情况就可以改变过来。而且啊关键是眼睛的自我修复能力，免疫功能提升了以后啊就不会再得眼病了。所以啊您的情况啊不是没有救，通过一整套除障通脉疗法，除障泽海腐方和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以及穴位压力刺激贴、叶黄素等，内外结合、制氧结合、排补结合，从根源上解决眼病难题，防止出现失明的悲剧。
3: 那可太好了，我这眼睛啊可以说都是失明的眼了，到时候最起码啊我看见人线条啊是直的了，看人脸呢、不再是嘴歪眼斜的， 能看见桌子上的菜了，能自己端碗吃饭，实现生活自理，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了。
0: 嗯，就应该是这样的啊，就有这样的功效。青光眼、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色素变性、做过剥切、白内障啊、视网膜脱离、眼底出血、翼状脓肉、角膜白斑、虹膜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这些眼病啊，通过除障泽海辅方这一种药都可以解决。其实这眼奇方啊，只要用上啊，您就会发现我们的眼睛啊就会终身受用。我说过一句话，咱们要容眼记住，用西域这眼奇方的患者就没有一个出现完全失明的，哪怕啊您的眼睛啊还有光感，就算只能分清白天黑夜，那也说明视神经没有完全坏死，恢复光明的机会还掌握在您的手里。当然呢啊，这也是咱们最后的机会了，这个最后的机会千万不能错过，不然呢就是终身的遗憾了。
3: 这都得感谢你呀、是你给我们带来希望。那胡老师，你什么时候能让我们用上西域之眼奇方啊？我恨不得呀现在都能用上啊。
0: 哎呀，其实啊我也知道啊，有一些重病号急切的需要围绕除障通脉疗法来保住仅剩余不多的视力，但是啊这一点我站的角度跟大家不同，我要考虑到绝大多数眼病患者的实际情况，我要考虑啊在药品极度稀缺的情况下给大家争取到更大的优惠福利，让眼病朋友们都能够用得上还要用得起啊。您先啊可以提前报名，等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
3: 好吧，你都这么说了，胡老师，我都等你的好消息了。
0: 行，就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3: 胡老师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治百病，只治眼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400-996-9819。
4: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5: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理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肝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4: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5: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2: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6: 我叫陈月，我老母亲呢用这个除障泽海辅方呢是两个周期龄两个月，效果良好，我呢自愿做这个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哎你好你好，哎终于跟您通上话了，哎呀是特别高兴啊。我是老朋友了，我今天打电话呢是跟您报喜来了。
0: 哦好啊，哎我就喜欢听喜事儿啊。
6: 哎呀今天我就想好好的感谢感谢您啊，把我母亲呢十多年的这个眼病呢给治好了。哎呀我们姊妹几个啊都发自内心的感谢您了，也是非常非常的感激啊。
0: 嗯千万不要客气啊。母亲多大年龄了？
6: 我母亲呢今年是79岁，因为她这个眼病呢我们经常呢就是陪她呢去医院嘛，哦 最开始嘛，我们还抱着很大的希望，可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呢，我们呢也就没有什么信心了哦。钱呢也花出去了，罪呢也遭了，到最后呢他自己啊都想放弃治疗。哎呀，用上您推广的这个西医治眼奇方啊，哎呦，我是别人推荐的呢。一开始呢他不用，怕花钱，也怕那个药贵。哎呀，我们几个啊就轮番的给他做了个工作嘛，给他说这个药啊是平价药，价格又不贵，咱们也用得起，比之前的药呢都还实惠呢。我这就是胡老师啊，让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呢、啊、都用得起的好药嘛。哎呦，说了好几天呢、啊、最后才用上的哟。
0: 我特别理解啊，你们姊妹几个及母亲的心情啊。过去反复治疗没有治好，大家呀都是心有余悸了啊。所以说呀，再次面临选择的时候，老人家呀宁可放弃，也不愿再尝试了。其实啊，他不是想放弃，而是啊被折磨怕了。但是这个眼病啊，一放弃，他很快呢就会走向失明。而且我经常跟大家说，我们面对疾病啊，一定要有战胜他的信心。你强他就弱，你弱他就强。老人家用药之后怎么样了？
6: 我们前后给他买的是三次嘛，哦，加起来呢一共就是两个周期，零两个月的。
0: 嗯，
6: 他呢是这么个情况啊，这个左眼的视力呢突然不行，到医院一查呢，说是这个视网膜中央的这个静脉就是堵塞了嘛，哦，还有那个黄斑区呢有那个水肿，这个左眼呢只剩下光感了，啊，手指头在他眼前晃，他也分不清楚。右眼呢当时没什么事儿，就但是呢2008年和2012年的时候吧。哎，也就是那个右眼呢分别有过一次那个眼底出血，后来出血之后呢视力就只剩下0.1了。原来不管怎么样嘛，这左眼还是可以的啊，也不需要人照顾他，生活呢还基本能自理。可是后来啊，这左眼这个眼底一堵呀，麻烦了，自己在房间里走动都费劲呢。
0: 嗯，身边离不了人了
6: 啊。就是的呀，因为我们呢也是都要上班嘛，还有各自有各自的家庭，没有办法，只能是说轮流的过去照顾照顾他。我妈这么多年呢，又是高血压，又是高血脂，哎呀，那血脂啊、脂肪啊都是不行的，还有脂肪肝儿。后来呢，有了这个糖尿病，眼病又发展的这么严重啊，这个程度的话，说实话我们也心疼。大夫跟他的这说呢，就是说他这些毛病呢，都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因为他有这么多的毛病在嘛，哦，说他呢这么大岁数了，这个情况呢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眼睛呢也只能是说维持现状，别再发展下去就不错。从我妈恢复的情况来看的话，医院哎那医生说的呢，哎呀，说实话也不一定对，不是啊说他们不能治病啊，没这个意思，别人呢都是真的就是说治不好了，就是没有办法了，他们就是这么说的嘛。
0: 嗯，是的啊。真正的好方法不是谁都有的，别人没法治的正是为药所擅长的。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6: 前段时间嘛，又带他去做了一次眼底的荧光造影嘛，啊，说他这个视网膜的这个静脉就是都通开了，都没有堵的地方了。原来呀没有干净的这个淤血啊，这次检查都说没有了，出血点呢、啊、什么的都没有了，还有他那个黄斑水肿呢也是消下去了。
0: 那他现在视力恢复的已经很好了吧？
6: 是的是的，生活上呢方便多了，大夫也说了，这么大岁数啊要想跟那年轻人一模一样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么严重的眼病还能恢复到这种程度，他的大夫都说很少见呢。
0: 现在啊如果说他这些病灶部位检查都已经恢复的话，生活自理是没有问题的，能自己做饭吗？
6: 嗯，能，这最近这两个月都能看见了，一日三餐都他自己做嘛，电饭煲做饭，微波炉上面那的红灯啊就是亮了他都能看得见，平时啊你像刷个碗啊刷个锅呀、啊、都还刷得还干净的嘞。
0: 嗯，挺好的啊。其实啊人年龄大了怕的就是靠家人伺候，如果说他自己啊能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他觉得呀、啊、哎是很有价值感的，哎如果能帮到儿女啊他就会感到更幸福了。
6: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这段时间呢心情呢也是好极了，
0: 没负担了，心情啊自然大好啊。一双好眼睛就是幸福生活的基础，挺好的啊。今天啊就是把母亲的恢复情况告诉我吗？
6: 另外呢，我还想问一下啊，他是还有个十多天的药，他是这么

0: 吃的嘛，一天呢是两次，一次四粒，原来吃的是五粒，现在是减下来了啊。指导老师说了，他把这个药用完了就可以停掉了，是不是真的能行哦？两个周期啊，一般比较严重的眼病都可以康复了，而且他现在已经减量了。减量之后呢，情况有波动吗？哎，还挺好的。那就听指导老师的指导，把剩下的药用完之后放心停了就可以了。
1: 哎呀，替我给老人家带个好，希望他眼睛啊越来越明亮，身体啊越来越健康。
2: 嗯，谢谢谢谢胡老师，感谢您，我一定带到，感谢您，我也替我妈妈，感谢一下您啊。
1: 别客气啊，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嗯，好的，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自古唯医善治眼病，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3: 400-996-9819，400-996-9819。
1: 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4: 哎，胡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4: 哎，我挺喜欢你的节目，每一期节目吧，我都不落下，而且我专门买了个小本子，把你每天讲的知识啊。
3: 还有方法，我大部分我觉得我都记下来了。
4: 哎呦，你很用心啊，治疗眼病啊，咱们必须啊知己知彼才能取得胜利。哎，不要糊里糊涂的治病。您眼睛是怎么回事啊？
3: 我是慢性结膜炎，得有八九年了，一到春天秋天，再不就是一上火眼睛就发红，而且是又疼又痒，就这么连续犯了八九年了。
4: 一半吧，就点点那个眼药水吃消炎药。我也知道我这个方法只能缓解症状，想治好的话，你肯定是不管事儿啊。后来领了你免费发的那个熊胆视力眼贴，还有熊胆滴眼液，我天天用，哎，没想到一个月不到，再没犯过，也没疼，也没痒过，
3: 那就
4: 不管事儿了，所以打心里就特别感谢你。
3: 不用感谢啊，哎，您是怎么跟咱们结上缘的呀？
4: 又说来吧，我以前不怎么关注这些健康类的节目，就因为我公公突然得的严重的眼病，检查说是B型青光眼，当时老爷子眼压特别高，又疼又胀，哎，一边治，那个视力还在持续下降。
3: 这个B型青光眼啊，一般眼科的治疗就是降眼压。一旦发生B型青光眼，说明啊肝眼通道严重的堵塞了，才会导致防水不能正常的循环。防水蓄积在眼内啊，就形成了高眼压了。而高眼压呢，它会压迫眼底的视细胞和视神经，造成细胞神经坏死。所以啊，只单纯的降眼压，
4: 不去拯救这些受压迫的视细胞，视力就会继续的下降。所以啊，单一的对症治疗是不行的呀。对对，老师说的特别准，因为他眼睛很短的时间吧，就出现黑影了。大夫说是视神经萎缩了。哎呦，家里人就特别着急啊。最后没办法给我公公做了手术了。经历这件事以后啊，我突然就意识到眼睛的健康有多重要了。
3: 想到我自己慢性结膜炎也很长时间了，老师反反复复的，所以我也害怕了。我一直想跟你好好学学眼病方面的知识。
4: 嗯，是啊，我在临床啊接诊的患者当中啊，我常常呢把患者啊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呢就是先知先觉，很爱惜自己的生命健康，爱惜自己的眼睛，即便啊自己的眼睛没什么问题，人家啊也是积极的学一些保养眼睛的知识。 这样的人的视力啊肯定是保护的都很好。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后知后觉，就是当他呀看到自己的亲人或者是自己本身产生一定的眼病之后呢，他就意识到了，哎，这个时候啊能够去积极的寻找正确的方法，主动呢学一些知识，为治好眼病做准备。还有一种人呢叫不知不觉，即便呢得了眼病，他觉得哎扛一扛， 人老了就这样了。您呢虽然不是先知先觉啊，但是啊您已经是后知后觉了，我认为啊也是很好的啊，知道啊这个病的危害了，有积极的态度，采取积极的方式方法去避免眼病加重，这是最好的。
0: 好的一种现象。哎呀，老师听了真是很欣慰啊。哎，所以我每天啊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知识，辛苦啊，没有白费呀。
4: 哦，老师啊，其实吧也是跟你有缘，关注你的节目之后我就喜欢上了。你要说我看别的老师的节目，我没这么上心。我看你节目，关注你节目吧，我就准备上笔还有本儿，开始就是我点重要的我就记下来。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就还是想请你给指导指导我老公公他的眼病。
0: 嗯，
4: 你说老爷子70多岁了，青光眼做了手术之后也得有3个月了。
0: 嗯，
4: 眼睛吧现在倒是不疼不胀了，但是他那个视力就是一直没恢复过来。
0: 嗯，眼睛不疼不胀，说明啊眼压通过做手术他的这个眼压是下来了一些，所以啊，
4: 嗯，
0: 痛苦是减轻了。但是啊最主要的啊，青光眼是损伤视力的，所以啊他现在这个情况必须还得通过西域治眼奇方去内除眼障，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然后呢再通过 DNA 修复酶激活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视神经细胞，只有这样啊视力才能一步步改善过来。
4: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老师，就是想请你啊帮他再看一看。以前就是我老公是一个特别开朗特别乐观的人，到哪儿他都和谁都能聊得来。哎，现在你不爱说话了，过去爱看书没事吧还练练书法，现在眼睛一不行了呢，这些爱好也没了，就是他不能做了呀。平时再加上他大便干便秘，
0: 嗯，
4: 我也在你节目里听你说便秘会影响眼压。
0: 嗯，
4: 就看着老人也挺可怜的遭这个罪，所以我就早早的给他预约你的专家号。哎，等了这么些天，今天好不容易等到跟您通话了，您给他指导指导。
0: 好的好的，这个老人的情况啊，如果想从根本上治疗的话，必须啊得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而且打通的越快越好。可是现在啊西域治眼奇方应该是买不到的，各地区啊基本都是一药难求。我现在啊面对大家的时候确实啊觉得很愧疚啊，像他这样重症的眼病患者现在有很多很多，每天啊拨打场外电话想要用药的也是很多很多，就是苦于啊现在药量奇缺啊，哎，大家呀用不上药。我只能是想办法帮大家呢找到一些控制病情的方法，哎，先给大家呢顶一顶。
4: 您不用愧疚老师，您不说我们也明白，有药的话您肯定第一时间让大家用上，现在指定是遇到困难了，这我们都理解。
0: 嗯，
4: 我就先让他用着，我再说吧，我已经打电话登记了，一旦有货源的话，指导老师也给我说来，他会立马通知我的。
0: 嗯，那好啊，哎，多谢您的理解啊。那咱们呢就注意听节目等通知好吧。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4: 哎，好嘞好嘞，那谢谢老师啊，好好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地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

0: 突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1: 维足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2: 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